活，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意义。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道的幕后黑手。
1: 哈，看我的吧！新奇超人终极大招，无敌旋风飞机，冲呀冲呀！怎么回事？
2: 发生了什么事吗？怎么突然这么伤心？

0: 变成这个样子了，弄坏了妮妮的蛋糕就跑，简直太坏了。
1: 妮妮，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出幕后黑手的。血气大侦探搜查行动开始。你们看，这个切割的形状应该是被什么圆形的东西打坏的。
0: 没错，终极大招无敌旋风飞机。这个蛋糕不会是被我的网球砸坏的吧？我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2: 你知道弄坏蛋糕的那个家伙是谁了？
0: 其实他也不一定是故意的，
3: 蛋糕都被弄成这样了，怎么可能不是故意的？
1: 快说，我们这就把他抓回来，好好教育一顿。
0: 还要教育？我也不知道。
4: 嘻嘻，今天怎么怪怪的？
0: 才没有，我就突然想跑两下而已，哈哈，也许能发现什么线索。
1: 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
0: 这是什么？
1: 哎呀，当然是那个作案人偷溜时留下的痕迹了。
5: 这个痕迹好像是指向那边的。
1: 走，我们过去看看。
0: 好。
2: 你被包围了，快出来！
3: 我有点害怕。
0: 其实我……
1: 别冲动，西西，这样抓太危险了。我们还是找小优来帮忙吧。没有问题可以难倒琪琪，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小朋友们好啊，
1: 小优好。
2: 有个家伙弄坏了我的蛋糕，然后藏进草丛里去了，我们想把它抓出来。
0: 小优的道具说不定能帮上忙哟。咦呀，扩音器，
3: 扩音器只能把声音变大，抓不到人，换一个。
0: 小水枪，
3: 小水枪好像只能打到树叶，没什么用，再换一个。
0: 那大网兜，
3: 网兜不错，可以把那个家伙兜出来。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3: 网兜最合适，我们学网兜。怎么是颗网球？
4: 对不起，其实蛋糕是我弄坏的。我刚刚打网球太用力，不小心把球打飞，撞坏了你的蛋糕。我重新赔你一个蛋糕，原谅我吧。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5: 我们帮西西一起重新给你做一个又大又漂亮的蛋糕，好不好？别难过了。
2: 嗯，好吧。
6: 哇，好漂亮啊！大家一起来吃蛋糕吧！
7: 哇，太棒了！

0: 吵闹闹的电影院。
1: 西西，你做的不对。哎
0: 呦，这才是飞飞侠。
2: 琪琪，我就是飞飞侠，看招，
3: 你就需要。
1: 你看，飞飞侠先这样，然后这样，手臂伸直。
4: 哦，看电影时不要大声说话。
2: 守护世界的和平，
1: 动作对了，可是语气差一些。
0: 我
1: 会守护这里的和平。
2: 我会守护这里的正义。
5: 晚上好，小可爱们。
6: 阿飞叔叔好。
5: 孩子们，电影看完了，现在是有奖问答哦。答对了，可以得到飞飞侠玩具哦。
6: 好耶！
1: 问我，没有问题可以难倒琪琪。
5: 第一个问题，飞飞侠送了小女孩哪种水果呀？
4: 苹果。
5: 答对了，破破。耶！那谁知道飞飞侠守护的小镇叫什么名字？
6: 天空镇。
5: 非常好。最后一个问题哦，飞飞侠最终凭借什么打败了怪兽？
1: 这我知道，是飞飞公波。
5: 不对哦，琪琪。
3: 凭借的是天空镇居民的帮助。
5: 非常正确，露娜，这是给你的奖品。
3: 谢谢阿飞叔叔。
2: 我也想要飞飞侠的奖品。
1: 为什么我们也看了电影就回答不出问题呢？
2: 我们明明也很认真地看了电影呀。我不管，我也想要奖品。琪琪，快想想办法吧。
1: 小优，快来帮忙。

0: 小朋友们好呀，
1: 晚上好，小优。
2: 琪琪和西西答不上关于电影的问题，
3: 他们一直在说话吵别人。
4: 不是，我们很认真看电影，甚至还学了许多最危险的招式。
0: 你看，守护世界和平。
4: 可是有些剧情我们却记不住，小优，如何才能集中注意力呢？
0: 一样，记住电影情节有办法。手帕。
4: 飞飞侠是正义和快乐的化身，我们不需要手帕擦眼泪了。
0: 漫画书。

0: 漫画书的画面没有电影精彩，更加不容易记住剧情了。
1: 电影票，
0: 我们重新看一遍飞飞侠电影，再也不边打闹说话了，这样一定能记住电影剧情。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0: 我们选择电影票。谢谢小优。
1: 看电影的时候吵闹是不文明的行为，还会影响到其他人。
2: 就是，我都听不清电影的声音了。
0: 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
3: 快看，飞飞侠要来了！

0: 和西西。明天8点钟我们在这见面，可不许迟到哦。
1: 8点，
2: 只剩10分钟了，
3: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西西怎么还没来呀？
4: 就是嘛，连我这么爱睡觉的都没迟到呢。
1: 我来了，
5: 来晚了一点点，
0: 好了，现在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6: 好，
0: 10 9 8 7 6 5 4 3 2 1。找到你们了。
5: 怎么回事？
1: 都怪这个声音，快停下。
0: 西西你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了，就是不停地打。

0: 格。深呼吸可以调整很多身体的不适，说不定有用。西西，现在我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1: 好，
0: 吸气，
1: 吸气，
0: 呼气，
1: 呼气。
0: 怎么样？
2: 比之前还严重了。
3: 别急，我找小优帮忙。小优，快来帮忙。

0: 西西一直不停地打嗝。
1: 我看看。
2: 哦。
1: 身体很健康，西西，你是不是吃了什么冷的东西啊？
3: 就吃了一点面包，因为怕迟到，所以我边跑边吃。
1: 难怪，吃东西要细嚼慢咽，不然很容易引起打嗝的。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一样，跳绳。
0: 打嗝的时候不能再运动了。
1: 蛋糕。
0: 本来喉咙就不舒服，再吃东西，打嗝可能就更严重了。
1: 小鳄鱼玩具。
0: 哇哦哇哦，西西好像很喜欢这个玩具。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西西呢？
0: 既然跳绳和吃蛋糕都没用，那就试试小鳄鱼玩具吧。
3: 小鳄鱼是不是饿了？原来鳄鱼的牙齿是可以按的呀。没事。
4: 西西，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3: 太好玩了。
4: 西西，
0: 让他先玩会儿吧。
3: 没咬到。
4: 西西好像不打嗝了耶。
3: 真的。我好了。
0: 我明白了，西西刚才光顾着玩玩具，忘记了打嗝这件事，所以打嗝就消失了。
3: 原来是这样，谢谢你小鳄鱼。早上就吃了一个面包，有点饿了。
5: 正好我们去吃午饭吧，下午继续玩。
3: 好。
4: 对了，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你们别忘记了要
6: 细嚼慢咽。

0: 琪琪的超级计划。
1: 完成了，
0: 民间努娜要来家里做客了。聪明的我把好玩的游戏全列了一遍。
2: 好好玩呀，琪琪，你的计划真是太棒了。
1: 这没什么。
2: 早上好呀，琪琪。
1: 早上好，努娜。
2: 这是我带来的积木，
0: 快进来。我今天准备了好多好玩的游戏，为了努娜今天来玩，我特地的做了一个超级计划。
2: 啊，这些都是什么游戏呀？
1: 嘿嘿，你马上就知道了。我们要玩的第一个就是紧张刺激的玩具枪大战斗。
2: 战斗？
0: 因为这个游戏要多些人才好玩，所以我叫来了破破和西西。来吧，战斗开始了。哇，
3: 冲呀，是我西西超人一滴。
4: 破破在此，哪里跑？
3: 努娜，你没事吧？
2: 放心，我没事。
0: 我们还是换一个游戏吧。
2: 好呀。
0: 第二个就是恐龙扮演游戏。
3: 西西想当霸王龙，因为霸王龙和西西一样威武帅气。嘿哈，
4: 怕怕想当三角龙，因为他和我一样胖胖的。
0: 今天努娜是客人，我们让努娜先选吧。
2: 我
0: 别害羞，哪一个都行，随便挑。
2: 可我哪一个都不想当。
0: 没关系没关系，我还准备了海盗大战。哇，
2: 琪琪，谢谢你的邀请，但我想我还是先回去吧。
0: 啊，为什么呀？
2: 再见。
5: 努娜怎么了？
0: 努娜不高兴了，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我给努娜准备了好多游戏，可是她却不高兴地回家了。
1: 别担心，你可以送她一份礼物，让她重新高兴起来。
0: 礼物？那我送什么礼物好呢？
1: 想要的道具或许可以帮上忙哦。咦呀，直排轮。
0: 不行不行，我不会玩直排轮。
1: 遥控船。
0: 这个好神器。
1: 积木。
0: 努娜搭的积木房子可真好看。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努娜呢？
0: 我最喜欢遥控船了，我要选这个。
1: 琪琪，你为什么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而没考虑到努娜喜不喜欢呢？很明显，努娜更喜欢积木哦。
0: 我明白了，我一直只想到自己喜不喜欢，没有想到努娜的感受，难怪她会不开心呢。
1: 所以你要选哪个呢？
0: 我要选这个。哇，努娜，这是我送你的礼物，我们一块儿来玩吧。
1: 好呀。

0: 用积木搭了海盗船
1: ，biu biu biu biu biu， 这是西西搭的积木枪，
2: 破破的积木恐龙，
3: 努娜，你搭了什么呀？
4: 哇，好漂亮啊！
5: 谢谢大家，我玩得很开心，
4: 我们也是啊。

0: 参谋长，58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1: 对，不能便宜敌人。
0: 连长，我们
2: 不要冲。
3: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0: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在药物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啊。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这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0: 大伯，
3: 哎，
0: 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3: 啊，
0: 你跟大伯说说。
3: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0: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4: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3: 嗯，
0: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
3: 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
3: 咱们该走了。爹，
0: 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啊，敬师长一杯酒。好，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干。
3: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1: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1: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4: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5: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6: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5: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4: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1: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
4: 我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5: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4: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5: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你摇，
1: 摇，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为什么？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
2: 刚到。
3: 那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好，
3: 坐。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还好啊。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了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5: 这两天好多了。
3: 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5: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3: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5: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3: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5: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3: 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2: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1: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2: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1: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2: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1: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2: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1: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2: 对，陈元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1: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2: 你看这些文件。
1: 哦，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0: 老大爷，喝点水。
1: 好，喝吧。大爷，同志，喝吧，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
2: 喝水，
1: 回来。
0: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哎，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3: 说得对。政委，
4: 政委，
5: 政委，
6: 政委，
7: 政委，
8: 大家坐，大家坐，
9: 大家坐，大家坐。
10: 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11: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12: 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10: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人宝贝打垮蒋介石。
13: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吃的？
10: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11: 黑旋风？
10: 对，还有武松。
13: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12: 武二郎。
10: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了，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啊，总是把新摘了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0: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1: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

0: 这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质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是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你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 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元。我相信王明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

0: 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0: 是的，
1: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0: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

0: 这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呢，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金正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2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质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2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2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
0: 是
1: 吧？是
0: 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 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元。我相信王明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

0: 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榫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武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目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1: 五十八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2: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3: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2: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4: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2: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0: 谁来呀？就派你。
4: 我
1: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2: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0: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2: 那就挑呗，
4: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0: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3: 好。
4: 好。老六，等我一块儿回去。
3: 好。
2: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0: 谁呀？
2: 新来的政委啊。
0: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2: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0: 什么我们他们的，
2: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0: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2: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0: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2: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0: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战斗消息，王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你去，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0: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1: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0: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1: 上哪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啊，
3: 班长。

0: 的不错，
1: 这么来还行，真行啊！
2: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3: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2: 贫农，
3: 贫农，
2: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啊？
3: 只有老婆一个人，
4: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
2: 哈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3: 是。
2: 你班长是哪一个？
5: 是我，他叫秦守本。
2: 你枪打怎么样啊？
6: 不如他，
2: 得好好向他学习啊。
5: 是。
2: 嗯。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4: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2: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7: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台五，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团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小孩，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师部去。
0: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0: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着。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见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意志旺盛，自然是好的。
2: 啊，伙计，你们团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呢。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上打不上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你这来吵吵，就能打上了？
2: 谁吵吵？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2: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弹琴。
0: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越听越烦了。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0: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3: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光的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这些狗东西假投降，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1: 军长，电话。
2: 军长，电话。

0: 啊啊，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2: 是，
0: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3: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开始。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0: 啊，
1: 什么情况？
0: 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0: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1: 活该。三天。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哎，
1: 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0: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杨，
0: 哟，军长，
2: 啊，有什么事找我啊？
0: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2: 战场上找来的，你看好玩不？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0: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0: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0: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0: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1: 枪法不错呀。
0: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叫他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
1: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0: 421个。
1: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1: 说得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2: 叫什么名字？
3: 马步生。
2: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前行。李圈，
4: 哟，
2: 这回团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0: 什么书？
2: 就是那个
0: 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5: 我不知道。

0: 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

0: 姐姐，你说能不好吃吗？
1: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蒲记的掌柜万师傅。
3: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3: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3: 不用。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呀、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3: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3: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啊、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2: 啊，99块钱两斤。
3: 对。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3: 这还不够。
2: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3: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2: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3: 哎，那
2: 怎么样？
3: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3: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

0: 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

0: 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

0: 额退款，存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7: 我来连，
6: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

0: 玩转，宝藏山西。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个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

0: 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镜就是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报告！
4: 报告！
5: 报告！
4: 报告！
5: 哎，
3: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4: 报告！
6: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7: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8: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伙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七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了。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早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参长，收条。
2: 收条。
0: 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一个人从苏北到这儿可真不容易。看到你男人了没有？

你们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给打死了。

0: 定要参军。
1: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3: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4: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

0: 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1: 国防部的判断嘛，
0: 我看是非常正确。
1: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0: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0: 发电报，叫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左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2: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0: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团长，左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3: 是。
1: 我们的辎重机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3: 是。

0: 子做好了。
1: 呵，班长班长，你看，到卫生队要好好工作。嗯，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0: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1: 排长。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0: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2: 哎，人家是穆桂英。
0: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1: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2: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2: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3: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4: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2: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3: 马步生，

0: 我怎么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
1: 朝南。
2: 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皇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2: 报告，
0: 孟良崮东西两侧发现大批共军占领阵地，我军不能通过，

0: 市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了。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参谋长，电报。
1: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朵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啊！哟，再睡一会吧，还早呢。
1: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0: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嗯，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0: 跑步前进。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宋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
1: 是。卫东，
0: 你去守了。喂，
3: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1: 是，
4: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5: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3: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5: 好。
6: 喂，
0: 师长。
6: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3: 等一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5: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3: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5: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3: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常好。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2: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0: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0: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武司令高地进攻呢。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 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 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 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
1: 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
3: 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
3: 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

0: 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

0: 杯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0: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

0: 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

0: 杯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你是共产党吗？
2: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3: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4: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3: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2: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5: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2: 测试才刚刚开始，俞北平已经辩解了。
3: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2: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7: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8: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镇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1: 那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0: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近。
1: 报告，胡罗接到。
0: 带进来。
1: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2: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喂喂喂，我是711，你再说一遍。
1: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6: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
6: 不，
1: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6: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呐。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来了个的啦。
2: 参谋，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3: 依我的估计啊，
4: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5: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6: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5: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2: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74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浦，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

0: 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1: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1: 慢一点，不能过早地把三营拿上去。
2: 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市长要沉住气，守540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1: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1: 不，命令黄旅长对540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2: 540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哦，25师倒有进展，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1: 嗯，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0: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喂，师弟。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2: 有多少敌人？
0: 喂喂，有多少敌人？
3: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嗯，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4: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5: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住尾巴雷夹着尾巴回去。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

0: 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1: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把我憋死了。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赶往山顶上搬吧。

0: 撤，叫三排的动作快一点。
1: 撤。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1: 撤。
2: 怎么样？
0: 敌人火力太猛，

0: 上不去。
1: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1: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0: 是。
1: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2: 是。
1: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3: 团长，快我走。
4: 卫生员，快！
1: 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2: 是。
5: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6: 我们竟然有困难，我们竟然有困难。
5: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6: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1: 阿芝，刘团长怎么样？
7: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政委。

0: 团长。
1: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啊啊！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正贵。刘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
0: 啊？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2: 宫上孟良崮。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上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我跟他们谈判，晚了，人家不。

0: 不杀，
1: 举起手来。
2: 起来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了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

0: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了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

0: 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0.99一把菜刀，今天早干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干嘛就可以免费领取。 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一把菜刀，今天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 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5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 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断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一把菜刀，今天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 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3: 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
0: 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5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 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 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

0: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

0: 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味道如何？
4: 可以，不错，景大人。
3: 是你的馅儿调得好。
4: 那当然了，这可是我妈妈告诉我的独门秘方。我从10岁开始就拍戏、拍广告，从一个组到另外一个组，从一个角色演到另外一个角色，我的生活很少有一些真实的、稳定的东西，所以我难过的时候，我就会给自己煮上一碗馄饨，吃到这个熟悉的味道，我的心里就不会那么空落落了。
3: 真好，我已经不记得我和娘做饭的味道了。
4: 对不起啊，我早知道给你换个人设了，让你这么孤苦伶仃的。
3: 思思，在你的那个世界，你孤独吗？
4: 我的父母早在几年前相继离世了。我生活的那个环境，那是个巨大的名利场，太多利诱、虚假，太多的利害关系，我只能戴上面具，把自己伪装起来，才能避免受到那么多的伤害。我常觉得那不真实，但在这个假的画本世界，我感受到了你们的真心相待和真诚相守。景元，你知道吗？没有人给过我像你这样的温暖和爱。
3: 我也是。
4: 我都分不清到底哪个世界才是真实的。
3: 思思，我虽然不了解你的世界，但我想到我额娘当年不顾家族反对，毅然决然地选择与自己的心爱之人在一起，虽然最后没能厮守终生，但我相信

0: 我们相爱的时候一定很幸福，所以于我而言也一样，你就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感情也是真实存在的，对吗，穗穗？嗯，所以我想。
1: 当初你们在创作这个画本的时候，应当也是像交会时人在诠释与真爱面前，应当如何选择？你说对了，当年《还珠格格》这个画本，那是火遍大江南北，无数人被这个故事所感动，就是因为它诠释了真情的可贵。过去皇后娘娘总跟我说。
0: 王娘做错了，我听的时间久了，竟然也这样觉得。不过心里似乎总有些莫名的不甘。前些日子你给我过生日的时候，让我许了一个愿望。虽然你说过许过的愿望不可以告诉别人，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我许的愿望是，愿我的出生不再是一个错误。 谢谢你，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1: 景渊，对不起。
0: 你马上就要回到你的那个世界里去了。无论如何，我想告诉你，你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环境。 一定要去追寻那份最真挚的情感。
1: 人我走了，你打算怎么办？

0: 堂堂慎行司郎中，位高权重，自会过我荣华富贵的一生，说不定我还会娶妻生子，儿孙满堂。何须你惦记？
1: 可你是我的男主，你除了我不会有别的感情线了。
0: 那更好，那我便建功立业，好男儿志在四方。你要相信我，我不会被区区男女之情所困一辈子。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紫薇乃朕之亲女，自幼失散，今得相认，实乃天赐之缘。朕特册封紫薇为明珠格格，以昭其身份。民间女子小燕子保留其还珠格格封号。两位格格同居漱芳斋，同享皇恩，亲此。
1: 谢皇上隆恩，
0: 恭喜二位格格。奴才告退。
2: 紫薇，太好了，太好了！
3: 真的，我还是还珠格格，你是明珠格格。莲儿，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紫薇是明珠格格，

0: 我还是《还珠格格》，天机不可泄露。
1: 啊！我太开心了，今天晚上数方斋看烤肉 party。小豆小豆的明月彩霞，你们快去，快去准备，多准备点肉啊！好，快去，
2: 现在就去。
3: 《还珠》剧情圆满完成，黎氏女三日后子时回归现实世界。
4: 三三，
0: 三日后子时，
1: 你
0: 三日后。

0: 后此时，我就要离开了。
1: 三日，怎么这么快啊？不行，我舍不得你走，林儿。
0: 我也舍不得你，小燕子。
1: 我不要你走，
0: 紫薇，
1: 林儿，
0: 我会很想念你们的。
2: 大家其实，
0: 我会很想你们的。
2: 不必过于伤心。灵儿她其实不是离开，是回家了。她应该回到原本属于她的世界，对吗？这是好事不是吗？我们大家应该高兴才对。
3: 九元说的对，相聚有时，别离有时，人生自古如此。
4: 咱们大家别愁眉苦脸的了，不是还有三日吗？好好想想有什么好玩的，我也灵儿践行。
5: 是啊是啊，小燕子，你快想想，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嗯，
1: 好，那我们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我们要开开心心的送灵儿回家。
0: 不许哭，答应我，好吗？
5: 你不许哭 ，OK？
3: 不许哭。
1: OK。
0: 好了，不许难过，不许哭啊。嗯

0: 纪元，我有个礼物要给你。
1: 什么礼物？
0: 物归原主，任你。

0: 好看一点，我要像你和紫薇一样漂亮。
1: 我阿哥师从郎世宁，果然有大师风范，你看着够头。虽然景渊不在，但我阿哥把咱们都画进去了。
2: 是啊，我可构思了好久，景渊忙于公务，但也不能没有他。待完成之后就挂在树芳斋那边，就算有人不在，也有他的倩影陪伴着大家。
0: 我林穗穗何德何能能有此奇遇，与大家一起红尘作伴，潇潇洒洒活一场。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往后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人可不能卡。
6: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亮针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

0: 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好烦，怎么办？
5: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

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赛偶西亚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在广州开幕，我省34家企业携特色产品参展，让山西味道香飘大湾区。秋季开学，如何守护孩子健康？一份传染病防控指南，请收好。晋中市成为我省第二个获评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近日，2026赛偶西亚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依托这一国际平台，2026年山西品牌中华行特色食品专场同步启动。全省34家企业携老陈醋、亚麻籽油、平遥牛肉、晋州黄小米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让山西味道香飘大湾区。
1: 本届西亚展集结了来自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参展企业，汇聚超过6.5万名采购商赴会洽谈。展会启幕首日，山西品牌中华行特色食品专场的展区里人气爆棚，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客商纷纷驻足停留，细致了解特色产品与制作工艺。我省新州一家藜麦食品企业携全系列产品亮相，还专门为此次展会定制推出了新品，尽显十足诚意。
2: 我们这次带来主要就是这个藜麦米啊，还有就是这个藜麦粉、藜麦蒸、藜麦碗粥、藜麦酒，还有这个藜麦饭，即食的一种鲜食饭啊，回去打开以后可以直接吃。
3: 我们这次带来产品呢，就是里面有黄芪和党参两个中药材。它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营养，
4: 主推我们传统陶土钢陈酿以及非遗坚持的大条篓陈酿。
1: 我省企业还深挖原产地资源优势，推出多款新鲜天然绿色健康的特色食品，受到了大批年轻消费群体的青睐。
2: 主要特点就是100%鲜榨，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一滴水，
5: 很健康，很绿色，就是原料越简单的越感兴趣。
6: 我觉得是材料会比较真实吧，它原产地是比较优质的。
1: 为充分释放展会效能，精准对接大湾区。

0: 市场。山西省贸促会在展会期间举办了经贸对接大同专场、山西粤港澳大湾区特色食品产业对接交流会。在交流活动上，深耕大湾区市场多年的山西本土企业向与会嘉宾分享市场开拓的宝贵实践经验。广东进出口领域企业也同山西参展企业开展深度洽谈，共谋合作。
1: 山西就充分发挥出了它的优势，原料的优势，而是会出现更多的我们面向全球的市场的一些新的产品跟新的技术出来，我们也能参与到里面来，去形成山西跟大湾区这边更多的合作，达到共赢。
0: 此外，本次山西品牌中华行特色食品专场活动，通过新品发布、经贸洽谈、企业走访等配套活动，借助西亚展这一国际化平台，进一步持续拓宽我省与大湾区内外双向市场通道，让底蕴深厚的山西味道飘香大湾区，走向世界。
2: 我们也希望呢，贸促会能够更多的去搭建这些桥梁纽带啊，更加务实高效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的山西企业在产销对接、在品类创新、在品牌建设等方面呢，同粤港澳大湾区呢建立了更加长久的关系，让更多的合作洽谈的成果呢能够落地。
0: 山西台报道。9月5号到7号，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来自山西11个市及神农科技集团的60余家优质粮油企业组成山西参展团，以特优方阵的形象集中亮相。活动现场，山西本土特色小吃广受好评。三晋粮油核心展区汇聚了山西省内农产品龙头企业。庆州黄小米、龙骨仓品牌面粉、新晋商特色小米油等精品悉数登场，借展会进一步扩大朋友圈。期间，山西还同步开展三晋粮油品牌推介活动，全方位展现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山西台报道。
3: 金秋送爽，学子归巢，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学校和家长该如何守护孩子健康？这份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请收好。
4: 金秋九月，孩子们重返校园，人群聚集模式下也极易引发一些季节性流行病的传播。
5: 儿童聚集性是增强了，就是交叉感染的现象会多，季节交替，早晚凉，中午热，所以这个衣服的增减呀，可能有时候不及时，儿童的这个呼吸道黏膜也比较薄弱，所以这个也容易出现传染病的流行。
4: 疾控专家介绍，暑假2个月脱离集体环境，孩子们的免疫水平会不同程度下降，再加上有的孩子没有及时补种疫苗，存在免疫空白，也会增加一些疾病的感染风险。那么哪些疾病是眼下最需要警惕的呢？
6: 第一类是呼吸道传染病，也是校园里最常见的。一是流感，特点是突然高烧到39度以上，浑身酸痛乏力，和普通感冒不一样的是全身症状特别重。二是水痘。第二类是肠道传染病，一是诺如病毒感染，二是手足口病，第三类是虫媒传染病，比如登革热、鸡汞啃亚热。
4: 疾控专家提醒，托幼儿童、小学低年级孩子、寄宿生、免疫空白的孩子和有基础疾病的孩子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
6: 发现发烧、咳嗽、出疹子、呕吐、腹泻的孩子，马上通知家长接走看病，坚决不能带病上课。环境通风到位，教室、宿舍、食堂每天至少通风2次，每次半小时以上。门把手、桌面这些高频接触的地方要定期消毒。食堂卫生、饮用水检测都要严格，新生入学接种查验必须做，漏种的督促补种，
5: 及时的增减衣物，勤洗手，家里也要做一定的通风，保持孩子的充足的营养，一定要补充有益的蛋白质，还有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打疫苗，这个是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进行一个接种，起到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家长可能也不用过于紧张，只要咱们做好了自己的个人防护，学校做好管理，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定可以保证儿童们的健康。
3: 这几天，大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大家用镜头记录了不少暖心、有趣和难忘的瞬间。一起来看看孩子们的花样开学。
7: 今天就是大学新生报到，正式踏入大学的校门，现在就是内心特别的兴奋。

0: 今后就是尽我的全力做出一些成就将来可以报答学校，也报答就是整个社会对我的这种关切。
1: 老师还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宿舍。
2: 非常荣幸能接待我们这个新公寓的第一位同学。我们这个新公寓专门就是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了这么一个宿舍。
3: 74岁了，
4: 74岁。您是从哪儿过来？
3: 陕西晋城，开车过来的。
4: 坐多少个小时啊？
3: 9个小时。
4: 9个小时。那您这累不累啊？一路上？
3: 不累。
4: 感觉都是高兴啊。
5: 哥哥一样，
6: 学习这么好，上考洋国防科技大学。
7: 第一次唱这个，非常的激动。
8: 好，帅气，
4: 帅
8: 气，
4: 帅气。
9: 我们是双胞胎，我叫菲菲，我是个弟弟。
10: 我是豆豆，
11: 我是弟弟。
12: 我们是龙凤胎，
13: 我叫王安仁。
14: 我哥哥姓妈妈，哥哥姓爸爸。
15: 我们是双胞胎，我是哥，
16: 我是弟弟。

0: 12:39，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由吕梁市文化艺术中心、临县道情研究中心创排的山西舞剧《万里茶道》，今天起至10号将在北京二七剧场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为了以最佳状态将这部晋商故事的力作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演职人员在之前的连排中下足了绣花功夫。
1: 前几天，记者在舞剧《万里茶道》的排练厅看到，演员们全情投入地反复打磨着每一个舞步、每一处节奏。《万里茶道》以宏阔的历史视野，讲述了瞿弘毅带着乡亲走上万里运茶之路，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抵达中俄边境恰克图，完成交易的故事。有机融入晋剧、山西民间舞、民歌等艺术元素，地域特色浓郁。
2: 当那个开场白一响起的时候，我就被拽进那个剧场了，它里面讲了四个字：一诺千金。我们能够走出山西，带着我们山西的故事被大家看见，我觉得这是无比荣耀的一件事情。
3: 那些万里茶道的那些经历者，可能带着茶叶和货物从碛口经过，那我们又带着他们的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
1: 17世纪至20世纪，晋商从武夷山启程，翻越蒙古高原，直抵俄罗斯腹地，铺就了一条绵延14000多公里的传奇茶路。为把这段厚重的历史搬上舞台，这两年主创团队多次深入祁县瞿家大院、乔家大院、平遥古城票号旧址等地采风。
4: 我们打破了很多传统的东西，表达其实比较丰富。山西人骨子里就是淳朴、执着、坚强，希望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山西的文化吧。
1: 舞剧《万里茶道》重现晋商开辟商路、汇通天下的宏大征程，展现万里茶道所承载的文明交融与共同记忆。这次晋京演出将把这段历史放在更宏阔的舞台上予以呈现。
5: 希望我们全体演职人员在舞台上能够充分展现山西文艺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精神风貌，讲好山西故事、中国故事，为全国观众呈现一台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的舞台精品。
1: 山西台报道。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对国省干线公路交通安全开展专项整治，聚焦路面提质、隐患治理、安全宣传等重点，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保障大家顺畅出行，安全抵达。
1: 在省道杨戟县蛤蟆岭隧道口施工现场，运输车、摊铺机、压路机有序作业，晋城市阳城公路管理段的工作人员

0: 员正抢抓当前有利天气，集中开展路面病害修补作业，全面提升道路通行条件。
1: 阳蓟县车流密集，尤其是重载车辆较多，路面病害频发。我们在前期的隐患排查中，确定73处4200余平方严重病害，经过集中处置，目前已完成3500平方。
0: 阳城公路管理段通过动态巡逻加定点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国省干线公路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针对路面病害、标志标线模糊缺失、路口视线遮挡等安全隐患，建立整改台账，明确直接责任人，确定具体措施和时限，实行发现、登记、整改、消耗、闭环管理。
2: 我们将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排查治理机制，不断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安全保障能力，以扎实的治理成效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出行。
0: 在全国知名法兰锻造产业集聚地新州定襄县的不少锻造企业，在生产加工中会产生大量铁屑，如果在运输中善盖不严、装载不规范，就容易造成铁屑移散和毁损路面，给过往车辆的安全通行带来隐患。为此，定襄县公安交管大队也持续开展道路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在国省道、产业园区周边重点路段，民警们科学布设检查点位，以定点严查加动态巡逻方式，重点查处货运车辆密闭不严实、装载不规范、铁屑抛洒等交通违法行为，
3: 督促驾驶人现场整改，清除路面安全隐患，
4: 自己做好密闭运输，安全上路行驶。
0: 专项整治的同时，还开展了面对面交通安全宣传，引导更多运输从业人员自觉规范装载、密闭运输、文明驾驶，共同守好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5: 近年来，介休市龙凤镇峡壁村探索出种草养牛、粪肥还田、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模式，把中药材种植与肉牛养殖拧成一股绳，既守护了田园生态，又拓宽了增收渠道。
6: 一边是千亩中药材长势旺盛，另一边是百头肉牛膘肥体壮。在峡壁村，种地和养牛不是两件独立的事，柴扶干、玉米秸秆拿来喂牛，牛粪还田反哺药材，形成了中药材种植、药干饲牛、粪肥还田的绿色循环产业链。
7: 我们这个中药基地吧，它需要每3年换种一次玉米，还有我们的柴胡秸秆，这些都可以喂了牛，牛产生的粪便吧又可以还田去滋养我们的土地，使我们的土地更加的优渥，然后药材吧长势更好。
6: 当地一家肉牛养殖基地里目前存栏西门塔尔肉牛200余头，科学化养殖搭配柴胡秸秆喂养，打造出峡壁肉牛独有的品质优势。
8: 我们根据肉牛每个阶段的成长周期专属于配比它的营养饲料，配比了我们专属的道地药材柴胡秸秆，增强它的免疫力，而且它的肉质鲜美，营养价值也更高。
6: 产业循环发展，群众就近增收，肉牛养殖、饲草种植、管护收割等环节，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大量就近务工岗位。
9: 通过流转制呢，中药材的每年门不得是400块钱，再加上还叫俺们除草了、接药材了，还可以的工资，人家还能每家能最低收入4万7块钱，大大的提高了俺们的生活水平。
5: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工信部等6部门7号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发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山西省晋中市成功入选，成为继太原市后我省第二个获评城市。晋中市地处太原都市圈核心圈层，今年上半年全市 GDP 完成1145.5亿元，服务业占比提升至57.5%，目前全国共有70个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在全国科普月里，今天上午第4节

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活动周在阳泉记忆1947文化园启动，5天的活动包含朗读会、实地溯源、现场签售等。阳泉这座太行科幻城市正等着科幻爱好者们的奔赴。2026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笔试和口试将于12月12号和11月21号至22号举行。我省报名开始时间。

0: 跟考证打印时间、口试报名及缴费等事项，考生可登录报名网站查询。
1: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在巡查中发现汾石高速零公里匝道处两辆小型车辆先后在匝道内倒车，其中一名驾驶员还横穿高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2: 监控画面显示，两车在匝道内缓慢倒车，后方来车纷纷避让，险象环生。前车驾驶人倒车后将车停下，横穿高速公路，协助后车完成倒车操作。民警立即通过后台锁定车辆信息，通知两名驾驶员到大队接受处理。经查，是父女二人各自驾驶车辆搬家，因不熟悉路况，先后走错方向，为图方便，就在高速匝道上倒车，和驾驶员横穿高速。现场，民警耐心讲解了两类违法行为将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并详细告知走错路口的正确处置方式，必须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绕行。
1: 最终，警方依法对父女二人作出处罚。高速交警提醒：守护家人平安，必先严守交规。高速路上，安全才是最近的路。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大部有降水，未来依然会持续。山西省气象台9月8号上午的时候变更暴雨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临汾、运城、晋城西部的部分地区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那么在8号的下午到夜间，我省北部是小雨为主，中南部大部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有暴雨，全省会伴随着大风天气。9号白天降雨呢会主要出现在中南部的部分地区，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
5: 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小雨15到5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中雨17到10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15到5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13到8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15到9度，兴许葡萄酒展览馆小雨18到10度，新州雁门关小雨15到10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中雨15到6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中雨16到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中雨17到10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中雨19到11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中雨18到11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6: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异域绵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北，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镌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连项家国风。

飞浪奔流，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时刻，是古建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山。

0: 套餐，灵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

0: 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以后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拥抱晨曦，用生命来捍卫。
4: 其实我早该想到，以袁家耿直的性格，在洋人的牢里，怎么可能会毫发无伤？但我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忍不住。
5: 二少奶奶，您别哭了，小少爷十几天没见到娘了，您过度伤心，万一再没了奶，待会儿孩子……
4: 好，我不伤心了。袁甲武功高强，内力深厚，受再重的伤他都能扛得过来。
6: 对啊，您告成了状，加上刘大人帮咱们，用不了几天袁甲就能回家了。我已经找到了最好的医生，瑞士来的费德勒先生，他医术高明，内科外科都很精通，对中国人友好，尤其仰慕中国的文化和武术，他知道袁甲是个武术家，已经答应为他治伤，相信假以时日一定会痊愈的。
5: 这下好了，二少奶奶您不用担心了，我这就去把小少爷给您抱过来。
4: 不，我先去给娘磕头。娘，这些日子没在您床前尽孝，您老恕罪。
7: 哎呀，快起来起来，快过来。
4: 娘，
7: 儿媳妇儿，娘知道你去京城了，辅导人家告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你辛苦了。
4: 娘，看您说的。
8: 妹妹，
4: 来，娘，
8: 妹妹回来了。
4: 大嫂，这些天辛苦你了。
8: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是苦了这孩子了，他这一哭我这心里就难受。好了，冬姐，娘回来了啊，你马上就有奶吃了，来。

0: 废物！我怎么养了你们两个废物？哎，那天是谁跟我说来着？蛇形门的那两个兄弟要来投靠我。
1: 对，四爷，您要不要见见？
0: 见？四爷，我能随便给他们脸吗？告诉他们，把霍元甲的娘、媳妇儿、孩子全都给我杀光了，就算是他们的投名状，到时候我必会重用。
2: 是。
0: 法国领事馆那个翻译叫什么来着？
1: 常德利。
0: 最近没消息？
1: 没有，平时躲在法租界不出来，找他他也不见。
0: 那就不能给我抓出来。
1: 是是是是，
0: 去。
3: 龙王车，领事馆，
4: 得嘞。

0: 这个臭拉车的，我去领事馆，你给我拉哪儿了？
1: 到了，
0: 到了。哎呦，哎呦，哎呀，我的妈呀，疼死我了！哎呦，啊，哎，好饶命，好饶命！
2: 走。
3: 来。
2: 好好。别动。出来。大人。
4: 叫你们把常翻译请来，就这个情法。
2: 出去。
5: 是。
2: 走。
4: 帮他揉揉，捏捏，啊，去！
6: 大爷，
3: 大爷，
0: 李大人饶命！李大人饶命啊！李大人，
4: 知道自己该死，
0: 该死，该死！哎呦，李大人，您不知道啊，上回那件事，领事大人很生气，专门啊又派了看守，现在要杀死霍元甲，那实在是太难了。
4: 我知道你不容易。今天让你来，不是让你替我宰了霍元甲，痛痛快快的让他死，我也不解气呀。我要让他生不如死，这事儿只有你能帮我。
0: 我？别！
4: 你要是不帮，我就让你生不如死。一个月前。霍元甲在山西寿阳露了大脸，老百姓还给他送了块匾，你猜匾上写的是什么？
0: 不知道。
4: 硝烟大侠。哼，不要让他变成抽烟大侠，虾米的虾。等他抽到骨瘦如柴、手无缚鸡之力时，我一只手掐死姓霍的一雪前耻。

0: 师父，你醒了。阿凡，你怎么在这里？我是来陪您的。师父，你受罪了。洋人可恶，肆意妄为，使我国人如蝼蚁，你被当自强，不要再被洋人欺负。
1: 师父，师父，来人呐！快叫医生来！我师父吐血了，快请医生来！
2: 哎，你嚷什么嚷啊？昨天不是刚刚请过吗？
1: 昨天那个医生像个江湖骗子，根本不会看病。我师父伤得很重，不能让他这么干忍着。
2: 哎呀，你好了，我把医生给你请来了。

0: 等一下，嗯，你打的是什么针？先拿我试试。嗯，我信不过杨晨。
1: 哎呀，杨兄弟，你舅舅姓龙对吗？你是翻译，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是你舅舅的朋友，告诉你吧，以前请的那些郎中医生那都是糊弄人的。你想啊，领事馆怎么能跟你师父好好看病呢？哎，可是你舅舅知道这火炎甲的伤再这么耽误下去那是要送命的呀，所以啊才专门找到我。
0: 师父，师父，师父，
2: 医生，您看这病人疼得这么厉害，赶紧给他打止痛药吧。
0: 师父，

0: 二少奶奶，你也累了，快歇息吧。
1: 不急，来，咱们姐俩好好说说话。坐。
0: 您坐，我哪敢呀？
1: 屋里又没有别人，咱俩都坐着，好说话。嗯。

0: 这头花真好看，以前没见过。
1: 啊，是新的。
0: 你也不小了，等袁甲出来，我跟他商量商量，也该给你找个好婆家了。
1: 我不想嫁出去，我愿意留在霍家跟着您一辈子。

0: 你是不想嫁，还是怕我跟你嫁错人了？
1: 我
0: 就明说了吧，袁甲这几个徒弟里，就属阿发家世最好，人品也好，他来向我提过亲了。
1: 阿发少爷，
0: 他早就看上你了，发誓会一辈子对你好。你要是嫁给他呀，就成了南阳的阔太太，一辈子荣华富。
1: 我说了，我不愿意离开霍家。
0: 哦，那你这是一辈子都不嫁人了？
1: 不是。
0: 哦，那就是心里已经有人了。
1: 二少奶奶，哎，我还是叫你小姐吧。小姐，我错了，我本不该。可是我心里却有喜欢的人了，请小姐成全。
0: 你呀，还真有主意。大有自幼家贫，嫁给他可就没有大富大贵了，你不后悔？
1: 小姐，您怎么知道是大有哥？
0: 以前猜过，但不确定。这次你们俩陪我去京城告状，日夜相处，你们两个眉梢眼底，我看的是一清二楚。
1: 大有哥人好，我就喜欢他，跟着他过一辈子穷日子，我都不后悔。
0: 真好。等袁甲回家，让他替你们做主，早日成亲。
1: 多谢小姐。

0: 师父，我再给您盛一碗。
1: 不了，歇会儿再喝。
0: 看来我舅舅请进来的医生还真管用，师父的伤好多了。
1: 你舅舅神通广大，连杨医生都能请到这里来，可你又是怎么请来的？
0: 我就是进来陪你嘛。
1: 那不对，若不是巡捕抓你，怎么可能让你进来陪我住呢？到底怎么回事？说实话。你故意在法租界惹了事，对不对？
0: 对，那杨任还真不经打，一拳就被我打掉了牙。
1: 你糊涂啊！
0: 师父，您别骂我，我实在不能看到您一个人在牢里受罪，我更怕您被奸人算计。
1: 难得你一片孝心。我记得你喜欢小莲，上次还求我成全你们来着。
0: 我已经按师父的吩咐去求师母了。
1: 他怎么说？
0: 师母大人说他帮我问小莲，还没个信儿。
1: 小莲这丫头好福气啊，转眼就要变成大少奶奶了，怎么可能不同意呢？顶多就是害羞推辞而已，如果为师还能活着回去，就替你们做主，早日成亲。
0: 多谢师父成全。

0: 二师兄啊，让你在这守夜，你睁着眼睛做白日梦呢，我到你身后了你都不知道，这要是鹰刺来了你可就坏大事了。
1: 对不住二师兄，我是走神了。
0: 行了，时辰到了，回去睡觉吧。
1: 哎，二师兄，反正我也睡不着，要不我陪你一起吧。
0: 你不是赶了一天的马车吗？怎么这么精神？
1: 我心里高兴啊。
0: 师傅都身陷囹圄了你还高兴？
1: 哦，不是不是，这不是师娘已经告成了状，师傅马上就要出来了吗？所以我心里高兴。
0: 也成，那你再替我一个时辰，我去睡一会儿。这些天跟大师兄轮番值夜，我真的是困了。
1: 行，二师兄，那你先去睡吧。

0: 别去了，这里边住的是你爷爷我。
1: 走。

0: 蛇拳，我师父与蛇仙门无冤无仇，是谁派你们来的？走，本是西松，跑得挺快，追！
1: 师兄，走！二师兄，没事吧？没事。是匪兵，拜爷爷为师，爷爷教你。
0: 二师兄，别追了，他们就是等着我们追他们，好使暗器。
2: 那也不能让他们跑了呀！

0: 会使暗器，有那么了不起吗？
1: 沙溢，你没走啊？
0: 师傅还在监狱里，你们几个老爷们粗心大意，我当然得帮你们守夜了。
1: 原来你一直在啊？
0: 当然，你每天夜里打几个盹我都知道。
2: 你们死吧！

怎么回事？为什么把人杀了？他们俩是来行凶的，我不杀他们，等着他们又暗器来算计我。

0: 二师兄，因为我杀了薛玄，师父要逐我出师门，可我是失手误杀。你今天，
1: 我今天怎么了？他们手里有暗器，我是怕他们伤了你。
2: 行了，做错事还敢这么大嗓门？拜师的时候没背过师门规矩啊？
1: 背了呀。
2: 三阳四界最重要的就是戒杀，
1: 我不杀他，等他杀我呀？
2: 你这就是借口。尤其第二个人，明明可以将其制服，为什么非要杀他？难道不应该把他送到官府，交给刘大人审出幕后真凶吗？等着师父把你逐出师门吧。
1: 哎，大师兄，今天的事你不说，沙燕妹妹不说，大友不说，师父怎么会知道？咱们不是把那两个人给埋了吗？你就替我保个密呗。
2: 你什么意思？你让我骗师父？这种事我做不出来。
1: 大师兄，我们师兄弟一场，一个炕上睡了十几年，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被师父撵走。再说我是因为师父被关进大牢，我着急，小五都死了，怎么还没替他报仇呢？
2: 快把伤养好吧，要不等师父回来问起来，我可不会撒谎。
1: 大师兄，你答应了。小师妹肯定会给我保密的，等你呢。大友，你可别没良心啊！二师兄对你咋样？你刚进师门的时候，前两套拳可还是我教的呢。
2: 不管怎么样，高齐也是为了保护这个家。再说，他受伤了也是情急之下。大友，咱们向师父禀报，你自己斟酌吧。
3: 我当时在巡夜，啥也没看见。
1: 够意思啊！
2: 这个事就算过去了，不管过去多少年，谁都不能说，不然我没法向师父交代。
4: 师父，您再忍一忍，您的外伤好得差不多了，原来流脓的地方也都结痂了，可您怎么疼得反倒更厉害了呢？
5: 不是疼，我的五脏六腑里面好像有很多小虫子一样。
4: 怕是内伤，估计得好好调理了。
5: 不，打针就管用，每次打完针之后就没事了。医生怎么还

0: 刑警天津府的刘大人已经召我交涉很多次了，可是监狱霍元甲身上有伤，我还打算过2个月再放人。他在监狱里待得越久，伤好的就越慢。林氏大人，这个道理你也应该是明白的。林氏大人，今天您能让我把他接回去吗？今天就要接回去。
1: 你让我很为难，就今天吧，朋友。家里实在是等不及了。
0: 好吧，看在金条的份上。
2: 哎，救命！救命！霍元甲被抬回来了。哎，走了走了啊，没什么好看的，都回家了啊。还回来？放我下来！元甲，你别逞强，伤筋动骨一百天，何况你内伤严重，不行，绝对不能让母亲大人看着我被抬进自己的家门，放我下来。
0: 舅舅，听我师父的。
2: 小心，不用扶我。

0: 是急的，他天天晚上哭，野山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儿回来了，
1: 儿回来了，儿不孝，娘，
0: 儿子，
1: 娘，
0: 儿子，你媳妇儿来了，
1: 慢点儿。
0: 袁家，你可得好好谢谢你媳妇儿，她上京城告御状，硬生生的给孩子断了奶。同为女人，大嫂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杀小五。小五，小五后事料理完毕了，师父。埋在哪儿了？带我去。您伤这么重，刚回来，多休息几天，等伤养好了。

0: 再去看他，
1: 带我去。

0: 袁家，回去吧，养伤要紧。
1: 你把我从那个贝特朗手上救出来，一定花了不少银子吧？
0: 你回头问阿发吧。
1: 阿发，
0: 徒弟孝敬你的，你不用太放在心上。你教他习武，教他做人，他会终生受益。替师父做什么，都是他应该的。
1: 为了徒弟，师父做什么都是应该的，但是师父不能亏欠徒弟的，否则何为人师？那个法国领事贪财，救我出来一定花费不少，这笔钱必须要还上。

0: 你给我请的杨医生医术高明啊。
1: 哦，你知道我给你请医生了啊？太好了，那快回去吧，费德勒医生应该已经在家等你了。那我就不陪你了，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去趟京城，已经耽误好几天了。
0: 都是袁家所累，你又救了我一回，袁家真不知道如何报答。
1: 说什么呢？你我结义兄弟，不分彼此，谈何报答？再说了，这次最大的功臣是嫂夫人，要是没有她进京告状，就算我买通了贝特朗，把你从法租界的监狱里救出来，也逃不过逆党的罪名啊。

0: 魏德勒医生，请您先进屋喝茶吧，袁甲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许会很久。
1: 不怕，这样那么多兵器，我每一样都想壁画壁画。哎，
0: 小林，看茶。
1: 那您边比划边喝茶吧。多谢。不客。哎，等一等，您是霍元斋的夫人？
0: 啊。
2: 啊！哎，你回使用哲巴达岛吗？让我给你拍张照片。我们家二少奶奶是大家闺秀，你怎么能这样呢？小莲，费德勒医生，袁甲武艺高强，我却一窍不通，请见谅，还请您把这件兵器摆放回去。
3: 你们中国人不是将夫昌妇随吗？女不两宫实在太遗憾了。师傅，您小心台阶。袁甲，农先生帮你请的医生来了。
4: 飞得了，再次，那个是霍远家，上前大话。
2: 你这洋人屋里，你算老几个跟我师傅这样说话？
5: 阿芳，师傅说过，让我们不要再受洋人的欺负。
1: 我没欺负你，我是开玩笑的。我是农村中新来的医生，

0: 阿发，你瞧瞧，这个人不太像在监狱里给我打针的那个人。
1: 不是，敢冒名顶替，谁派你来的？假的，大姚，揍他！
0: 住手！不管怎么说，这是在我家里，不许打人。
2: 我不是假的，你是霍元甲吧？我叫费德勒，是侬亲孙，请我来给你治伤的。
0: 费德勒，今天晋孙跟我说过，他请来的医生好像是叫费德勒。
1: 师父，虽然那名医生一直戴着口罩，但起码绝对不是你。
2: 什么不是我？你以前见过的人当然不是我，我第一次来。
0: 师父，
3: 元甲，
2: 怎么了？
3: 怎么了？
2: 霍元甲，你不舒服吗？快进屋，我帮你检查伤情。

0: 回回都听了好几次了，怎么还不给我打针呢？
1: 打针？为什么要打针？
0: 五脏六腑都不舒服，你们杨医生不是有止痛针吗？快给我打上一针。
1: 你的外伤伤口都愈合了，没有发炎，就不需要打针。
2: 你根本就不是医生，
1: 乱谈乱吃了。
2: 我没见过医生看诊还拿着照相机的，更像个记者。
1: 你猜对了，我也是一个记者。是这样的，我一直在利用业余时间为欧洲的报纸撰写新闻通讯，我还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霍亚家的人物稿件。你在新场上给谭子栋送信，还有你不顾个人安危夺取打倒王屋的头颅，这两件事我都写进了稿件。当然了，我没有采访过你本人，都是道听途说的。但是现在机会就到了，我们可以好好聊聊。比如你的家人因为你的行为而被杀掉，你后不后悔？你恨不恨你们的朝廷？
0: 宋克，
1: 哎哎，虽然不需要打针，但是还是要吃药啊！
0: 把他轰出去。
2: 走，走，走，走，走，走，走，出去！快走，快走！
1: 农警总他
2: 快走，
1: 他进不过来，
2: 快走，
1: 我还得看，
2: 不然别怪我揍你。嗯。
1: 啊，你是阿法是吧？我刚才听霍阳家叫你的名字。
3: 怎么样，
1: 阿发应该是农警总的近景对吧？农警总说起过你，你不应该跟他们一样对待我。
3: 我舅舅请的是医生，不是记者。
1: 我知道，所以我要信是医生的指责。这瓶药给你，你交给霍眼家，疼的时候吃一片就缓解很多。记住，一天不能超过三片。这药是我从欧洲带来的，很珍贵的。
3: 你这是在跟我要钱吗？
1: 不是，龙金宗已经交了诊费和药费了。
3: 那你可以走了。
1: 我为今天的事情很抱歉，我不应该提我的家人，让他伤心了。

0: 不疼了？
1: 爸，我要看着我儿子，看见他我就不那么疼了。对了，有件事交给你，沙燕，你劝劝他立刻离开天界。
0: 为什么？你收他为徒，还没教他武艺呢。
1: 我已经将他逐出师门了。
0: 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个妇道人家，难道什么事我都要跟你说吗？总之，明天我不要在家中再见到他。
2: 师父，您怎么样了？您看您这满头大汗的，我看这个杨医生肯定是指不上了。我让高奇去请郎中了，应该很快就能请回来。
1: 去叫韩发到令公房来。

0: 师傅，您受了这么重的伤，就别练了。万一内脏受损，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我自己心里有数，轮到你教训我了。
0: 你先出去吧。

0: 师父，阿法，师父，连累你同受牢狱之灾，实在是过意不去。
1: 师父，能跟你日夜相处，阿法求之不得，你可千万别再这么说了。好，为了救后为师出狱。
0: 你花了不少根金条吧？什么金条？没有的事儿。你舅舅都已经跟我说了，不要隐瞒，多少根金条？没有多少。难道师父的命不值钱？不是。
1: 多少？
0: 我。
1: 到底多少？
0: 40根。
1: 多少？
0: 40根。
1: 40根金条，我家祖宅死过人，不吉利。就算全卖了，也值不了这么多。卖房子？那一家老小住哪儿啊？
0: 哎呀，师父，那金条是我自愿出的，你不用还。
1: 放肆！难道师父收徒弟是为了占徒弟便宜吗？
0: 师父，师父，师父，
1: 对不起，阿方，师父疼痛难忍。
0: 有些急躁，师父，那您吃片药吧，这是刚才那个费德勒留下的。我
1: 不是那家医生的药。
0: 师父，这药我刚才听您试了一片，还真有些止痛效果，要不您试一试？
1: 我不吃。
0: 你怎么知道这药有效果的？我刚才拿小莲的洗衣棒。
1: 往脑袋上来了一下，然后吃了一片。你打哪儿了？这么大包，阿发，你也老大不小了，你傻呀？师父，这药真的止痛，您就吃一片吧。
0: 小心的份上，我吃。

师傅，疼的时候吃一片，一天最多三片。记着了，最好能找到那个会打针的医生，他的降药水很管用。师傅您放心，虽然我舅舅现在人不在天津，但是那个法租界的常德利把医生带进监狱的，只要找到常德利，就一定能找到那位医生。我这就去租界。

0: 我们糊涂了，怎么忘了那个常德利了？快去！
1: 是。
0: 等等，小莲的事，今晚回来，等为师的回话。
1: 多谢师父。

0: 19。
1: 哦，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我问你，你愿意嫁给我的徒弟吗？
0: 二少爷，我……
1: 这种事不应该我来问你，但看你这样子，你是愿意。我这就去和东爵他娘商量，给你们筹办婚事。傻小子，你害羞什么呀？也想娶媳妇了？
2: 师父，

0: 袁家，喝口茶。
1: 尚燕走了吗？
0: 没有。
1: 你怎么回事啊？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0: 你收他为徒，尚未传授武艺，又怎么能打发他走啊？
1: 他破了戒，破了杀戒，必须要逐出师门。
0: 若不是他拿到薛学的证词，我怎么进京告状？又怎么能够把你救出来？
1: 救我的是那四十根金条。当然了，没有你进京告状，就算我从那个法国人的监狱里出来，也逃不出应死的御驾之罪。对不起夫人，我今天实在太难受了，讲话颠三倒四的。夫人，这次你进京遭了不少罪，袁家在此谢恩了。
0: 这可使不得。袁家，你我是夫妻，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1: 沙燕，我知道你们俩以姐妹相称，甚是投缘，但他毕竟是个土匪呀。他杀了人，杀的还是朝廷的命官，把他留在咱家，对咱们对他都不好。那个应死没准一直派人盯着咱们家了。沙燕在咱们家进进出出，万一落入贼手，我怎么向沙朗交代？
0: 我这个妹妹我了解，撵是撵不走的。就算真的要让她走，也得教她一些真本事。毕竟她给你磕过头。我会跟她说，让她平日里少出门，尽量待在自己房中。你若是白天不方便，可以夜里教她武功啊。
1: 男女有别，更何况是夜里，怎么教啊？
0: 那再好的办法，我是没有了。
2: 师傅，
1: 进来。
2: 师傅，郎中请到了，赶紧让他给您号号脉吧。

0: 霍大侠，你这脉象有些怪啊。
1: 怎么怪？
0: 不像是受伤，倒像是……
1: 像是什么？
0: 说不准，说不准呐。我们有规矩，瞧不准的可不能胡说。
2: 郎中，我师父就是受伤了，他被两个洋人轮番的算计打成内伤了，您快给开个方子治治病啊。
0: 这也好，我开个方子调理调理。
2: 师父师娘，我去抓药了。
1: 等等，让大友去吧，也顺便送一下郎中。
2: 哦，哎，师父。先生，这边请。
1: 你们三个过来一下。
2: 师父，有何吩咐？
1: 为师受了伤，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练武。从今日起，振生、高齐、

0: 代师传艺，教授沙燕，迷踪拳，霍家枪。
1: 是师父，
2: 谢师父。
0: 沙燕，你的两位师兄得我真传，你要好好学，三个月为期，学成之后我白酒送你出师。

0: 袁甲，你刚才是不是太武断了？我决定了的事你别管，还有件事要交给你。我家连遭不测，我想办个喜事，冲冲晦气。喜事？哪来的喜事啊？
1: 你带来的丫鬟小莲，她多大了？19啊。
0: 亏你还记得，19还不该嫁人呐。刚才我亲自问过她了。 他愿意嫁给我的徒弟，我这个徒弟啊孝顺，想起他为我受的苦，我都忍不住要掉眼泪。我做师傅的无以为报，只能为他亲自操办婚事了。 你都知道了？
1: 当然，去山西保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他喜欢小莲。徒弟还是跟师傅亲。
0: 跟我这个当师娘的从来没有提过。
1: 不对呀，他求过你，而且他说你已经答应他，帮他去问小莲，只是一直都没有回话。
0: 啊？肯定是我徒遭不测，你给忘了？没关系，咱把喜事办得热闹点，就算是对他的补偿了。你越说我越糊涂了。大友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呀，我就算记性再不好，也不至于。
1: 大友，谁说许大友了？是阿发，是阿发喜欢上小莲了，而且他跟我保证过，说他的父母一定会同意，这点我相信。他的舅舅农进孙就是个新派人物。
0: 不对，小莲看上的是大友，不是阿发。
1: 什么大友啊？大友除了练功就是个呆子，小莲怎么能看上他呢？再说了，这事儿不能听小莲的。
0: 阿发的人品、家境你都知道，小莲如果嫁给阿发，那是她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阿发是求过我，我也答应了帮他问。我问小莲了，她明确的告诉我，她喜欢的是大友，不是阿发。阿发刚陪你从监狱里出来，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呢。我倒是觉得呀，大友跟小莲才是天生一对儿。 大有无父无母，你这个当师傅的，正好替他做主操办婚事。啊，来了！
1: 这不是为了小莲好吗？
0: 不哭啊，不哭不哭。
1: 小莲陪你嫁过来，你难道不应该为她一辈子着想？

0: 袁家别生气啊，歇歇会儿。啊！云影，这事我想做主，既是为了小莲好，也是为了报答阿芳。这孩子为了救我，变卖了他南阳的族产，40根金条，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大友他没有金条，但是他保护我进京告状。
1: 风里雨里，挨了多少棍子，你可知道？怪不得你为大友说话，你是欠了他人情了是吧？
0: 不是，小莲说得很清楚，她就是喜欢大友，一辈子过苦日子她都愿意。阿发虽好，但是她跟小莲没有缘分。
1: 我和你就有缘分了，当年我千方百计不想娶你，你过门之后，我一直骂你丧门星，难道你忘了？ 是陪嫁丫头。

0: 我这药给您煎好了，您吃着喝了吧。大勇哥，师姐答应过我的。师娘是替咱们说话了，可是师傅不干，师傅才是一家之主。
1: 这事改不了了，可是我想嫁给大勇哥。现在
0: 说这些还有啥用？整个院子都找不着，原来你们俩在这儿啊！
2: 小姐，
0: 师娘，
1: 都不许哭。
0: 徐大勇，我问你，你是不是真心喜欢小莲？喜欢。
1: 小莲，你头花呢？
3: 在这儿呢，小姐。
1: 一早我就看出来了，你只要一戴上这头花，就合不拢嘴。 还会无缘无故的傻笑，我问你，这头花是谁送给你的？
3: 大勇哥，
1: 这么说，你俩早就私定终身了。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八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八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

0: 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59块钱8瓶，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

0: 刚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八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八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8瓶才59，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 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

0: 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59块钱8瓶，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

0: 刚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八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八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8瓶才59，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是共产党吗？
3: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4: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5: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6: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3: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7: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8: 测试才刚刚开始，
3: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4: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吗？
3: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9: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0: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8: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为你抱晨曦。生命啊，
10: 这么说你俩早就私定终身了。大友，你师父被洋人算计，受了很重的伤，一头一头的出汗，更是动不动就发脾气，现在跟他讲道理是讲不通的，恐怕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婚姻大事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他一句话就乱点鸳鸯。你们走吧，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11: 什么？
10: 小莲，你跟着大友，我放心。这是盘缠，还有这个算是我给你的嫁妆。
12: 小姐，
10: 大友，我把小莲托付给你了，你可要好好待她。
11: 不，师娘，你这是让我带着小莲去私奔啊？
10: 是我让你们走的，不算私奔。袁甲现在一时间转不过弯来， 万一他逼着小莲嫁给阿发，越闹越僵就更不好了。你们先走，等他冷静下来，我会跟他解释清楚的。他要是知道你们俩是两情相悦，他会为你们高兴的。那个时候，你们再回来。
11: 不行，大友绝对不能违抗师命。
10: 你说什么？
11: 师父待我好，教我武艺，教我做人，我咋能不听师父的话呢？
10: 那小莲怎么办？
11: 师父说咋办就咋办呗。
10: 许大友，你学会了武艺，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你师父教你做人，难道没有教你做个有担当的男人吗？

0: 看来袁甲说的没错，你果然不值得托付。小莲，该对许大有死心了吧？
1: 不，
0: 跟我走。
1: 小姐。

0: 常德利先生，你谁呀？我是阿发，霍元甲的徒弟。哦，想起来了，就是那个陪着他做大牢那个是吧？让开点，领事大人找我有急事儿，请你等一等。我想知道，哪能找到医生，就是那个在监狱里给我师父打针的那个医生。哼，你说他呀，他叫什么名字？ 在哪里开诊所，或者是哪家医院的？他回老家了，美利坚合众国，今天早上的轮船，我才把他送走。哼，什么？那你知道他给我师傅打的是什么药物，在哪能找到那种药啊？嗯哼，这个我怎么能知道呢？这个大夫走了，你就去找别的大夫看病好了。让开，别耽误了领事大人交代的差事。嗯。
1: 大友，给我来！啊，给我来！大友，什么事不能在家里说？我刚去了法租界，师傅还在等我回话呢。你这个小人！
2: 你说什么？
1: 我打你个小人！
2: 大友，你是不是疯了？我没疯，早怎么没看出来？你满肚子坏水，心里一套，嘴上一套，
1: 他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你给我说清楚，
2: 心里比谁都清楚。
1: 徐大友。

0: 师父早拜，就跟师叔打架。我求爹师父好好教训你。爹。
1: 儿子也不想活了，儿子这就来找你们。
0: 哎呦！你真的疯了？
1: 你才疯了呢！
0: 那你寻思干什么？
1: 还不是被你逼的？
0: 逼的？
1: 少装蒜！你仗着你们家里有钱。有40根金条输出了师父，就是为了小莲。
0: 小莲，你什么时候喜欢上小莲的？
1: 我一直就喜欢，我俩早就说好了，要一辈子在一起。
0: 不可能，小莲妹妹喜欢的是我，她每次见我都笑，笑得可甜了，她还主动帮我洗衣服呢。
1: 我呸！师娘都已经答应了我们俩的婚事，要不是你讨好了师父。我们俩就要成亲了，
0: 不可能，不可能，
1: 绝对不可能！
0: 徐大友，你现在就跟我回家，找小莲三头对质，
1: 对质就对质。

0: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1: 师傅，我先说。师傅，我喜欢小莲。自从她跟着师娘进了霍家的门，我就喜欢她。她也喜欢我。小莲说会一辈子对我好。她还跟我说，只要跟我在一起，哪怕一辈子受羞都愿意。她还说，等我将来娶了她之后，我们就留在霍家，一辈子伺候师傅师娘。
2: 阿发，你有什么说的吗？
0: 我想听小莲说。

0: 小莲，还是你来问吧。等一等，师父、师母，能让我问吗？ 小林姑娘，刚才许大爷说了好多话，但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想问一问，他说……
1: 阿发少爷，刚才我在外面都听到了，他说的都是真的。
0: 这么说，你们俩早就……
1: 是，我跟大友哥早就。
2: 阿发少爷，谢谢你看得起我，可我就只想嫁给大友哥。师父、师母，我问完了。等一等，小莲，阿发少爷对你一片深情，而许大友他刚才是怎么做的，你都忘了吗？这是一个没有出息的男人，你选他。
3: 我不答应，师娘，大友错了，但是您也错了。你说什么？您就是错了。我师父最同情达理，他知道我跟小莲相好，一定不会棒打鸳鸯，所以我们不用私奔，只要跟师父说清楚就好了。袁甲。
2: 谁说这小子傻来着？我看他精着呢，连我都被他框进去了。
4: 确实，之前我的决定武断了些，本来想等着。

0: 阿发回来让你们自己解决，可没成想这家门还没进，你们就已经打起来了。
1: 是我的错。
0: 阿发，你错在哪儿了？
1: 我眼瞎了，与大友朝夕相处，我就没有看出他跟小莲相好。早知道他们俩，哎，我这添什么乱啊。
0: 大友错在哪儿了？
2: 我刚才把三师兄叫到树林，下手重了，师傅您就罚我吧，打我多少棍子我都认。
1: 大友没错，师兄弟切磋武功，何错之有？
3: 阿发，还是你师父最了解你，你果然心胸宽广。
1: 师母，阿发惭愧不已，您就别笑话我了。
4: 师父，师兄弟之间难免有些争执，您就别罚了。
5: 对对对，师父，您就别罚了。不过今天大友这嘴皮子真让我长见识了。

0: 连许大有娶媳妇儿，哪来的银子？哎呀，我还以为这回了天津老家能过上好日子呢，这为了赎原甲，仅有的两件铺子都给卖了，现在一大家子人，哎，一点进项都没有，眼看就喝西北风了，还瞎花钱。
1: 大嫂，袁甲的意思是办喜事热闹，讨个吉利，也能聚聚晦气。
0: 哎呀，今年老太太六十整寿，哎，到时候敲锣打鼓放鞭炮，该怎么热闹怎么热闹呗，那不也是讨了吉利，去了晦气吗？再说这个小莲，她不是陪嫁丫鬟吗？照理说，她要是出嫁，咱不得收彩礼呀？那许大友他有吗？有吗？从小就在咱们家吃货家的住货家的，还让师傅给他娶媳妇儿，我可真没听说过。这什么事儿啊？

0: 你胃口不好，又没吃什么东西。师傅，师傅师娘，我不着急娶巧莲，过一年，过三年，甚至过五年，我都能等。
1: 对，我们不着急。二少爷、二少奶奶，千万别帮我们办喜事。
0: 这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你们俩这是……师傅，我有的是力气，啥活都能干。你要有什么差事，尽管派给我。 我在师傅家吃了这么多年白饭，我得还上，再娶媳妇儿。
1: 小莲，啊，大宇哥说的对，我愿意等。小姐，我知道你是对我一番好意，可我还小着呢，我不着急嫁人。

0: 袁家，你歇会儿吧。
1: 我不累娘。
0: 你有什么话就跟娘说。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娘，孩儿不孝，欠了很多外债，咱家这祖宅恐怕保不住了。四十根金条，你徒弟阿发卖了南阳一大片香蕉园。 才把你保出来，这钱要还。如今咱们霍家最值钱的就只有这处宅院了。
1: 您都想到了，
0: 我还瞒着你大嫂和你媳妇儿，把买主请到家来，也谈过了，
1: 还找到了买主。

0: 这买主找是找到了，可是人家连十根金条都不肯出啊！
1: 这买家岂不是趁火打劫吗？也不是，凶宅谁敢买呀？
0: 袁家，要想还上这40根金条，你恐怕得另打主意了。

0: 霍威镖局。师父，您是要重操师爷的旧业开镖局？
1: 我们练武本是为强身健体，但是这么一大家子人也不能坐吃山空啊。就如镇生所说，开镖局乃子承父业，但是走镖凶险，为师只想问问你们四个，是否愿意和师父一起经营这家镖局？
0: 师父，您说什么呢？镖局是您的，我们都是您的徒弟啊，您让我们保哪趟镖我们就保哪趟镖，全凭您的吩咐。
1: 那可不行，镖局所挣镖银会按每个人的出力大小分给大家。阿发，为师欠你的债以后只能靠走镖慢慢还你了。
2: 师父，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让师父还债，当着师兄弟的面我脸没这哥呀。
1: 大勇啊，你今天说的话为师可记在心里了，以后你就用自己挣的银子娶小莲，把喜事办得热热闹闹的。
2: 多谢师父。
1: 高奇，东光之行你大开杀戒，为师本想让你离开师门，以后走镖切记最重要的就是戒杀。
3: 遵命。
1: 镇生，
0: 哎，
1: 师父的伤还没有痊愈，新开镖局暂由你全权打理。
0: 师父您放心，徒弟一定竭尽全力。
1: 这四个字你拿到街上找一家店铺做一面镖旗回来。
0: 哦，
4: 镖旗就不用出去找人做了吧，我虽自幼读书但也没耽误学做女工，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还能给家里省一点开销。

0: 放那儿了啊。好。哎，这是我给小师妹晾的凉白开，你怎么？
1: 他说他不渴。
0: 我说大师兄，你这，
1: 你什么你？你就应该听师傅吩咐，轮班叫啥宴？今儿晚上轮到我了。行，喝完了，你走吧。
0: 啊？哎，大师兄，明天镖局开张，这第一趟镖不得你这个当大师兄的走啊？
1: 那当然了，怎么了？
0: 你最好走上一个月，我可以天天自己叫沙燕。沙燕，差不多得了，别那么卖力气。
2: 他这教的什么玩意儿啊？一点真本事没有。
0: 明天二师兄教你霍家枪的绝活。
3: 您这么轻。

0: 这不就是海镖局吗？这没什么奇怪的。霍元甲再能打，名气再大，那也得吃饭呢。
1: 没错没错，听说呀，家底儿早就被他败光了，不开镖局挣银子，就要挨饿了。
0: 不是，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标过去。

0: 师傅带着我们在门口站了一天，见到谁都抱拳作揖的，可是一桩买卖也没上门。沙燕，你说怎么回事啊？
1: 镖局又不是杂货铺，哪儿那么容易就来买卖啊？再说了，赶上押一回大镖，押运物品贵重，一次镖银就能吃上一年半载的，也用不着着急。
0: 也是。哎，不过这回得长个心眼，不能跟师傅似的由着人家骗，甭管谁的镖，必须当面验货，不然给多少钱也不接。哎，师妹，来来来来，二师兄教你绝活回马枪。我可告诉你，霍家枪源自岳家枪，岳家枪听说过吧？岳飞、岳鹏举、岳大将军，好了。

0: 二师兄，你太厉害了。
1: 那可是，论功夫，师父的这几个徒弟里边，你二师兄排第一。
0: 是吗？那我怎么听说许大勇武功最好啊？
1: 不可能，他如果武功好，师父怎么让他代师传艺啊？
0: 行行行，二师兄第一。你刚才这招回马枪确实厉害，你快教我吧。
2: 听说前段时间霍师傅刚被人抬回来，
3: 说实话，
2: 你看他这样子，
4: 我觉得行，你别急啊。
5: 加上这师徒
4: 金门
5: 那以后开镖局，
4: 我生意好不了。
6: 谁知道？要你死了，怎么说呢？没那么容易。
4: 现在开镖局不行了，
6: 关键是你看，霍院长的脸色还没恢复呢。我估计这次伤得很重。
7: 师傅，师傅，来，把药先喝了。
8: 糊涂。这要是给别人看出来，师傅还病着，就更没人找咱做生意了。

0: 我心疼你们呢，师傅要不这样，先回屋歇会儿，把药吃了再出来。走。哎，
1: 这镖局倒是厉害了，可没人找他押镖啊。
2: 可不是，那家伙金门大侠，可他连杀父杀兄的大仇都保不了，谁敢找他保镖啊？
0: 就是，到底是嘴把式还是真本事，没人知道。谁愿意把贵重的镖交给他呀？
1: 走，走。没事，
3: 师傅，你快把药先喝了吧。
1: 但是，
3: 这药不管用。

0: 师傅，我给您先倒点水去。元姐，怎么样？是不是你那毛病又犯了？
1: 要是能打上一针就好了，可惜找不到那个会打针的杨医生。不着急啊，不是说农先生马上就要回来了吗？农先生回来，也许就能找到医生了。先进屋歇会儿吧。
2: 你大晚上不睡觉，瞎溜达什么呀？今天晚上该我叫了啊！沙燕叫我来的，
3: 不可能，
2: 真的。阿发大友，你们俩怎么也来了？
4: 沙燕叫我们来的，是啊，她说有事商量。
5: 四位师兄好。
2: 啥事儿啊？把我们都喊来了。
5: 坐，先坐。我听说师傅今天又犯病了，我看啊，就是没生意急的。但你们知道我们霍威镖局为什么没有生意吗？
2: 为啥？
5: 那是因为天津的老少爷们们不相信咱们师傅的武艺。
2: 不能。咱师傅是金门大侠，在天津卫都成名十几年了。
5: 可是师爷和师伯被杀，大仇未报，师傅就只能隐姓埋名的流落他乡，谁还会信师傅啊？
6: 沙燕师妹说的有道理，我也听过别人这样的议论。
4: 那怎么才能让别人相信我们呢？
5: 我已经有主意了，你们按照我吩咐做就行。
2: 什么主意啊？
6: 说来听听。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

0: 配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啊，
6: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

0: 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
0: 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3: 免费送，免费

0: 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7: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

0: 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
0: 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就是个特务，
2: 炸毁京城。
3: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4: 你是共产党吗？
1: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

0: 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Yeah.

们都是金门大侠霍元甲的徒弟，我是大弟子刘振声。

0: 奉旨。
1: 三弟子王文发，
2: 四弟子许大友，
3: 小弟子沙小六。
4: 霍元甲有这么多厉害的徒弟，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呀？
5: 你可拉倒吧，那是你没听过。
6: 我听说人家前不久刚看下镖局。
5: 镖局？
7: 没错没错，我师父是子承父业，霍威镖局刚开张，愿意为金门的商贾押镖走货，也请今天在场的各位多帮忙吆喝。
8: 谢谢谢谢。
9: 你这狮子耍的倒挺漂亮，就是不知道武艺怎么样啊？
7: 信不过我们是吧？那我们师兄弟就给大伙儿打上一段。

0: 拳绣腿的行吗？
1: 就是，
2: 打起加油！

0: 中学啊本来就厉害，霍元甲呢又自创了个迷踪拳，这我们都知道，加上这几个徒弟啊，今天我们是见识了。可是开镖局，
1: 哎，他是害怕仇家才逃出天津卫的，一躲好几年音信全无，谁能信得过呀？
2: 这位大叔，我师父不是害怕仇家，他离开天津卫是因为得罪了官府。
1: 哦，是躲官司啊。
3: 我小师弟说的对，我师父就是为了躲官司离开的天津，可是现在朝廷不追究旧账了，我师父是光明正大的回的天津。
4: 光会武艺的没用啊，这关键是得胆儿大心细，还有就是江湖上得有人呐，得有朋友啊，这霍元甲没干过呀。
2: 是啊，这位老板，您没看着那块匾吗？对呀，
4: 硝烟大侠，这什么意思呀？
2: 这块匾是我师父走镖山西时当地老百姓送他的，这就是我师父保镖的见证。
0: 走镖咋还走出个硝烟大侠的名声啊？这哪跟哪儿啊？
1: 是啊，是啊，说的是。
2: 大师兄，您给老少爷们们讲讲。
5: 哎，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师徒几个给别人押镖，没想到啊押了几十箱的鸦片。
6: 哎呦，这鸦片
7: 骗子，
6: 几十箱的鸦片，
8: 这得害死多少人呢？
9: 造孽，怎么能帮人贩鸦片？
10: 就是

0: 真是没想到，这东西
1: 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师徒中了奸人的诡计，原本以为押的是药材，可到了地方才发现是鸦片。这趟镖押的凶险，中间遇上好几回土匪，当然都被我师父打败了。
2: 那打败了土匪，鸦片送到地方了吗？
1: 送到了，押镖嘛，必须保证所押之物平安抵达。
3: 那是
2: 这么个理儿。那鸦片押到哪儿去了？
1: 山西寿阳。哎呦，
3: 这地方可遭殃了。
2: 不是
1: 遭殃，那不可能，老百姓要遭殃了，能送我师父这块匾吗？
4: 萧炎大侠，
2: 难道霍元甲？
1: 我师父得知上当，所押之物不是药材，而是鸦片之后，就禀明了知县大人，一把火，把这几十箱鸦片烧得干干净净，寿阳的百姓拍手称快，就送了我师父这块匾。
5: 这是。
3: 说咱天津卫啊，那抽大烟的人也是多呀。
6: 可不是嘛，抽着抽着就卖儿卖女，家破人亡啊。
3: 对呀，好好的一个人抽上鸦片之后就骨瘦如柴，你看看人家霍元甲的徒弟，一个个结实的跟牛一样，这才像个汉子嘛。
6: 我儿子都17了，明儿我就给他送到霍家去，让他跟霍师傅学习武功。
2: 我孙子19了，我也送去。
7: 我儿子他不喜欢念书，他也不学做生意，一天到晚光想着舞刀弄枪的。我一直想给他找个好师傅，要请霍大侠给当师傅得花多少钱啊？
1: 这个事儿我还真说了不算，得问我师傅。
2: 咱们就直接找霍元甲霍大侠去。

0: 袁甲，是不是又难受了？来，起来，把这碗药先喝了。
1: 我不喝。外面干嘛那么吵？叫振声轰他们出去！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您快出来看看！
1: 看什么？
2: 外边来了好多人，有好几个都是老板，说要找咱们镖局谈大买卖。
1: 镖局有生意了？
2: 嗯，还有呢，门口有几十个棒小伙，说要找您学艺练武。我知道您不再享受异性的徒弟，可是父老乡亲们盛情难却，这可咋办啊？所以请您亲自出来给拿个主意。
0: 来，先把这碗药喝了。
1: 我不喝，这药没用。

0: 开镖局了。哎，
1: 恭喜恭喜啊，这么多人来捧场，一定生意兴隆。这天津的镖以后还不都得是你们护卫镖局包了。
2: 借您吉言。
0: 对对，也来得正好，我有事要问你。怎么了，老方？师父在监狱里，应该请的那名医生离开了中国，可是只有他给师父打过的针才管用。你知道打的是什么针吗？哪里还能找到？费德勒医生没去过监狱啊，我求过贝德勒，以两根金条为代价，可是他没有答应啊。
3: 不是费德勒，是另外一个医生。
0: 我只为袁家找了一名医生，就是我的好朋友费德勒。

0: 大侠来了，霍大侠好，
1: 霍大侠好。
0: 经闻霍元甲背井离乡多年，如今带着硝烟大侠的名号回来，给天津的老少爷们争了脸，了不起。
2: 创迷踪拳早就破了您霍家拳传内不传外的规矩，干脆广受蛮荼得了。您看这几十个小伙子都是来拜师的，您看怎么样？
3: 霍大侠，我愿意跟您学武，您收下我吧。
4: 霍大侠，请你收下我吧。
5: 我愿意跟你学武。
3: 霍大侠，
6: 收下我吧。
2: 作为镖局可就兵强马壮了，以后我有买卖都找您来保镖。
0: 霍元甲，大伙儿都是来看你的，你就给大家讲讲是怎么当上硝烟大侠的吧。
3: 对，硝烟大侠讲一段。
0: 对啊，讲一段。
7: 父老乡亲，袁甲，袁甲，多谢了，
8: 师傅，
9: 啊，师傅，
10: 霍元甲探子怎么了？我十天前见过他，他的伤并不严重。
8: 费德勒，拜托你了，再给他好好看看。
10: 好，
8: 阿发，先把你师父搀进去。
11: 好。
12: 霍元甲，你说是这样？
13: 这样？
12: 怎么回事？
13: 怎么回事？
12: 怎么回事？
13: 这也不像个大侠的样儿。
12: 不知道啊，这是
13: 刚刚不还好好的吗？
14: 对不住，各位父老乡亲，实在对不住，我师父身体有恙，请大家先回吧。哎，
2: 我们都是来给镖局捧场的，霍元甲到底怎么了？你们要说清楚啊！
3: 就是，
15: 说清楚啊！
8: 是这样，元甲才到金门，就被奸人所害，进了法租界的监狱。
2: 监狱？
8: 在监狱里。被打成了重伤，
14: 对，我师父外伤虽好，可是内伤时有发作。
2: 洋
0: 人打的，
3: 肯定是因为烧鸦片耽误他们做买卖了。
8: 甭问了，就是这么回事。
2: 洋人就不是个玩意儿，
0: 他们就是见不得咱们中国人。有霍元甲这样的大侠，
8: 元甲虽然重伤在身，但他自幼习武，功底深厚，相信用不了多少日子就会痊愈的。
0: 刘振生，你是霍大侠的大徒弟，师傅有伤在身，你的武功也不差，这些小伙子都来了，你们就收下吧。
14: 之前和您说过这个事儿，我真做不了主。
2: 其实你们霍威镖局的旗子都挂了好些日子了，
16: 一直没有生意，我全看在眼里了。这原先霍家的铺子也都换了主，你们这一大家子人也得有开销啊。
2: 我今天带我儿子来学武，您先收着，我出20两银子就当拜师的茶钱。
0: 我家穷，没有银子，但是我儿子能干活，你们保镖总得需要苦力吧。
8: 诸位，我是霍元甲，霍大侠的结义兄弟，我替他做个主，愿意学武的都可以先留下来，拜师不收银子，粗茶淡饭霍家也管得起，大家说好不好啊？

0: 阿发，我肠子留下的止疼药了，快帮我拿一下。
1: 药？嗯，我给师傅了。费德勒，嗯，原来怎么回事啊？
0: 天知道，他的外伤早就好了，没有任何地方发炎，他的症状很奇怪。啊？来，
1: 师傅。师傅，师傅，我上次给您的药呢？费德勒医生给的止痛片呢？
2: 那药不管事，给我打针。
0: 那是全欧洲最好的止痛药，你根本没吃过，怎么知道不管用？
2: 把他轰出去！会照相的洋人是个假医生，只想看我的笑话。出去！
3: 冤家，费德勒是个好医生，你要相信他。
2: 君子，我要那个医生，那个在监狱里给我打针的医生。我难受。
0: 我肠子给你的药是管用的。
2: 那个药只管两个时辰，之后就没用了。
0: 加大剂量，你可以吃两片。
2: 那瓶破药早被我吃光了。
1: 吃光了？对，我看我师父吃过那药，一次吃这么一小把。
2: 真生，不要跟他说了，把这家医生赶出去。金算，一定要找那个会打针的医生啊。
3: 好的，好的。元强，我这就去给你找那个会打针的医生。打针。
2: 师父，
4: 大嫂，你带着娘和孩子快回去吧。元甲现在这个样子，我怕娘看着着急。
5: 好，冬雪就交给我了，你放心吧。啊。
2: 师父，师父，
1: 师父，
2: 烦死了！把这个哭的孩子抱走！
1: 师父，师父，师父，
3: 我只请过一个医生，就是费德勒。费德勒根本就没去过监狱。阿发，袁家说的会打针的医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那个常德利带进牢房的，他告诉我是你找的医生。
0: 谁找都不重要，关键是他给霍元甲打的是什么针。
1: 我也不知道，当时师父伤势很重，本来是疼得厉害，但是打完针以后会舒服很多，甚至脸上会有笑容。
0: 天哪，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他打的根本不是药，是毒。
1: 不可能，中毒是会脸色发青、会吐血的。
0: 不是哪种毒，是吗啡，超剂量的吗啡。
1: 那是什么？
0: 就是和鸦片一样的东西。这么说吧，那个所谓的医生通过打针让霍元甲染上你们所说的大眼印。
5: 哎呀，哎，还真是大眼印呢。哎呀，还真让范先生给说中了。
3: 范先生是谁？
5: 郎中啊，孩子他爷爷的老朋友。
6: 哟，范先生，是您呀、
7: 啊？不是大少奶奶吗？日子没见了。
6: 就是呢，哎，您是来给袁甲求病的吗？
7: 对。
5: 孩子他二叔咋样了？
7: 二爷，他不像是病了。
5: 不是病？那是啥呀？
7: 大少奶奶，咱哥都是老相识了。我仗着胆子说句话，从脉象上看呢，他像是犯了大隐隐了。
6: 说。袁家从小习武，最恨大爷了。我看你啊，是老糊涂了，好疯卖了。
8: 哎呀，这后来啊，我也犯嘀咕。你说这范先生是这一代首屈一指的好郎中啊，这袁家干啥不好？这怎么抽上大烟了呢？
3: 大嫂，可千万别这么说，袁家不可能抽大烟。即便费德勒和范先生判断的不假，袁家也是被人害了，中了别人的奸计。
1: 都怪我，我没保护好师父。
3: 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走，去找那个常德利，问个明白。
9: 二位先生慢走。先生晚上好，我有预约，您请。
3: 你谁呀？在下农进村，我们见过面。
9: 哦，哎呀，想起来了。哎，我没约你吧？
3: 没有，我找你有事。我可是找遍了整个法术界才找到你。
9: 找我什么事啊？
3: 你冒我之名找了个医生去监狱给霍元甲打针。打的什么针？
9: 哪有这事儿啊？什么医生，什么霍元甲呀？我一概不知。
10: 我可告诉你啊，这是法租界，
9: 我常某人的地盘，你想找我的麻烦呀？你还真得掂量掂量，你有几斤几两。
3: 对不起对不起啊，常先生，打扰您吃饭了，陆某人告辞，告辞了。
9: 哎，给我停下！啊，停下！哎，停！
11: 竟然敢不听我的！
9: 放你！哎！哎呀，我常德利呀！哎，
11: 我过来！
9: 各位好饶命！各位好饶命啊！不是不是，这是哪儿啊？
11: 这是我农某人的地盘。
12: 站在你身边的都是英雄好汉，再大马虎眼，你有几斤几两可得掂量掂量。
9: 哎呦，农先生啊，那霍元甲的事儿，我在贝特勒面前我可是没少美言呐，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呀。
3: 谁让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快说那个医生到底给霍元甲打的什么针。
9: 我说，我全说，不过我说了你们可别难为我呀。哎呀，这事儿他真不是我的主意啊，我也是被逼无奈啊。谁叫霍元甲他得罪了那个吕大人呢？
10: 谁？哪个吕大人？沈鹏英的吕四英吗？
9: 啊，对，就是他。
13: 硝烟大侠，哼，我要让他变成抽烟大虾，虾米的虾，等他抽的骨瘦如柴，手无缚鸡之力时，我一只手掐死姓霍的一雪前耻。
9: 我实在是没办法呀，我要不听他的，他就要捏死我呀。
13: 原来是英死用毒把师父害了，我砍死你这个妄想！
9: 好饶命，好饶命，好饶命！好好好。

0: 师傅不让咱们随便杀人，你又忘了？你不想死，就赶紧把解药交出来。解药？
1: 哪有什么解药？霍元甲后半生恐怕只能通过鸦片度日了。他跟普通的大烟鬼还不一样，从反应来看，他中毒已深。

0: 什么一虎？所有的达彦归的下场不都一样吗？和师父不是达彦归，他是大侠，金门大侠，萧炎大侠。有此这招太阴损了，他不光想要袁家的命。
1: 还想毁了袁家的名声！我掐死你！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0: 老婆，
1: 各位，求求你们饶了我吧。
0: 带他走，不要让他知道，
1: 求求你们，
0: 这是你师父的宅地。
1: 别
2: 饶命！饶命！
0: 送你回去。饶我送吧。
1: 饶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

0: 些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8: 你是共产党吗？
9: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10: 把俞北平抓起来。
11: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2: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13: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4: 你就是个特务，
15: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道。
16: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17: 测试才刚刚开始。
18: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19: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20: 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8: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21: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22: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啊，对了，我的诊所里还有一只蒸汽机，可以暂时帮到回娘家，我快点去把它拿过来。
1: 医生，我陪你去。

0: 行了，差不多了，放他走吧。
1: 还是再多送几步吧，要不你先回去。不行，就这儿，放他走。哎，
0: 行行，好汉饶命，好汉饶命，饶命，饶命，
1: 行行行行行了，哎，走吧走吧走吧。
0: 多谢，多谢多谢，
1: 我们也回去吧。
0: 好。 摔倒了。

0: 你敢杀剑？你干什么？怎么样？我这暗器练得不错了吧？都是你教的，教得好。你又开杀戒，
1: 害了师傅就不能活？你会被逐出师门的。
0: 师傅已经吸上大宴，好好的师门就要毁了，都是他害的，难道不该杀吗？
1: 但师傅立下了规矩，
0: 咱们不能光想着规矩，习武之人本来就应该惩奸除恶。再说，如果把他放回去，他肯定要给英慈报信。你在东光犯过命案，一旦英慈带着官兵找上门来，你可就危险了。我这也是为了保护你。
2: 给我打针！你耐心等一等，医生已经去拿药了，马上就回来。好，冤家，冤家，
3: 你忍一忍，你再忍一忍啊，冤家！
2: 你哭什么？
3: 没有。
2: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我到底怎么了？怎么这么难受啊？告诉我啊！
3: 院长，你在监狱里受了重伤，未能痊愈，难受是在所难免的。师傅，费德勒医生来了。
4: 不拿药拿针，我给你打针。
3: 又是这个假医生，赶他走！我不要他给我打针。费德勒不是假医生，请相信我。走，走。
4: 这样不行，他这样我没有办法给他打针。
1: 阿芳、大勇，按住你们师傅。
5: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明天你去大烟馆买一支烟枪，还有大烟膏子，捡最好的买。
1: 娘，您要干嘛？
0: 我都知道了，袁家被人害了，上了烟瘾，如今痛不欲生，只有鸦片才能解其痛苦。那就让他抽上两口吧。
1: 娘，费德勒刚给袁家打过针，他好多了，已经睡下了。
0: 你不要骗我，刚才我去见过那个杨医生，他给袁家打的针只是管睡觉的，只管5个时

0: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醒来以后怎么办？啊！如果不抽，冤家就会越来越痛苦。他是我儿，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1: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自己难受死吧？
0: 娘，您让袁家抽烟，儿媳难以从命。我现在正跟农先生商量，一定会有办法的，请您放心。
1: 我不放心。自打从监狱出来，袁家就没正经吃过东西。要是再这么熬下去，我儿他就没。
0: 我命你去买大烟，你去还是不去？
1: 儿媳不能去。
0: 你这个没有用的东西，你给我出去！
1: 伯伯，您早点歇着。

0: 别的办法了吧？有，但是没有人成功过。什么意思啊？像切掉头硬需要有非常好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后者更重要。不少尝试的人就是因为意志力薄弱，最终没有成功。这两点，冤家都有。
1: 他一定会成功的。那首先要告诉他真相，但据我观察，你们都没有这个勇气。
0: 人家最恨鸦片了，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确实张不开嘴。孟先生，你还要好好想想，怎样面对那些到霍威镖局来学功夫的年轻人。

0: 那日我没想太多，就将此事应了下来，没想到袁家辉。教习功夫的事情就拜托诸位了。
1: 农先生，那天，
2: 这是我们师门内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手画脚了？高奇。
1: 年长的师兄拜师传艺理所当然，大有刚入门的时候，前两套拳就是我教的，这种事儿还真轮不到农先生吩咐。刘振商，你可是大师兄，要听我们也听你的呀。农先生，我师弟的。
3: 高奇说的对，是我多嘴了。农先生哪里话？ 您是师叔，也是好意，为了镖局出主意，我们原本就应该从命，理应谢过师叔才对。二师兄，你过分了。
1: 多谢沙姑娘抬举。既如此，那我就再提个醒。
3: 教功夫的事情，你就不要参与了。女扮男装，毕竟不方便，万一哪天再露了馅儿。师叔的意思我懂，放心吧。
1: 这样，从即日起，我们轮。

0: 般带师传艺，每人一天，直到师父痊愈为止。
1: 听到师兄的。
2: 没问题，今儿第一天我先来，想练武我也得看看他是不是这块料。
3: 出来了，
4: 爹。哎，
3: 儿子，你怎么了？
4: 练武太苦了，我不练了。
3: 好好好，咱不练了，咱回家，咱回家。哎呦，我这细皮嫩肉的儿子哟，咱回家啊。哎呦，
5: 爷爷，那姓高的二师兄给压腿，差点没把我腿给压折了。我不练了。
6: 混账，这点苦就吃不了了。你长大了还不得跟你爹一样当大眼鬼啊？回去给我练去，不然我打折你的腿。
5: 不，我
6: 滚回去。
5: 爷爷，
6: 打折你的腿，我也打呀，打去。
3: 何员外，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好。
6: 玄奘金，
8: 号，
7: 号，
6: 脚，
8: 号，
7: 号，
6: 听见了，对下去，号，
7: 号，
6: 起来，看什么看？接着练，
8: 号，
7: 号，
8: 号，
7: 号，
8: 号，
7: 号，
8: 号。
0: 怎么回事？什么声音？
9: 你醒了？哦，外面啊，是金门父老送来的后生在习武。今天是高齐带师传艺。
0: 胡闹！我什么时候要收徒弟了？再说，高齐刚往有余，耐心不足，那些后生又没有根基，难免不受伤的。对了，我昨天难受得厉害，怎么睡了这么长的一觉？
9: 是费德勒医生给你打的针。
0: 这个针和监狱里的那个针不一样，让我昏昏欲睡，一点都不精神。
9: 要不你再睡一会儿？
0: 去把针上交来。
9: 振生，你师父叫你。
10: 师父醒了。师父，老百姓们都拥戴您，小伙子们都想习武，不想做聋哑病夫。
0: 我现在就是个病秧子，怎么教徒弟啊？
10: 不用您教，我们师兄弟四个先带师传艺，等您好了，让他们再行拜师礼也不迟啊。就是高齐这小子性子这么急，我属实没想到。您先好好休息，我去把他踢回来。
0: 振生，你从小就跟着我，不会说骗我的话吧？
10: 怎么会呢，师父，我哪敢骗您呢？
0: 我这到底是什么毛病？
10: 内伤啊，就是内伤没好利索。
0: 胡说，五脏六腑若有损伤，五官四肢必有表象，可我没有啊，只是难受的厉害。我这到底是什么怪病啊？
10: 不知道，师父。
11: 请大家先坐下。坐下，歇会儿。好，今天二师兄啊，让你们吃了点苦头，为的就是过遍筛子。你看，不能吃苦的都知难而退了，回去。现在剩下大家了，

0: 要学武，想好了没有？
1: 想好了。
0: 想好了没有？
1: 想好了。
0: 好，习得一身武，一辈子都受益，吃点苦值了。下面大师兄打套拳，让大伙儿见识见识，

0: 小人！
1: 你说谁小人呢？我问你话呢，谁是小人？
0: 还能有谁？人前忠厚，背后下绊，不就是抢了他的风头吗？他就到师父面前告诉我丢状了。
1: 大师兄才不是那种人呢。
0: 那师父怎么会知道？
1: 本来就是你不对，一上午就练跑七八个，这么教下去，霍威镖局的人气儿都没了。
2: 四爷，这霍元甲真够能扛的，到今天也没有去大烟馆，是不是那杨大夫的药不管用啊？
3: 不可能，那可是赫尔曼将军派来的亲信，而且这招撂倒过好几个人，从未失过手。霍元甲是人
4: 不是神，他凭什么上不了大烟瘾呢？
3: 再去盯着霍家出来的所有人，兴许哪一个就是替霍元甲买大烟膏子的。
5: 是。
6: 元甲，你忍一忍啊，龙先生去请医生了。
2: 伯母，
6: 陆先生，医生呢？怎么没跟你一块过来？
2: 昨天打的针，针锁没有了。费德勒医生去别的医院找了，他让我给袁家带来了这个。
5: 这个药我吃过，怎么只有这么少？
2: 诊所里就剩这么多了。费德勒说，一次一片，一天不能超过三片。
4: 以前那个医生打了针就舒服的医生，我难受啊！

0: 可真神机妙算，霍元甲他娘那老太太自己去了大烟馆，给霍元甲置办了全套的家伙，烟膏子没少买。<笑>哎呀，朝廷让我们回京听差，是个大案子，估计得走一个月，正好一个月回来，霍元甲就是名副其实的大烟鬼了。
1: 我要让他好看，机会销骨，杀人无形。四爷高明，确实高明，高明。金村，还有药没有？不可能就那么欺骗。
2: 真的没有了，你再等一等，费德勒，今天马上就来了。
3: 欧吉在这干什么呢？宝贝儿，扶到卧屋去。娘，元甲现在还难受的厉害。 就不去麻烦您了，
2: 小莲，杀燕，把袁家扶到卧屋去。

0: 你有何吩咐？儿难受的要命，您有话直说。你们俩下去。
1: 知道你难受，娘也知道怎么样能治你的病。
0: 是吗？娘，您快治啊！你在监狱里打的那个针，娘找到了。
1: 在哪儿？
0: 只是不用打针了，在这儿。这个，你看。
1: 娘，你怎么让儿子出大烟啊？
0: 你没有别的路了。什么？你在监狱上了缨丝的圈套，中了毒，你要不吸大烟，你就会难受死的。
1: 中毒？
0: 对，他们在监狱给你打的那个针。 跟大烟是一样的，你难受，是犯了。

0: 我。
1: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而死的，师父。我中了烟毒，
1: 院长，你知道了？为什么瞒着我？
0: 我一直跟费德勒在想办法，没有真伤。
1: 师父，您是萧炎大侠，我们不敢告诉您。师父，少爷，为师求您件事。师父，请讲。
0: 杀了我！
1: 师父，您说什么？
0: 霍元甲可以死，但不能成为大烟鬼。 求你成全我，师父！求你们了，给为师留下最后一点尊严。你们不动手，我自己来。

0: 话，我手上还有一只镇定剂，当你无法忍受痛苦的时候可以告诉我。
1: 再次请教尊姓大名。
0: 哦，我叫菲德勒。
1: 你除了会照相之外还是个医生？
0: 不，也只是专业医生。
2: 冤家，我跟你说过，我跟费德勒是多年的好友，他的医术值得信赖。
1: 请诸位离开我的房间，我有事要请教费德勒医生。

0: 冤家。
1: 放心吧，我昨天刚刚打过针，现在还不至于难受的要自残。去吧。
0: 好。
1: 费德勒医生，请坐。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

0: 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

0: 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 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 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

0: 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出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就是个特务，
2: 炸毁京城。
3: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4: 你是共产党吗？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亮针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1、老花多年人群；2、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3、近视又老花人群；4、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5、经常开车的人群；6、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7、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8、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9、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去柴房拿两根绳子。
1: 哦，是。
0: 振声，高启，阿发，跟我来。
2: 龙青村。

0: 瑞德勒，人家跟你说什么了？他闻我借出杜英的办法，你怎么说的？为师曾经跟你们说过，习武之人要做民之表率，不能沾大焉，一辈子都不能。若有违者，必废武功。 逐出师门。今日为师不幸染毒，虽为奸人所致，但绝对不可以因为这个自暴自弃。刚才我问过费德勒医生，有何办法可以戒掉毒瘾？他说，世间无此良药。
1: 为师思前想后，所谓毒瘾，是乃心魔所致。我决定自己驱除心魔。师父，怎么个取法？
2: 你们师爷还在世的时候，常让我练习一个忍字。我认为，只要忍得过，心魔自然就除了。师父，绳子来了。
1: 把为师绑在这间屋子里，无论我怎么喊，怎么骂，你们都不要理。一个月为限，要么我驱除心魔，戒掉毒瘾；要么就死在这间屋子里。来吧。
2: 绑，师傅，这不行啊！我们四个都是您的徒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您受这份活罪呀！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你们难道不听师傅的话了吗？
2: 师傅，你又不是自己要抽大烟的，是受他们害的，要不然我们就要
1: 闭嘴。师傅。
2: 我打听过了，这大烟太难戒了，是有人试过，可最后，师傅，
1: 对我国人来说，鸦片之毒不亚于来犯之敌，为师未战，休得动摇军心。
2: 我的话你们没听见吗？绑。
1: 骨髓。

娘，袁家执意如此，儿媳妇只能顺着他。他让我代他向您禀告，毒瘾不戒，无颜见娘。

0: 活的身体状态还好，但我觉得他坚持不了三天。他饿了，要给他补充营养。
1: 二少奶奶亲手炖了他。
0: 好，
2: 我去喂他。

0: 限制不用这支镇定剂，而且说三天之内不吃饭，让我们把门锁好。
1: 什么？
0: 其实他听我五天已经算是奇迹了。霍元甲没有必要对自己这么残忍。
2: 锁门。
3: 师娘。
2: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了解你师父，听他的。锁门。

0: 叫霍元甲那个大烟鬼出来！ 请问三位是什么人？如此出烟不逊，哼！打着萧炎大侠的旗号，招了这么多的后生练武，就是为了骗银子吧？你们知道吧？霍元甲抽大烟，跟他学武，你们都想变成大烟鬼是不是？
1: 你说什么？
2: 请你不要信口胡说，我师父从来不抽大烟。
0: 你才信口胡说！把符寿堂姓孙的掌柜押进来。
3: 走，快！快！
1: 诸位，在下是符寿堂的掌柜，鄙人姓孙。
0: 我问你，一个月前，霍家有人去过你们符寿堂吧？
1: 有，置办了烟枪、烟灯。 还有符寿膏，量可不小啊！一个人照死了抽，也够他抽俩月的。
0: 那人是谁？
4: 霍元甲他娘！你没认错，
1: 错不了。老街坊了，我都，哎呦，我都认识他好几十年了。
0: 你们这些后生！ 来霍家一个月了吧？霍元甲露过面吗？他教过你们武艺吗？

0: 一个月前，霍元甲当众出丑，被遮掩过去。天津的父老乡亲们厚道啊，还真以为他病了。老夫现已查明真相，他那就是犯了大烟瘾。
1: 那天我看见了，霍元甲那天确实有点奇怪。听您这么说，倒还真是像抽大烟的。你们几个捣乱也不挑挑地方，霍威镖局可不是好惹的。在下高清，讨教几招如何？
0: 你后生晚辈，鬼边去，让大烟鬼霍元甲出来。
1: 我师父身体不适，想捣乱，我们几个可以奉陪。
0: 身体不适。 躲在屋里抽大烟呢吧？哼，霍元甲不敢出来，那就叫霍元甲他娘出来，跟姓孙的三头对峙，也好叫大家明白明白。
2: 对对对，让老太太出来吧，我们家的福寿糕那成色是最好的，我得问问老太太。
0: 他儿子抽的到底输的不输他？奶奶年岁已高，是你想见就见的吗？都不出来，那好啊，那就把你们上一次糊弄人的硝烟大侠的牌子扛出来。
1: 你想干什么？
0: 让我的徒子徒孙在上面踩一脚，
1: 都死！ 高琴。

0: 三位大侠，在下姓龙，是霍元甲的结义兄弟。我义兄确实有恙在身，虽已调养多日，但仍未康复，不方便出来见客，还请各位海安。
1: 什么？福寿堂掌柜的，我见都没见过，他怎么能认识我的？他说是老街坊了，还喊您出去三头对质呢。娘，元甲中毒，本就是应四害的，他想让元甲身败名裂，一定安插了眼线盯着咱们家，您这是中了他们的圈套。我真是把元甲给害了。 我真是愧对老爷，愧对霍家的祖宗啊！
2: 不行，我这就出去，告诉他们这大宴是我出的，还我儿一个清白！
1: 哎，娘，您别去，你都多大岁数了，难道让那些泼皮无赖羞辱吗？
2: 就是娘，您不用出去，清者自清。待元甲戒完毒之后，所有的污蔑都会烟消云散的。大嫂。
3: 你在这陪着娘，让娘别太着急。哎，老夫也是一代宗师，没有确凿的证据，我是不会趟这趟浑水的。霍家是武学世家，老夫是一向敬重，但是出了霍元甲这样的败类，抽大烟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抽死算了。
4: 还敢明目张胆的开镖局抽徒弟，此事我要是不管，金门武林颜面何在呀？
3: 前辈息怒，前辈息怒，你一个油嘴滑舌的外姓人，滚一边去！要么叫霍元甲出来，老夫当众教训教训他；要么叫霍元甲他娘出来。 当着父老乡亲们的面，承认他儿子抽大烟，给大家鞠躬认罪。要么把你们那块糊弄人的牌匾抬出来，不让踩也行。你们自己砸烂了烧火，还有砍下霍威镖局的旗子，全家滚出天津！
5: 谋先生，请您让开，师弟们。 来者欺人太甚，无需再忍。

0: 把兵器放下，来者是客，我们霍家又怎么可以对客人刀枪相见？这位大侠，你想砸了那块招牌，好说。
1: 大勇，把它取来。
2: 师娘，不行啊！
0: 你师父是一个盖世英雄，难道只靠一块牌匾来撑门面？他们想砸，就让他们砸。去。
2: 是。
0: 振声，把咱镖局的旗子都摘下来，别让各位大侠看着碍眼。
2: 不能啊，师娘。别看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师兄弟四个一起上，不见得落下风。
0: 你师父重病在身，你忘了是谁害他的？害他的人正等着你们动手呢。也许现在就有官兵埋伏在附近，随时等着抓人。我们霍家可不能再成为是非之地。
2: 可师娘，咱们镖局已经接了生意，不日即将走镖，这镖旗要是下了，生意就黄了，咱们一大家子人靠什么生活呀？
3: 说漏了吧，你们就是为了骗钱。
4: 大烟鬼开镖局，这是笑话。
5: 你们霍家呀，也算是大户人家，这一家老小吃喝都困难了，这银子是不是都让霍元甲抽大烟给抽光了？
6: 再胡说！大师兄，你别说了，跟他们拼！
2: 师母大人，请让开，不能让这些小小再侮辱师父的名声。
7: 阿芳，你怎么也跟着捣乱？
2: 我自有白师，不能维护师门的尊严，叫我何用？

0: 师傅，
1: 林家，这一个月不见，
2: 杰孙，今晚白酒，你我再续。
3: 各位父老乡亲光临，寒舍蓬荜生辉，袁甲这厢有礼了。
4: 看着不像大爷模样，啊，没准刚抽足了，正精神。
3: 诸位金门子弟，承蒙大伙看得起霍家拳，袁甲本应亲自交手，怎奈伤病缠身，一直由徒弟刘振生他们代师传艺，还请各位多多见谅。
5: 伤病缠身，你是大烟瘾犯得厉害吧？
3: 这位前辈，我们似乎没有见过面，请问如何称呼？
5: 算你懂事，还知道叫我一声前辈。至于我的名号，你一个烟鬼不必知道了。牌匾既已弹出，你自己砸了吧。
3: 这块匾凝聚着寿阳百姓的心意，袁甲看得比命还重要。
6: 你不砸，那我就替你砸。
4: 师父让我来。

0: 八极拳，你倒识货。来的可是天津八极门的八极三雄，是又如何？家父曾经跟我说过，八极门和我霍家素有渊源。三位师伯，袁家失敬了。少套近乎，我们和你爹是朋友，可是你现在抽大烟，这么称呼，我们都觉得寒碜。
1: 禀告三位世伯，袁家确实染了毒瘾，却从未抽过大烟。
2: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不明白？哎，
3: 不，我可以证明。
1: 霍元家，你看上去很好，难道你成功了？
2: 霍元甲没有抽过大烟，是被别人害了。他在花租界的监狱里有个假医生，通过注射吗啡让他染上毒瘾。但霍元甲是一个英雄，看他的样子，他舍得戒掉了。哈哈哈哈，
0: 人都说些什么呀？乱七八糟的！霍元甲，你娘给你买大烟，我们有证人。你说你不是大烟鬼，也得能证明。你找个洋人替你说话，这算什么？
4: 费德勒医生，请你先让开。
0: 师伯，您需要元甲如何证明？
4: 烟鬼都面黄肌瘦，手无缚鸡之力，你要是能接我三招，我就信你。
0: 师父，让我替你接三招，看我不拧折这老头的胳膊。
4: 不得无礼，退下。
0: 师伯是前辈，袁家怎敢以下犯上，和您动手？不敢。 你就是大烟鬼。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八极拳朴实无华，发力迅猛有力，大有晃膀撞天倒、跺脚震九州之势。
4: 少溜须拍马，用不着。
0: 袁家少时有幸见到家父和八极拳前辈过招。
4: 也记下了一招半式，不如这样，袁家打一套，请三位世伯指点如何？
0: 你会八极拳？

0: 见效了，师兄，霍元甲敬德八极拳的精髓，倘若无身后的内力，身体虚弱，这套拳可打不出来呀。
1: 是啊，师兄，这套拳打得不像烟鬼。嗯，小孙呐，你可看清楚了，一个月前去你大烟馆买大烟膏子的，真是霍元甲

0: 他娘！
1: 错不了。
2: 三位师母，请不要为难这位掌柜的。我刚才已经承认染了毒瘾，我娘心疼我，确实在孙掌柜处买了鸦片，但我没有抽，而且亲手摔碎了大烟枪。这一个月来，我已经彻底戒除了毒瘾。
1: 不可能，大烟鬼我见多了，压根儿没见过一个能戒了的。
2: 我再说一遍，我不是大烟鬼。诸位，霍某被人陷害入狱，又惨遭酷刑，昏迷之际被注射了一种毒针，后来才知道已中毒成瘾。当时曾想过恐怕此生就这么废了，但是费德勒医生鼓励我，只要有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戒除毒瘾并非难事。我闭关一个月，果然戒了毒，回想起来简直轻而易举。故袁甲认为鸦片之毒可以戒，只要有恒心有毅力，人人皆可为。
3: 你说的是真的？
2: 师伯还不相信。镇生，拿条枪来。今日难得三位前辈大驾光临，袁甲就再现丑。

0: 这套枪法耍得太漂亮了，这霍元甲美丑大焉呐！虽然毒瘾，却能自行戒掉，真乃武林的榜样，了不起！
1: 嗯，
2: 霍元甲，
0: 我服你了。霍元甲，金门武林，你已经是头号的了，日后。 霍威镖局的生意要兴隆了。
1: 好，修烟大侠，名副其实。金门子弟交给你霍元甲，我们放心。
3: 好。

0: 我竟带人而不孝，让您担忧了。
1: 儿，我的儿，快起来，快起来！儿子，你真的戒了毒瘾了。
0: 娘，其实半个月不到我就戒了，近半个月我每顿吃2碗饭，天不亮就练功，现在都已经痊愈了。娘，您就放心吧。
1: 我儿是英雄，我儿是英雄啊！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0: 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

0: 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0: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

0: 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

0: 详情容量加大，或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粉

0: 房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饰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你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
5: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堂。
6: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7: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辩解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6: 不就是为了
2: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吗？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9: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1: 快给我看，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你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5: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4: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8: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0: 量身
1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

0: 息，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好烦，怎么办？
5: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6: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部署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财政管理、美丽山西建设、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
0: 我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提供重要支撑。
1: 山西省委组织部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

0: 社出版。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9月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传达贯彻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审议通过美丽山西建设15五规划，山西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举措2026至2029年，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是分内之事、应尽之责的鲜明导向，严格执行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党内法规制度，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岗双责等，强化监督管理，优化考评机制，健全完善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认真履行当家理财责任，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精准有效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有力有效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财政保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准确把握15五时期美丽山西建设各项目标任务，结合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切实筑牢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要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完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提高执法监管水平，强化要素保障和宣传引导，凝聚美丽山西建设强大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动省属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立足实体经济，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贡献更大力量。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落地，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强化经营管理和风险管控，更好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持续深入开展地质灾害、水库堤防、山洪沟道、城市低洼地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全面做好应急准备，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

0: 和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怎么让清洁能源送得出、接得住、用得好？这段时间，我省一批能源项目接连取得突破，园区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顺利封顶，湘源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首批光伏成功并网试运行。一个在存上做文章，一个在用上下功夫，我省新型能源体系正在加速建设。
2: 这里是应城，我现在是在古往西源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的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车填入石料精准摊铺碾压觅食，上水库堆石坝顺利填筑封顶，标志着电站上水库大坝填筑施工全面收官。
3: 这次封顶的上水库大坝为沥青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坝顶高程969.5米，最大坝高111.2米，坝顶长度425米，设计填筑总量362万立方米，是上水库主体工程的核心水工建筑物，对电站整体安全稳定运行起关键屏障作用。
4: 大坝自2024年6月28日铁柱至今，历时近800天。我们直面厂区软硬岩层交错、岩体破碎等复杂地质条件，逐一攻克库盆高效开采、料源平衡调配、坝基张裂隙处置等多项难题，稳步推进大坝铁柱进程。
3: 为严格控制施工精度，项目还引入智能碾压监控系统，实时采集、动态监测碾压施工核心数据。管理人员根据数据变化，及时优化调整施工方案，全面提升施工标准化水平和建设效率。
5: 进行远程可视化监控，所有数据可自动归档留存，系统会对施工过程中的异常数据进行分级预警，我们会提前介入调整。
3: 据了解，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承担起我省电网调峰、调频、储能等重要功能，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湘源县下梁镇光伏矩阵，在我身后深蓝色的光伏板正将阳光转化为绿电。作为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中源的子项目，一期50兆瓦光伏以全容量并入湘源经开区增量配电网。
3: 这一项目汇集发电厂区、升压汇集站、电力外送通道三大单元，光伏直流电经逆变升压后，沿35千伏集电线路翻山越岭汇入汇集站，再送到长治市湘源经开区各企业。
7: 从早上5:30开始发电，中午12点到13点10分达到一个最高峰值，通过主变压器将35千伏升压至110千伏，接入太平金业110千伏变电站，项目年发电量可达1.8亿度。
3: 光伏发电依赖天气，阴晴云雨都会引发电量波动，如何让绿电稳定可靠，答案就藏在这个运营中心。调度员紧盯每一条曲线，精准下达指令，确保绿电稳定输出。
8: 黄色曲线呈现的是当前的光伏发电情况，发电充裕时，系统向储能下达充电指令，发电不足或高峰来临时，储能放电补足缺口，响应打好秒级。
3: 眼下湘源经开区110千伏公用变电站已经投用，50兆瓦光伏已并入增量配电网试运行，一系列后续工程也在稳步推进。
9: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实施2座220千伏、1座110千�2座35千伏变电站及配套线路工程，同时加快建设绿电园区，力争到年底初步建成规模化的新型电力系统。
3: 运城台和长治台报道。

9月7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在太原市宣讲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就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山西绿色发展新引擎重点提案督办工作开展调研。张春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以促进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服务国家双碳战略保障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维

0: 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等重点任务，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紧扣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做强绿色能源加和绿电新优势，加强煤科学技术攻关，提高发电企业生产效率，完善储能设施，建设绿电园区，补强电网设施短板，增强电力综合消纳能力等重点，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为助力我省统筹安全稳定供应与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政协力量。山西台报道。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现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周方志，男，汉族，1974年3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信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省直单位正职。樊伟强，男，汉族，1973年9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省民营经济局党组书记、局长，拟任省直单位正职。王志东，男，汉族，1976年5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太原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拟任市委副书记。公示时间从2026年9月9号至2026年9月15号，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030071，联系电话0351123800、0351404511，传真。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6年9月8日。
1: 城市更新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当前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从城市街巷道路到小区健身场地，一批补短板强弱项的民生项目正加紧推进，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2: 小街巷连着大民生，在太原市万柏林区后北屯西路改造工程现场，工人师傅们正将一根根9米长的拉伸桩打入地下支护沟槽。这条城市之路虽然只有560米，却直接关系周边多个住宅小区数千名居民的日常出行。
3: 沟槽支护的主要作用是防止沟槽的坍塌和渗水，用来保证沟槽施工的安全。
2: 与后北屯西路紧邻的后北屯东街已于今年4月改造完工，顺利通车。这两条路与玉河东街将连成片区路网，有效改善周边出行条件。
4: 原来这条路特别的乱，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特别的窄，然后的话地上还有大坑。现在修好的话，马路也变得特别的宽，走起来也特别的顺畅。
5: 这里是进城，我现在是在城区的石家岭社区。那么在我身后正在施工的这个区啊，就是社区今年新建的全民健身场地。这里建成后啊，将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健身需求。
2: 施工现场机械轰鸣，现在项目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作为晋城市完整社区建设的试点工程，这个项目总投资208万元，占地3200平方米，建成后将填补石家岭社区长期缺乏标准化公共运动空间的短板，汇集周边数千名居民。
6: 除了常规配置有篮球场、羽毛球场和乒乓球台之外，还特别增设了一处儿童活动区，就是为了实现全年龄段覆盖，让不同年龄层的居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空间。
2: 完整社区是指在居民步行可达范围内，公共服务、商业配套、市政设施、活动空间和社区治理全面完善的宜居社区。今年晋城市城区聚焦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和设施短板，选定6个社区作为首批试点，7月起陆续启动改造，目前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
7: 我们将通过实施设施补短板、服务优供给、治理提效能3大专项行动，持续补齐社区功能弱项，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期盼，

0: 精益求精办好民生实事。
1: 群众需求在哪里，民生工程就延伸到哪里。这段时间在长治市潞州区西街街道，跃进巷、北营三巷、东后巷等多条巷道正同步施工，扎实推进。
2: 现在我们按照施工规范分层回填土方，配合压路机反复碾压，把路基压实住了。
1: 截至目前，西街街道11条改造巷道中，4条已圆满完工，剩余的7条正有序改造。改造内容覆盖道路修整、管网升级等方面。改造完成后，老旧街巷将实现功能升级与颜值换新。
2: 看着这个巷子一点一点的改造变好，完工的路又平又干净，出门特别舒心。
3: 我们将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严抓工程质量管控，预计今年12月底前完成规划巷道改装任务，让老城更宜居，群众更幸福。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4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奋力开创教育强省新局面这一主题，分享了他们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学育人的故事和感悟。
5: 女士们，先生，
6: 见面会上，来自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领域的4位教师代表，讲述了他们扎根教学一线、陪伴学生成长的故事。现场，安慧霞展示了一本小朋友送给她的装满57张照片的相册和孩子们写满爱的信件。
7: 每这本相册一共整整57张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我陪伴孩子们的情景。当我们用真诚的爱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孩子的时候，孩子也会用纯真的方式回馈我们，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6: 扎根乡村教育17年的张杰带来一张手绘地图。2012年开学第一天，教室里近1万座位空着。了解到不少家长想让孩子外出打工，他和同为特岗教师的妻子借来摩托车，靠着这张手绘地图挨村挨户家访近2周，硬是把孩子们一个都不落地劝回了学校。在回答如何帮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时，他这样说：
8: 核心是教育孩子先成人再成才，在书本知识之外，培养孩子强健的体魄、纯粹的初心和向上的力量，让他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心中有爱。
6: 太原理工大学董宪书教授在矿业教学科研一线耕耘39年，见面会上，他手拿一块精煤和一块干石，形象地给大家解释如何通过科学的分选利用，让黑煤变绿煤，并用“求是创新、制成报国”8个字概括了他是如何践行教育家精神的。
9: 我从教近40年，始终把行业前沿和先进技术融入课堂，改革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建成了国家级一流课程。同时通过产学研多方协同育人，为矿业强国提供人才力量。
6: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李粉霞教授团队锚定服务山西本土产业发展定位，致力于培养大国工匠人才。近5年，学校毕业生就业落实率稳定保持在96%以上，大批学子投身航空航天、工程机械等重点产业领域，为我省制造业转型升级补充了坚实的技能力量。
7: 让孩子们从心底里爱上自己的职业，要教学生真正用得上的硬本领，让学生课堂所学及企业所用，实现上岗及就业、就业及胜任，为山西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的留得住、用得上的优质人才。
6: 目前，我省各级各类教师共有48万余人，他们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学育人，用爱和责任陪伴学生成长，用创新和智慧启迪学生心灵，为我省加快建设教育强省做出重要贡献。山西台报道。下面请看简讯。
10: 9月8号，以《三体》念载全其未来为主题的第4届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活动周在阳泉开幕。活动为

期五天将举办科幻美术优秀作品展、三体有声画廊、科幻周市集、科幻电影展映等活动，推动科幻与科技深度融合。2023年以来，阳泉市连续4年举办

0: 一级保护动物黑冠与白鹭、苍鹭、白皮鹭、黑翅长脚鹬等水鸟同育觅食，太平洋水库地处灰河下游，是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中转驿站。近年来，朔州市持续推进水库综合治理和桑干河流域生态修复，库区水质持续改善，浅滩湿地不断拓展，为迁徙鸟类提供了充足食源和栖息空间，吸引越来越多珍稀水鸟到此停歇。
1: 下面来看联部快报。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民营经济局发布了2026年第三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共30个，计划总投资304亿元，引入民间资本144亿元，其中产业类项目12个，重大工程和补短板类项目11个，使用者付费的特许经营项目2个，其他类项目5个。
0: 省联草局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西监管局日前印发《关于做好未成林造林地灾害理赔工作的通知》，首次对全省未成林造林地灾害理赔的范围界定、报案流程、赔付标准等关键环节作出规范，为基层承保理赔、全流程提供了清晰的制度依据。这是我省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1: 省体育局消息，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于9月4号在北京正式成立。我省共有7名运动员入选，他们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分别参加游泳、武术、皮划艇、跆拳道、柔道、手球等比赛的角逐。
0: 为提升药师专业能力，保障群众用药安全，我省将举办2026年度技能山西首届山西省药师职业技能大赛，比赛为省级一类竞赛，设药师和中药师2个竞赛项目。参赛选手根据本人从事的专业领域选择对应的赛项报名参赛，每人限报1个赛项。目前比赛已进入报名阶段，初赛报名9月30号截止。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呢出现了降水，未来依然会有雨水的身影。山西省气象台八号上午的时候变更暴雨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我们看到图中蓝色预警区域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那么在9号的白天，我省北部呢是有小雨，而中南部大部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到了10号的时候，大范围的降水逐步的停止，只有在南部部分地区呢会出现阵雨或者是小雨。受此影响，气温的大幅度的下滑。9号白天，我们看到我省最高温度都将会降到20度以下，山区呢可能会更低，要注意及时添衣。另外需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小雨，11到17摄氏度；大同多云，7到19度；朔州多云，7到18度；忻州小雨转多云，11到18度。吕梁小雨10到14度，晋中小雨10到17度，阳泉小雨10到19度，长治中雨转小雨9到12度，晋城中雨转小雨13到14度，临汾中雨12到16度，运城中雨13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

0: 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2: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1: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3: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1: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4: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1/2。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 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

0: 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

0: 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

0: 以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1: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2: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3: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4: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5: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6: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8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

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
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

0: 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七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八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道。
5: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储备受敌。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4: 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8: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还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在破庙的时候，余主任就起疑心了，认为那里发现的黑锁巾不是在挖，而是在埋。
1: 这个张炳坤做事太粗糙。
0: 张处长技术上是把好手，行动上确实差了点。
1: 别管张炳坤了，接着往下说。
0: 金三的事儿，当时余主任让我跟着，可到了现场我才想到那可能是您布的局。你也知道那种情况下我没法马上回报，不过我也留了个心眼，跟金三做生意的人当时我晃了一眼，再加上提审金三的时候又得到了点线索。
1: 是共产党吗？
0: 八成是，目标肯定就是黑锁巾设备。
1: 这个人有什么特征？
0: 应该是个饭店跑堂的。
1: 为什么？
0: 金三说了，他跟这个人打过两次交道，这个人每次应答时总是习惯说好嘞，这是饭店跑堂的强调。我就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摸，找到了拉他们去市场街的黄包车夫。
1: 他们？
0: 对，有两个人，另一个是中年人。黄包车夫招供说，他们是从济民路中华路口上的车。
1: 很好，这件事儿你不要管，我让宋强去查，你还是先跟着于北平。

0: 于北平这次在黑市仓促行动，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共产党跟金三角。抓住这个人，搞不好能咬住于主任。那样最好。就算于北平没有跟他们直接联系，我们也能证明共产党在搞黑组建。
1: 于主任已经发脾气了。
2: 我们这样干不会出麻烦吧？只要抓到了证据，就没有麻烦。
0: 你打探消息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3: 秀川查哨明显是个陷阱，金三被特务控制了。
4: 那这么看，在青城一带，黑索金的线索就完全中断了。
5: 我这次来带来了组织上的新线索。你一直在青城，听说过黄春水的案子吗？
4: 听说过，当年是特调局办的案子。黄春水同志遇害了。他不仅是我们的人，还有另外一重身份——苏联远东情报局的优秀情报员。他遇害前掌握了一大批日本人留下来的黑索金和研制设备的线索，可是由于叛徒的出卖，他遇害了，线索中断。
5: 上级得到了黄春水同志留下的线索吗？
4: 线索就在于北平的家里，这个是青城的同志发来的信息。这是一段密语，密语上显示线索就在于北平家里的一只保险柜里。
0: 有保险柜的密码吗？
4: 只有黄春水同志一个人知道。
5: 这不是问题，小郭同志就是开这个保险柜的高手。
4: 那问题就简单了，于北平家里有个院子，院子呢有一条密道。
0: 密道通向外面的一个下水道的入口。那我们就熟悉一下于北平的生活规律了。于北平这两天正在交通绥靖总署开会呢，今天深夜回来正好是个机会。他女儿是青城的大学生，思想左倾，可以想办法控制住他。
4: 只要能进去，保险柜一定能打开。
0: 时间够吗？
2: 这不清楚，要看到保险柜才能判断。
0: 于北平家外面的警备森严，如果出了意外，还得想另外的法子。
2: 我们要提早进去。
0: 把时间制造到充分一些。
2: 如果发生意外，我们有没有得手？那我们进去找东西的目的就已经暴露。
0: 对，这样的话，于北平就会彻底的搜索小白，黄春水同志留下的线索就会被特务发现。
2: 如果出了意外，我们就伪装成一次伏击于北平的行动。进去机会难得，尽量别开枪。你身份特殊，在外面负责警戒。如果突发情况， 就利用美军联络官的身份，尽量拖延时间。
0: 明白。
6: 子弹，跟上。

0: 宋处长，搜绞船书店。
1: 跟上，大哥，大连人，是，
2: 是。
3: 郭富根呢？
2: 我不知道。

0: 回家吧，别总一个人待着。池先生，
1: 你这几天白天黑夜都在我家门口小树林，我都看见了。对不起，池先生。
0: 我知道我这样不好，可是我控制不住。我是一个什么都经历过的人，有家庭，有孩子，但是我就是没有想到，会有一天遇到一个人，突然的让我怦然心动。 我也是个饱读诗书的人，像歌德、海涅、屠格涅夫、高尔基的书我都看过，我也看过他们笔下所描述的那些爱情的故事。我才是不懂得爱情的人。你说的对，可能感情这个东西。

0: 哎呦，我住！哎呀，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老孙，活不好干吧？我听说你今天又把活干砸了。
2: 这青城局本来好好的，来了个于北平，搞得这
0: 鸡飞狗跳。
1: 有空没有？请你喝两杯。
2: 喝两杯，走，
0: 喝两杯。
2: 我出去有点事儿，没急事别找我啊。
0: 这。

0: 我真不想回我那个家。丹妮，你是一个追求进步的学生，但是我觉得，你还是不是真正了解共产党的主张。
1: 为什么这么说啊？
0: 我研究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反对的是血淋淋的资本，是资本制度下人吃人的社会制度。 但是共产党并不反对人性的温暖，他们更加主张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情感。比如你的父母，他们首先是人，是家庭，然后才是社会属性。你父亲现在所做的工作，也是社会属性的一部分。我之前觉得。
2: 共产党就是讲阶级斗争的，所以我觉得平时多读读马克思的原著，他写的真的很有水平。我最喜欢他写的《论德意志的意识形态》这本书，写的非常好。他的思想和现在人的想法很不一样。
0: 嗯， 有时间我一定看看。
3: 要是这条路走不完就好了。不管现实的路有多短，只要我们心中的路能走到最远就好。
0: 哎，今天我们要庆祝一下，我要喝酒。
4: 哎，哎，小心！
0: 你得陪我。
5: 你好，欢迎光临。
6: 欢迎光临。

0: 来过？
1: 没有。
2: 你好，两位，喝点什么？
1: 两杯 Johnny Walker Double 不加冰。
2: 好的。
3: Johnny Walker Whiskey， 你喝过啊？
1: 没有，正因为我从来没喝过，所以我才想尝尝呢。
2: Johnny Walker，
1: 谢谢。
2: 不客气，慢用。

0: 哎呀，挺好，挺好，挺好，挺好。行了，不喝了。
1: 干嘛不喝？我请客，你不必替我省钱。今天咱哥俩不喝出意思，谁都不准回去啊！来，
0: 这还是我们吴主任够意思。
1: 老孙，一朝天子一朝臣，李忠，这种话可少说啊！
2: 不是，我这不是在吴主任面前吗？我老孙才敢讲这心里话。
1: 那是，咱哥俩是一路干过来，这是什么交情？那是过命的交情。
2: 对，吴主任说的对，我老孙呐，累死累活的这么干，到了最后啊，连个扫院子的活我都搂不着。吴主任，羡慕你啊！
1: 不能这么说啊，老孙，我和张凯就是这么被牺牲掉的。
2: 那我懂，懂。
1: 所以我要提醒你，干活不必太卖力，反正与北平的正义一丘之貉，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2: 嗯，这个话说的对。我跟你说，吴主任，我对过要是做与北平正义，我老孙这个酒我都不带喝的。
1: 老孙，老孙，
2: 嗯，
1: 走了，
2: 嗯，走，走。

0: 到两天，
1: 你们刘司令号称骨肉金汤的严冬就被共军拿下了。
2: 十二军军长被俘，连增援的八十四师都被吃掉了一个旅。
1: 东北形势也不大好，桂军被押锁在沈阳、长春、锦州几个鼓励地区，要是被共军包了饺子，你们蒋委员长就只有跳海一次了。
2: 那我们都得跟着跳。
1: 兄弟，别老盯着眼前这些破事儿。有个建议，去年

0: 非常好，过了这个村未必还有这个店了。我跟你说，战争是国家的事儿，发财才是自己的事儿。
1: 林兄，你们局又出新鲜事儿。
2: 什么？
1: 刚接了个电话，说你们的人抄了连云海鲜楼，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了角川书店，那可是共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2: 我一点都不知道。
0: 我看你这主任也是徒有其表，自己局里的事儿还用别人告诉你？
1: 线索是从市场街顺过来的，共党很可能在打黑索金的主意。
0: 案子破了，
1: 刚抓了个活口，相信很快就有突破。
2: 那我得回去看看。
1: 兄弟也是这个意思，赶紧回去，别让功劳都落在别人手里。
0: 刚才兄弟的建议长期有效。
2: 行，我考虑考虑。
0: 还是对你们政府报有幻想，等你想明白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0: 陆指数在这儿抽烟是想帮共党销毁罪证吗？
1: 余主任日理万机，这会儿还来现场。
0: 抓到的人呢？
1: 郑督察和宋处长带回去了，说是正在审。
0: 就抓到一个？
1: 就一个，是书店账房先生。
0: 有什么收获？
1: 里边有间密室。

0: 都找到什么了？除了那个账房先生，啥也没捞着。有点价值的都拉回去，让张炳坤鉴定。
1: 这明显是共党的一个据点，怎么能只抓到一个人？
0: 我们来的时候，这屋里人刚走，就剩个老头看门。
1: 是不是你们走漏了什么风声？
0: 没有，绝对没有。
2: 我父亲在角川书店发现了他向组织市井的广告，意识到组织上已经接到了他的信息，却依然没有同他恢复联系，而是把任务交给了角川书店的情共小组。这会儿，他们很可能已经潜入了小白楼，而正义已经抓到了我们的一个联络员，万一叛变，整个小组的同志就有可能被正义堵在小白楼内一网打尽。
3: 我父亲必须立即赶回去打一个策应。拿钳子。
4: 别，我全说。
3: 让他说。

0: 于北平回来了，
1: 大多更急，最多5分钟，要快。
2: 于主任，
0: 阎乐官，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来找丹妮，他不在家。您不是开会去了吗？
0: 你找他什么事？他特别喜欢乔治·戈什文的蓝色狂想曲，我帮他把谱子拿过来了。
3: 阎老官费心了，
0: 给你，
3: 来，见者有份。
0: 您太客气了，
3: 谢谢啊。
0: 要不然我请您喝一杯。
3: 今天不行，有点事，改天我请你。
4: 长官慢走啊。

0: 里边只有一本书。
1: 尽量恢复原状，
0: 好，
1: 不要留痕迹。
2: 余北明马上到了，快撤吧。
3: 我只是帮朋友，他们给了我点钱，让我在前面看吧。
4: 他妈的，消遣老子是吧？
3: 我说的是真的。
5: 你知道他们都去哪儿了？

0: 快送医院！
1: 还喝啊？
2: 对啊，我还想喝。
3: 江督，12点半了，你回去不会太晚吧？
2: 石先生，今天您就别拦我了，我今天讲完了尽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这么解放过，太带劲了。
3: 徐丹妮在哪？
4: 刚刚孙队长说，今天在小百乐门见到了他，
2: 马上找到他，保护起来。
3: 是。
2: 程处长，跟我去医院。
4: 是。

0: 好像女孩可以戴眼镜了吗？
1: 好像去那儿。

0: 又是你。
1: 石先生好心情啊。
2: 今天没开车来啊，应该提前通知一声吧，不像你的风格呀。
0: 今天我请石先生喝一杯，有什么不妥你冲我说。
1: 徐小姐，于主任遭到了枪击，现在在医院，目前情况还不明朗。

0: 对不起，现在拒绝探视。
1: 我是特调局督察，不是探视。
0: 那也不行，手术马上就要开始，请你出去。
1: 能救活吗？
0: 请你出去。
1: 我问你能救活吗？
0: 我在努力救他，你在干扰救治。
1: 我在外面等着，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在这盯着。

0: 带着了，带着了，黄老师，有口供了吗？正在审，我这不是前来汇报吗？
1: 沈勋，你负责，明天一早我要看详细口供。
2: 这鞭子骨头有点硬，恐怕不说实话。
1: 还用我教你吗？
0: 是，明白，你一定拿下。瞳孔扩散。 光感消失，
3: 心率32，血压74，
4: 准备输血，氧气，
5: 血管加压素40U，加肾上腺素1毫克。

0: 王杰同志落到了敌人手。
1: 他的联系人必须马上转移。
2: 情况已经梳理过了，所有跟王杰有关的横向联系都已经切断，
1: 不要有任何侥幸。于北平提前回来，还有郑毅追到小白楼，足以说明吴波已经招供了。
0: 吴波只是过来望风的，对我们并不了解。
1: 你的身份特殊，要格外小心。
3: 我知道。
1: 虽然我们已经拿到了黄春水同志留下的线索，但是这还是个哑谜。
0: 敌特关于黄春水同志的档案里会不会有些线索？
1: 目前只有这一条路了。
0: 我得去一趟医院，平常我和于北平关系走得近，这会儿不出现不太合适。
4: 这得搜到什么时候啊？
5: 执行公务，少发牢骚。
4: 郑督察来了。
2: 于主任怎么样？
3: 还在昏迷，不过已经脱离了危险。

0: 我们在地下室发现一个保险箱，看看去。 里面有东西吗？空的，刚打开过，里面的东西都被他们拿走了。
1: 可以断定，今天出现在小白楼的共产党，就是进来拿东西的。
0: 先回局里开个案情分析会。

0: 小姐，你不能进去。
1: 我得进去。
0: 医生专门交代了，重症病房不能进人。
1: 那我爸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0: 张大夫是青城最好的外科专家，有美博士，你就放心吧。
2: 丹妮啊，来，你先别着急，来坐。
1: 姐，我爸不会有事儿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是你爸爸刚回家就有人在门口向他开枪。
0: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没什么大事儿，打得真准啊，贯通伤，没伤着要害。
3: 请坐。
4: 什么事这么急啊？
3: 青城急电，

0: 泳衣啊？泳衣？
1: 爸，什么事儿？

0: 如果这个女人还在抢救，那就说明还有希望。
1: 我要去清城。女主人枪击案是必破案，局里成立专案小组，我负责，请报处陈处长、任副组长，你们都参加，回头通知一下江平和宋强。
2: 于主任遭枪击已经报告了南京，并且通知了绥靖总副指挥部、警备司令部和美军港口司令部、南京副电与太太进行过来。
1: 南京副电还有什么内容？
2: 二营决定，青城局散右郑督察主事工作和邱处长也过来配合您工作。你告诉江平，其他事情先放一放。何群和于太太来，让他亲自去趟机场。
3: 是。
2: 女主人家复原了没有？
3: 没有，还瘫着呢。
2: 马上复原，收拾干净。
4: 明白。
2: 枪击案的所有情况都要在专案组汇总，你们都汇报一下。
5: 这儿。
2: 共产党的杀手叫王杰，已经招了。他们去于主任家是想拿一件东西。拿什么东西？这是
4: 机密，他也不清楚。但是东西跟黄春水有关，是黄春水当年留下的黑锁金埋藏线索。
2: 不出所料。现场勘查还有什么发现？
4: 在于主任家对面发现两个火力点交叉射击。
1: 一个在于主人家对面公寓的楼下，一个靠近夜市，一把是M-杠163驳壳枪，
6: 别的先不管了，人是怎么进到楼里的？情报处搜索了于主人家附近，并对于主人家的院子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可以断定，中共这次行动是由一个小组进行的，两个人在外面伏击，三个人进入了于主人家。
1: 说要点。
7: 我们在于主人家的后院发现了一条密道。
5: 通往院外街道的窨井非常的隐蔽，估计是黄春水他们留下来的。这个密道局里
2: 不知道吗？
5: 逮捕黄春水以后，我们搜查了，没查出来。
2: 乱弹琴。
5: 还有一个蹊跷，不知道当枪不当奖啊。
2: 说。
5: 据宪兵报告，探照灯被打碎之前，他们发现了一个人影，说是林联络官。

0: 据县民报告，探照灯被打碎之前，他们发现了一个人影，说是林联络官。
1: 今天的会议内容必须对联络官封锁，绝对保密。
2: 是。
3: 上次来女儿被抓，这次来先生又被杀，这要是住下来还指不定发生什么事儿。
1: 联络官对你真不错，要不是他陪着，徐小姐恐怕都吓坏了。
4: 到底是谁开的枪？查清楚了。
5: 怎么还发现了密道？
6: 上次于北平恐怕就是从这密道把谢楠带出去的。
5: 局里到底什么情况？你跟兄弟说说。
4: 于北平和郑毅斗得很邪乎，把局里搅得天翻地覆，人跟走马灯似的在转。
7: 组织上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已经找到了，可是我们看不明白啊。
8: 会不会少了什么东西？
9: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0: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1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凡是电器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4: 你是共产党吗？
15: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于北平抓起来。
16: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7: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18: 明枪易主，家贼难逃。
15: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堂。
19: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7: 测试才刚刚开始，
15: 于北平已经辩解了。
16: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19: 不就是为了
16: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5: 一定要揪出于北平这个隐患。
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于主任枪击案是必破案，局里成立专案小组，我负责。请报处陈处长、任副组长，你们都参加。回头通知一下江平和宋强。
1: 于主任遭枪击已经报告了南京，并且通知了绥靖总副指挥部，请被司令部或美军港口司令部南京副电与太太进行过来。
0: 南京副电还有什么内容？
2: 二厅决定，青城局散由郑督察主持工作，何勤处长也过来配合您工作。
0: 你告诉江平，其他事情先放一放，何群和于太太来，让他亲自去趟机场。
3: 是。
0: 于主任家复原了没有？
4: 没有，还瘫着呢。
0: 马上复原，收拾干净。
3: 明白。
0: 枪击案的所有情况都要在专案组汇总，你们都汇报一下。孙德利，你先说。
3: 这儿，
5: 共产党的杀手叫王杰，已经招来，他们去于主任家是想拿一件东西。
0: 拿什么东西？
3: 这是机密，他也不清楚。但是东西跟黄春水有关，是黄春水当年留下的黑锁金埋藏线索。
0: 不出所料。现场勘查还有什么发现？
3: 在于主任家对面发现两个火力点交叉射击，一个在于主任家对面公寓的楼下，一个靠近夜市，一把是 M-111A1 克特手枪，一把是毛瑟7.63驳壳枪。别的先不管，人是怎么进到楼里？
0: 情报处搜索了于主任家附近，并对于主任家的院子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可以断定，中共这次行动是由一个小组进行的，两个人在外面伏击，三个人进入了于主任家。说要点。
3: 我们在于主任家的后院发现了一条密道，通往于二外街道的窨井非常的隐蔽，估计是黄春水当年留下来的。
0: 这个密道局里不知道吗？
3: 白浦黄春水以后，我们搜查了，没查出来。
0: 乱弹琴。
3: 技术处鉴定过，进入于主任家有三个人，但是里面发现无足脚印。
0: 还有一个蹊跷，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说。
3: 据县民报告，探照灯被打碎之前，他们发现了一个人影，说是林良官。
0: 确定吗？
3: 这探照灯一晃就被打碎了，他们跟林良官也不熟，不敢肯定。
0: 还有什么？ 这不说，我还没想起来。查事情的那天，我也见过联络官，有点意思。今天的会议内容，必须对联络官封锁，绝对保密。
2: 是。
6: 小姐，你看他什么时候能醒啊？这个我可说不好。人们都说，漂亮的女人都聪明，你真的看不出来。
7: 你们老板虽然昏迷着，但他可什么都能听见。
6: 哎，我也没说什么呀。这里是重症监护室，你也不能留在这里。
3: 我马上就走。
0: 郑部长，这联络官有怀疑，要不要逮捕他？
3: 他是美军的人，就算监控也盯不死，反而会惹出麻烦。安德森也不说，
0: 一切都不提，不准有任何行动。

0: 于太太，别太担心了，医生说了，于后不错，对身子没什么大碍。
1: 青城这地方，对我们徐家还真是不吉利。
0: 于太太言重了，这青城啊，还是依山傍海，人杰地灵的好地方。等于主任康复了，您心情好了，我派两个兄弟陪你们好好逛逛，什么崂山呀、小鱼山都不错，还有温泉。
1: 上次来，女儿被抓。
0: 这次来，先生又被杀了。这要是住下来，还指不定发生什么事儿。
2: 你们青城局还真是行，这地面整得这么乱，连主任都能挨开枪。可想而知，这儿的老百姓，这得怎么过呀？
0: 于主任到了青城局之后，励精图治，发奋有为，一扫青城局多年疾病，自然也就成了共产党的一种。于太太要是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1: 还有多久到啊？

0: 今天我一直恪守着你给我的全部忠告，眼看着我们就要胜利了，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敌人节节败退，曙光乍现，我却沦落到彻底的黑暗当中，受到了组织的怀疑，对我启动了甄别程序。在我最需要组织的时候，一切联系都断了。老朋友，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
1: 你现在需要冷静。
0: 我怎么冷静得下来？两个女儿，一个身份不明，一个盲目幼稚，正义对我紧咬不放，徐文正也对我起了疑心，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1: 你现在只有等待，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2: 醒了呀，真是万幸啊。
0: 怎么胜利在我这儿？
2: 徐小姐和联络官刚走，他们在这儿守了一夜。联络官对你真不错，要不是他陪着，徐小姐恐怕都吓坏了。
0: 到底是谁开的枪？查清楚了。
2: 你刚醒，就别管这些了，案子就交给我吧。
0: 你来这儿不就是为了跟我说案子吗？
2: 你要有精神，咱俩说说也行。你出事儿以后，局里马上成立了专案组，案情也立刻上报了南京，技术处、情报处仔细勘察了现场，行动队抓到了一个共党杀手。叫王杰。
0: 供出什么？
2: 很有收获。原本我以为只是针对你的一桩刺杀案，没想到还另有奥妙。王杰招供，他们进小白楼是去拿东西，保险柜我们也找到了。
0: 屋里还有个保险柜，
2: 你没发现也很正常。保险柜是藏在地下室的通风口后面。
0: 难怪黄春水留下的。
2: 没错，他们进去就是要拿黄春水留下的黑锁金设备线索。
0: 保险柜的东西拿走了吗？
2: 很遗憾，我们晚了一步。
0: 王杰招供同伙了吗？
2: 招供了他的一个上级，叫唐金义，是中共一个勤工小组的头目，可惜没抓到。但让我觉得好奇的是，为什么黄春水的线索留了这么久，共产党到现在才想起来要拿？
0: 答案恐怕你早就想好了吧。
2: 是有一个推测，不过没什么证据。
0: 说说看。
2: 这还得从黑市上的钓鱼行动说起。当时我安排张炳坤在秀春茶室用金三钓鱼，共产党已经上钩，要不是北平你横插一杠，这伙人已经落网，你也不至于挨这一枪。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茶室行动和小白楼枪击案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抓到王杰以后，我忽然就想明白。
0: 正义，你越来越会编故事了。
2: 不是什么故事，但的确是个大胆的假设。假设你与北平是共产党，又遭到了共产党的怀疑，你无法和组织上取得联系，查室行动你急中生智， 利用抓金三惊走了上钩的共产党，然后给他们留下了黄春水线索就在小白楼的情报。
0: 继续编，还有什么干活？
2: 你去绥靖总署开会，就是为了腾出时间让他们进小白楼拿东西。没想到我们抄了角川书店，你怕他们落网赶回来报警，阴差阳错就挨了这一枪。所以我推断这一枪是共产党的误伤，你们大水冲了龙王庙，太遗憾。
0: 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我追究你的责任，你的脑子倒很快，把责任全都推到我头上。
2: 那你说说我有什么责任？
0: 去绥靖总署开会之前，我就专门提醒过你，特调局的所有行动都必须向我报告。可是你当耳旁风，虽然你和我关系不错，可是你一直都有野心，想扳倒我。

0: 你这不过是个推测，你别动气，小心伤口。北平，怎么样了你？小意思，胸口上穿了个眼儿，养几天就好了。
1: 电报，我都快吓死了！你看你跟没事一样。他们就是来拿着鸡毛当令箭夸大其词。唉，
0: 你这个人啊，就是让人放心不下。
1: 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还怕黑枪吗？
2: 何群兄，没想到在青城遇见着你了。一听说北平兄遇险，部里立刻派兄弟陪于太太到青城。
3: 动静闹大了，连上司都惊动了，不敢当啊。
4: 北平兄说笑了。北平，你好好养伤，我先带何处长去局里安顿，一切等你伤好了再说。
3: 是啊，工作上的事儿。
2: 你就别管了啊！嫂子，先回了，等改天再去府上拜访。
4: 好的，谢谢你。哦，忘了一个事儿，
2: 小白楼的院子里有个密道，你知道吗？还有这事儿？共产党就是从那儿钻进小白楼的。于太太来了，这是一个不安全因素，我替你堵死了。
4: 何处长，
5: 北平兄，安心养伤。
4: 北平。

0: 怎么还发现了密道？上次于北平恐怕就是从这密道把谢楠带出去的。多出来的脚印，肯定就是这么回事儿。
1: 那为什么还不抓人？这些脚印能说明什么？于北平有10000个理由，这点料根本抓不住他。
0: 你要来青城特调局，现在终于如愿了。
2: 真没想到一拖就3个月。
0: 再多下去，恐怕这兴城的上空飘的就不是青天白日旗了。
3: 来了也是个虚职，你们兴城局啊，还真容不下万人插手。
4: 何处长这次来青城，任我们局中校参议，是政界名次长的特使，有尚方宝剑。
5: 郑督察高抬了，算不上什么特使。余主任和郑督察以前就是我的老上司，这次来青城算是归队，继续在余主任和郑督察的麾下为党国效力。

0: 你不是说何炅是你哥们吗？你怎么不上去跟他打招呼啊？
1: 人家现在是高参，我一扫院子，高攀不起。
0: 什么意思呀？打算扫一辈子院子？你说是你了，我面上都挂不住，都没法做人了。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走着瞧。
2: 比基尼第二阶段的线索已经埋下去了，美国人已经上钩。
3: 了不起啊，黑索金两头下钩，就等着共产党入局了。
2: 共产党已经来了。
3: 既然已经上钩了，那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吧？
2: 不忙。
3: 我这次来目的只有一个，全力配合你做你的好助手，一切行动听你指挥。
2: 何参议，你也太低调了。
3: 正义，我对你的心意你还是不明白吗？

你的铺垫已经到位，现在的关键是把黑索金弄到美国人的船上去，炸沉他一条船，一举就可以把倾城变成远东的西柏林。时机还不成熟，现在的铺垫不足以让美国人以为苏联人要对他们展开攻击。远东的局势跟欧洲不一样。

0: 美苏之间并无交战意愿，只要他们坐下来谈，我们的计策就会露馅。
1: 你不了解世界历史，世界历史上的几次大战，那可都是偶发的。
0: 比基尼不是儿戏，中美关系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万一失守，整个特调局就垮了，南京也兜不住底。
1: 我来庆城之前，毛局长和郑次长要明确指令。
0: 比基尼的第二阶段要尽快投入实施。渝北平被枪击，跟共产党要黑索境关系密切，得先把这个案子破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这件事儿你得听我的，得容我先把渝北平收拾了，他是心腹大患。
1: 好，我等你的决定。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宋处长，你过来一下。
2: 郑督察，你找我？
0: 你先去安排一下何参议的住处，规格要往高里走。
1: 都准备好了。
0: 那就好，你先送何参议回去休息吧。
1: 是。 给你们添麻烦了，
2: 不客气，请。
1: 那我先回去了。

0: 何三爷，我就不下车了。
1: 好，
0: 改天找几个兄弟好好聚一聚，饭总是要吃的。
1: 好啊，我也想跟局里的兄弟们好好亲热亲热的。
0: 好嘞，再见。
1: 慢点开。

0: 进来。
1: 郑总，找我。
0: 这黄春水的案卷上，著名逮捕他的时候有本书，怎么不在证物清单上？
1: 当时证物都是无棺材鉴定，如果不在清单上，很有可能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吧。
0: 是本什么书？你还有印象吗？
1: 当时蒋文明不让我插手这个案子，具体情况我都不清楚。
0: 除了吴坤才，特调局现在还有谁熟悉这个案子？
1: 恐怕没有人了吧。

0: 干嘛弄得鬼鬼祟祟的？
1: 他们知道咱俩的关系，却偏知道做了不好。
2: 你就是疑心生暗鬼，有什么不好？
3: 好老弟，这青城局简单说起来，就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0: 有那么复杂吗？
3: 你来青城之前，正义就敲打过我，让我不要和你走得太近。可是，你是从保密局过来的，又是重庆罗家湾十九机要室的老兄弟。
0: 你不了解正义，他和于北平不一样。
3: 正义，于北平，一路货色。女人心，海底针。老弟，你可别中了他的美人计啊！
0: 局里到底什么情况？你跟兄弟说说。
3: 于北平和正义斗得很邪乎，把局里搅得天翻地覆，人跟走马灯似的在转。老弟，你如果没有两下子，估计镇不住场子，不出一个月，你就得滚回南京去。
0: 兄弟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共产党进小白楼，你知道他们想拿什么吗？
0: 听正义说，是跟黑索性设备有关的线索。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想要的是这个。
0: 这是什么？
3: 这是黄春水当时留下的线索，
1: 落在了我的手里。这可是我手里的一张王牌。
3: 如果你把案子破了，在青城局，你的屁股就能坐稳了，谁都奈何不了你。何老弟，顺着这条线索找到共产党，可是奇功一件。

0: 这么重要的线索，你为什么没有交上去？
1: 我吴坤灿费尽心血得来的东西，干嘛拱手送人？但是你不一样，咱俩可是过命的交情啊。哥哥，我现在也只是这点水平了，你别嫌弃啊。有酒有菜，还算可以。
0: 关大兄，你混得有点惨啊。
1: 哎呀，日子很不好过啊。
0: 你还有脸说？
1: 此话怎讲？
0: 你自己惹的事儿，怨不得别人。蒋维民是毛局长的人，你们特调局不明不白就把人干掉了。我来青城之前，毛局长专门问过我，我正要找你算账呢。
1: 冤枉啊！我他妈的比窦娥还冤。当时做约翰的案子，目的是想吓唬吓唬老蒋，但是没想到俞北平一来查了个底儿掉，还亲手干掉了老蒋。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嗯，来，走一个。
0: 你倒是撇得干净。
1: 我已落魄至此，我还有心思骗你吗？我吴坤才堂堂中校主任，现在在扫院子，我想走近你和你多说两句话都能惹来是非。

0: 我想了想，怎么也应该给你接个风啊。哟，有人抢先了。
1: 闲着没事儿，自己喝一口。这个
2: 是吴坤才在这儿吧？
3: 郑督察，
2: 老吴，坐。
4: 于北平家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特调局显然对我封锁了消息。
3: 你是美军联络官，咱可不可以利用这个身份的优势呢？
4: 这个案子是发生在亲生地面上的，和美军拉不上关系，我不好过多介入。
3: 可不可以从玉北平家里入手？你不是跟他女儿关系不错吗？
4: 他太太从南京过来了，就住在家里，我要接近地下室恐怕没那么容易。
3: 组织上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已经找到了，可是我们看不明白啊。
4: 会不会少了什么东西？
3: 对，我们这是下策，应该还有一个上策，搞不定那个线索就在地下室了。
4: 明白，我再去探探风声。
5: 何处长来也没什么好招待的，毕竟我俩原来是老同事了，面子总得讲。
2: 没事，老吴，一会儿我请何参议去连云海鲜楼，你也一块儿来吧。
5: 还是郑督察继续加薪啊。
2: 今天我正好看了黄春水的案卷，里面提到这本书，可是在政务清单上却没有登记，是这本吧？
5: 就是他。
2: 这是什么意思？
5: 这我不知道。
6: 这本是上册，黄春水的手里应该还有本下册。
2: 也就是说，如果找到下册，就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
6: 他们的联络暗语应该是两句话。
2: 暗号的接头人是谁？老吴，你是黄春水案的负责人，你不会还有什么情况瞒着我吧？
6: 不会，不会，不会。但是这件案子毕竟过去的时间很久，我得想一想。
2: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可得想起来呀。

0: 的确是有这么一个人，和苏俄有关系。这个人是市立图书馆的管理员，叫冰妮，是个白俄，很有可能就是黄春水的联络员。
1: 当时为什么不抓他？
0: 我想留他当钓饵。这个女人是黄春水布下的一招暗棋，没有任何横向联系。黄春水一死，就成了死棋。谁现在去激活他，谁就是共产党。
1: 你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0: 我怕打草惊蛇，就没有惊动他。而且，我把档案上所有的痕迹都抹掉了。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下册居然出现在了俞北平的小白楼里，而且被共产党抢先一步拿走了。
2: 老吴，这事儿你就不用再操心了。老于，行李放楼上吧。
3: 好。
4: 妈，你怎么来了？
2: 你爸爸出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照顾他，你回家干嘛呀？
3: 徐小姐昨天晚上在医院陪了一宿，是今天早上才回的家。
4: 我爸怎么样了？
2: 已经醒了。晚上你和我一起去看看他啊。
4: 嗯。妈，那你这次来就不回去了吧？
2: 不回了。江秘书，行李放那儿吧。喝点茶再走吧。
5: 局里还有事儿，我得马上回去。况且于主任身边也少不了人。
2: 那好，我就不留你了。谢谢。丹妮，
4: 嗯，
2: 你可是越大越没礼貌了啊！
4: 跟他们讲什么礼貌了？一窝特务，
2: 人家怎么得罪你了？你这么凶？
4: 妈，你不知道，他们开车撞我们学校的先生。
2: 有这事儿？
4: 就是那个江平，我爸的秘书。
2: 你看见了？
4: 我亲眼看见的，那天在学校门口，他们撞了池先生。
2: 池先生又是谁呀？
4: 池先生是我们学校的国文系教授，特别有名。

0: 他说江平在恐吓他呢。
1: 江平为什么要恐吓池先生呢？
0: 我哪知道啊，特务就是特务，他们会跟你讲道理吗？
2: 哎，你去哪儿啊？妈妈刚来。
0: 哦，我去趟学校，最近赖的课太多了。
2: 晚上去看你爸，别忘了啊。
0: 哎，好。

0: 小心点，
1: 你们都慢点啊，往右边点，往右边点，哎，动动，
2: 来来来，
3: 你好，您是于太太吧？
4: 我是，你是？
3: 哦，我叫林莎，我是美军驻清城特调局的联络官，一直受于主任关照，我和丹妮是好朋友。啊，
4: 丹妮她不在，她在学校呢。
3: 没事，我就是过来送点东西，搬下来吧。
1: 是。
4: 联络官，里面请。
3: 谢谢。
4: 你先坐一下，我去给你倒杯水。
3: 于太太，你太客气了。
1: 注意，
3: 咱先不着急喝茶。
5: 慢点。
1: 来，这儿，
5: 小心点，
1: 往这边点。
4: 慢点。
1: 放下。
5: 好。
4: 小心，小心。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我送给丹妮的小礼物，太贵重了，不能收的。不是新的，是美国海军乐团演出之后留下的，别拿走。
3: 那也太贵重了，不好意思。
4: 我答应过丹妮要送给她的。那我就替丹妮谢谢你了。
1: 联络官，钢琴腿有点短，需要东西垫一下。
4: 于太太家里有没有什么小木塞之类的东西啊？
3: 哎呀，我刚来，这些东西我真的不知道北平放在哪儿了。
4: 我记着于主任好像把这些杂物都放在地下室了。
3: 这有地下室啊？这种房子一般都有地下室。
4: 我下去看看。
3: 好。
4: 老于，
6: 太太，
4: 你看着点儿，别撞了家具。
6: 好。

0: 可以。
1: 联络官，
0: 老太电好，
1: 来喝茶吧。送给丹尼这么贵重的礼物，真的要谢谢你啊。
2: 这么沉的东西，美军带回去还嫌麻烦呢。丹妮妹妹这么喜欢音乐，又是学作曲的，有台钢琴正合适啊。
1: 还是你想得周到，我们家北平可从来没有想过为女儿做这些事情。
2: 于主任那是太辛苦了，这个倾城局可不让人省心了。
1: 我上次来的时候已经领教过了，
2: 美军港口指挥部派我过来协助于主任查案子，要不是于主任，我命都没了。
1: 这么严重啊？
2: 青城这个局啊，水深着呢。

0: 于太太平常也多劝劝于主任，有些事情别太较真了。
1: 他这个人在家里从来不谈公事，这下好了，有林小姐在，以后还麻烦你多跟我说说局里的事。
0: 那当然了，于太太又不是外人。
1: 喝茶吧。

0: 是不是？
1: 于太太安顿好了。
0: 是。
1: 这一段，于主人的生活你要安排好。于太太的事情有点杂，你也要办妥。
0: 我明白。

0: 有什么话就说吧。
1: 就日常生活来看，于主任对党国内还是忠心的，我看不出什么问题。
2: 这次枪击案，别以为于北平就会被洗清，里面疑点太多。在青城局，我实际上没几个人可以信任。
1: 孙德利跟宋强，至少对您还是忠心的。
2: 他们都有私心，有自己的小算盘。
0: 你是个踏实的人，为人清廉，对党国忠诚，将来会有前途。
1: 你要真拿到于北平通共的证据，那就好了。
2: 这些你别管，只要盯住他就行。
0: 怎么甄别于北平，我自有办法。

0: 我已分析过了，黄春水同志留下的联络员，一定和市立图书馆有关。对，
1: 那颗手册就是从那儿借出去的。今天，我是来向你负荆请罪的。
2: 哦，那倒心想了。
1: 我把联络官的一些情况漏给了他，你们盯好了。如果联络官来探病，你俩一明一暗打配合，盯死他。
2: 这是机要重地，没有批准你不能进来。出去。我是公务，公务也要看你有没有权限。你又不是我们特调局内部的人。
3: 以联络官的聪明劲儿，他一定会锁定市立图书馆。既然你要叫人，为什么不把宾尼和市立图书馆的线索直接交给他呢？那你一个人在家，我都很担心的。
1: 我妈从南京来了，这次不走了。
3: 啊。
4: 所以，我出来的机会就少了。放心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 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阿姨，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是共产党吗？
3: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4: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5: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3: 你就是个特务，
6: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7: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8: 测试才刚刚开始。
3: 俞北平已经辩解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7: 不就是为了
2: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3: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9: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0: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北，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连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山河相逢。我们出发去山西吧。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秋九月，天高云阔。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再次汇聚世界目光。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内外能源领域新朋老友共赴太原论坛十年之约。山西以高规格、多层次活动呈现能源转型新途径，为全球能源变革贡献中国智慧与山西经验。
1: 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9月4号至5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迎来十年之约。两天的时间里，国内外嘉宾齐聚太原，围绕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治理经验、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碰撞思想，共话未来。
2: 太原论坛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始终与现实中的发展变化同步前行，既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也吸纳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
3: 山西在做好每一这篇文章的同时呢，一些新能源都在布局，而且都做得非常之好。我也认为未来可期。
4: 我们也跟山西的头部企业有非常紧密的一些个合作，希望能够把这些个实践更多的孵化、推广、复制到全国甚至全球。
1: 本届论坛创新采用双主宾模式，既打开国际视野，又打通产业通道。主宾国论坛上，中英两国专家围绕煤电清洁转型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深度对话，共探全球碳中和行动路径。主宾央企论坛贯通产学研用全链条，嘉宾们分享能源转型实践案例，共话央地合作新路径。
2: 山西在转型方面成效突出，这也意味着双方拥有大量互学互鉴的空间。
5: 绿色低碳环保，这是必须坚持的，也是我们未来携手努力的一个发展一个目标。
1: 紧跟发展趋势，凝聚转型活力。本届太原论坛在保留传统能源技术创新发展、煤与煤层气、氢能等平行论坛的基础上，首次增设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与数字能源发展论坛，敏锐捕捉转型新趋势，抢抓发展新机遇。
6: 算电协同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新业态和新的发展模式，我们在辅以新的技术、政策机制，率先的推动国家的战略在我们山西来落地实现。
1: 共识在交流中凝聚，合作在互信中推进。论坛期间，成果发布、项目签约、对接洽谈密集展开。在大宗商品供应链韧性交流活动中，晋能控股集团与中国供销集团、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等签约。

0: 重点项目，达成合作意向70亿元。在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上，50多项重大科技成果、10项技术需求实现线上线下双向推介，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与此同时，在权威首发发布活动中，省工信厅和省国资委专场共发布24项能源低碳领域前沿成果，全面展示山西能源革命和产业转型的最新突破。
1: 在太原论坛这样国际化的平台开展技术首发，让我们国内的产品也有机会走向国际舞台。
2: 我们将持续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供给，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我省低碳转型领域。
0: 在同期举办的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上，印尼展团首次亮相，国内外400多家企业携代表性技术成果集中登场。应研快速掘进成套设备、3B 协同自主作业机器人、太极超级电容等首发、首展、首秀产品层出不穷，全球能源前沿科技与创新成果在此交汇，激发出崭新的合作契机。
3: 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集聚了很多我们的同行，还有上下游企业，帮助我们将实验的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落地。
0: 大道同行，天地宽。10年是一个刻度，标注着发展的高度；10年也是一次跨越，丈量着转型的深度。太原论坛持续为山西践行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输入新理念、新技术、新机遇，也不断开启全球能源领域合作的新征程。
4: 山西以能源革命实践为依托，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开展技术对话与产业合作，既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也为全球资源型地区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探索。10周年是一个节点，更是一个新起点。
0: 山西台报道。
5: 这两天，我省多地传来低碳能源项目新进展的好消息，让我省绿色发展的成色更足，步子更稳，进展更高效。
6: 这里是忻州，现在我是在刚刚并网的樊氏储能电站400兆瓦、1600兆瓦时1期项目的中控室，这也是我省首个构网型、最大容量、独立共享的储能电站。
5: 这个储能电站区别于常规电化学储能，凭借构网型加黑启动双重核心技术，能全方位保障区域电网安全。
7: 首先，构网型技术能够显著提升电网运行的稳定性，精准适配市场发展需求，能主动调节并稳定电网频率与电压。其次，能够在电网应急兜底起到一个关键的技术支撑，可以在电网出现故障停运后，利用站内储能资源自主启动电源，快速恢复供电。
5: 电站采用独立共享运营模式，可为周边新能源厂站提供储能配额租赁服务，促进清洁能源最大化消纳利用。
8: 项目全部投运后，将有效破解新能源消纳瓶颈，显著缓解区域用电高峰供电压力。
5: 位于临汾市翼城县王庄镇岳庄村的220千瓦天越储能电站，是我省首批参与电网一次调频的混合储能示范项目。创新采用磁悬浮飞轮加电化学储能互补技术，快速响应，灵活调节，服务调频调峰，助力新能源消纳，为区域新型电力系统稳定和绿色转型提供支撑。
9: 天越储能电站实现一快一慢、一急一缓技术互补。飞轮毫秒级响应，承担高频短时一次调频任务，可几十万次循环出放电。锂电池负责大容量持续出力，有效延长电池系统使用寿命，适配新型电力系统高频次短时长调频需求。
5: 天越储能电站最高可存储50000千瓦时电能，能够精准平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波动性问题，有效缓解电网调峰压力。在山西浙美装饰材料公司，厂区屋顶光伏板整齐排布，闲置厂房变身绿色发电站。同时，园区国泰矿业严家池选矿场1900米长的光伏长廊建设也在加速推进，它们都是2026年园区县屋顶光伏发电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建成后，企业能实现清洁能源自给自用，减少外购试电消耗，压缩用电成本，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0: 双赢。
1: 我们将紧盯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在保障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增加作业班组，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全力保障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
0: 昨天到今天，我省多地出现持续降雨降温天气，部分地区雨量较大，气温下降明显。各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加强巡查排险，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和群众出行安全。
2: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城区的一处易涝路段。朔城区市容市貌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到位，他们正在对排水井口进行清理和排查工作，全力降低城市内涝隐患。
3: 我们前期已经完成城区7个点位、30多个重点管网清淤检修。降雨期间，我们分组分片上路巡查，重点对手调涵低洼地带，发现堵塞第一时间清理，出现积水立刻启动抽排，保障道路排水顺畅。
0: 朔州市朔城区市容市貌事务中心今天一早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易积水点位进行了全面的把脉会诊，并派一级专员开启雨中巡防模式，最大限度保障主次干道通行顺畅，守护人们雨天安全顺畅出行。
4: 我们将持续完善防汛应急管理体系，建强专业抢险队伍，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监测雨情变化，时刻待命开展排涝抢险，守住城市防汛安全底线。
0: 昨天下午，忻州市也迎来一轮降水降温天气，此次过程累计降水量预计在20至50毫米之间，局地达到60毫米，全市气温也有明显下降，局部地区可能会下降10到12摄氏度。
5: 穿的是半袖，然后今天就突然间人们都穿上了外套，就感觉一场秋雨一场寒。
0: 昨天起，阳泉也迎来一轮降水天气，局部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受此影响，阳泉各县区气温大幅下滑，最低气温较前期下降了4至6摄氏度。针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山体落石、小型滑坡等突出风险，阳泉公安交管支队紧盯山区道路安全，加大了狮脑山路段的全线巡逻防控力度，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6: 实行不间断巡逻，发现路面落石、障碍物，第一时间清理，第一时间排除险情。同时提醒广大市民，雨天尽量减少山区道路出行，途经山体路段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切勿靠边停车、停留观望。遇到道路封闭和交警指挥疏导，请积极配合通行。
0: 太原、大同、晋中、晋城、临汾昨天到今天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降雨天气。根据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预警信息，未来24小时内，全省还将持续分布不均的降雨过程，请各地各相关部门做好相应准备工作。公众驾车出行要保证安全，大家留意气温变化，适时添衣保暖。无人收银、无感支付、24小时不打烊，这样的智慧零售场景已出现在我们身边。近日，山西交投打造的交投优选新一代 AI 智慧无人超市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中小企业产业园投入运营。
7: 这两年 AI 已经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是 AI 无人便利店您听说过吗？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到了位于太原市小甸区的交投优选 AI 智控24小时无人便利店。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来到这个小屏幕面前呢，我们只需要轻轻一点开门键，然后进行刷脸认证。那么现在呢，我们开门就可以进入到超市里边了。
8: 请慢走。
7: 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买到了自己想要的这个物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我进去到出来，整个过程用了不到1分钟，可以说是非常的便捷了。最后呢，会在我的手机上进行一个扣款。
9: 通过微信授权支付分之后，我们在自己第二步进行人脸识别。进店以后呢，我们的所有的商品上会贴这样一个电子标签，然后购物者只需要拿上这个商品，然后通过这个支付门，支付门上有一个超高频发射器，会自动识别到商品上的这个电子标签，进行对应的信息的录入和扣款，完成支付，这就实现了这个无感支付。
0: 无需排队扫码结算，挑选商品后直接离开，拿品即走的全新购物体验也给消费者带来极大便利。 同时，后台还部署了可靠服务器，设置了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通过权限管理，确保消费者的消费安全。
8: 我感觉这个现在这个模式挺新颖的，以前没有见过这种模式。现在扫个脸进去，拿上东西就可以走。
10: 自己拿我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出来结账的时候，只要一出门，就可以自动结账，不需要我再去收银台再结算。
0: 店内商品覆盖休闲零食、饮料冲调、方便速食、日用百货等近百个品类，价格与普通便利店持平。而且依托大数据后台，系统会根据销售数据自动补货，避免缺货或积压。
9: 门店呢，24小时开放，然后省去了人工值守，满足了园区职工碎片化的购物需求，打造高效便捷的园区智慧的便民配套设施。下一步，我们将推广应用到高速公路的那种车流量比较小的服务区，能够大大的节约服务区的运营成本。
0: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11: 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通知，安排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通知指出，今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各地要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经费，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日前，农业农村部公示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顺义草莓等540个申请产品符合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管理办法要求，已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其中，山西的古县柴胡、古县远志、五寨田糯玉米、偏关小米、寿阳紫苏油、盐湖韭菜、万荣苹果、平陆苹果8个产品入选。石泰铁路近日开启秋季集中修施工，全面整治线路设备设施隐患，提升设备质量，保障境内外运通道安全畅通。本次集中修施工每天安排3小时天窗时间，组织26支队伍1510人进行施工作业。完成集中整修后，石泰铁路的设备基础将有显著提升，更好地服务货物运输和群众出行。近日，受上游来水持续增加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汛，每秒流量超900立方米，主瀑布与多处副瀑布绵延铺展开来，滚滚黄河奔涌而来，宽阔河面在壶口骤然收束，水流如万马奔腾撞击岩壁，大量水雾腾空翻涌，千里黄河一壶收的磅礴景观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景，近距离感受大河奔腾的震撼，记录秋季壶口独有的雄浑壮阔。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

0: 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你是共产党吗？
7: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8: 把俞北平抓起来。
9: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0: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11: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7: 你就是个特务，
8: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12: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7: 测试才刚刚开始。俞北平已经辩解了。
9: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12: 不就是为了
9: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7: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4: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公元252年，吴神凤元年，吴主孙权病逝，在位24年，享年71岁。太傅诸葛恪遵遗命，立10岁的太子孙亮为帝，改元建兴元年，消息传到魏国，
1: 即刻点军，兵分3路，伐吴。禀北将军到。
2: 太傅，
3: 丁将军，请。
2: 太傅，请。
3: 魏国大兵压境，情势危急。众官主张退守长江以保江东，不知将军有何良策？请。
2: 魏兵来取东兴大堤，名夺左右二城，其意却在东兴。
3: 将军所言即是。
2: 司马昭深知东兴乃我东吴第一紧要处所，东兴有失，则南郡武昌危矣。
3: 正是此意。将军可否引3000水军取江上去救东兴？
2: 丁奉敢不效命。

0: 过三十只船，何惧之有？
1: 将军，须防吴兵袭击营寨。
2: 将军，我军立足未稳，须防魏兵。
3: 靠岸。
2: 是。
4: 将军，敌军由东吴老将丁奉率领，战船上未见多少兵士，也未见援军接应。
0: 丁奉本领不过如此。回营。
4: 好。

0: 中兴一战大获全胜，司马昭兵败北归，此时正好乘胜进取中原，我以遣使入蜀，约姜维并立伐魏。
1: 不可不可，太傅北伐中原，京城报国，忠心可嘉，怎奈入春以来久旱不雨，此时出兵恐与我军不利呀。
0: 哼，大胆讲言，
1: 太傅
0: 安敢出此不利之言，乱我军心，退出去，站。
1: 太傅、
2: 慢。
1: 嗯，太傅蒋炎出言无状，念他一片忠心，还求太傅法外开恩。
3: 太傅开恩，
0: 将其贬为庶人，轰出营去。
4: 是。走，
5: 走。
1: 太傅，北伐大计十位国家，依余之见，委以新城为总隘口，若先取此城，敌将破胆。
0: 好，传令三军即刻起兵，直取新城。

0: 将军，
1: 走开！
0: 将军，
2: 将军，
0: 将军，将军。将军将军

0: 大将军，吴贼太傅诸葛恪率兵200,000攻打新城，守城牙将张特与吴军相持2月之久，现送来加急战报，请求援兵，否则新城不日将破。
1: 李松主簿
2: 在，
1: 你看呢？
2: 主公，今诸葛恪围困新城，不可与战。
1: 何出此言？
2: 吴兵不足为虑，而西蜀不可不防。自曹爽逆党被诛杀，其亲族镇守陇西的右将军夏侯霸已久出雍州，投奔了西蜀姜维处。一旦夏侯霸趁机引兵前来与陇西杀出，洛阳危矣。
1: 那新城又当如何？
2: 吴兵远来，人多粮少，粮尽自退，然后击之，必获全胜。主公可修书一封与张特，只需如何？

0: 守将张特，为何不降？太傅有所不知，魏国法度敌兵围城，守城将士若能坚守百日而无救兵，出城降敌，家族亲眷皆不问罪。今太傅围城已九十余日，望乞再容数日，张将军定率全城军民出城投降。今先将侧骑献上。
1: 哼哼，巧言善辩。
0: 分明有诈，推出去斩！<笑>我好恨！哼，
2: 且慢，
0: 将死之人何恨之有？
2: 恨太傅精明有余，恨张特愚拙粗鲁。
1: 何出此言？
0: 若新城守将不降，尚有一息之宝。
2: 如今倾城而降，全城将士死在旦夕。哼哼哼，
1: 危言耸听，安能骗我？献
0: 出侧骑，如同降敌，而今守城不足百日，魏主得知定斩不饶，不降是死，降亦是死，这才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
1: 我却不信。
0: 哼，信与不信，时日之后定见真伪。哼，
1: 且
0: 慢，暂且压在营中，十日之后，叫汝死而无恨。
2: 哼，
0: 传令，暂缓攻城。
3: 是，
1: 太傅有令，暂缓攻城。
0: 走。
1: 太傅，万万不可歇兵，万万不可歇兵啊！老将军，身染重病，岂可外出走动啊？坐。
0: 太傅，此乃敌人缓兵之计，千万不可轻信呐！
1: 哎，全城侧骑尽在此处，何患之有啊？
0: 单凭来人之言，怎可全信？ 降我军数日围攻，城北江县破城歼敌，只在旦夕。倘若就此歇兵，敌军得以喘息，修补。

0: 城防，整备人马，时日后再想破敌，只恐难矣。
1: 新城弹丸之地，尽在我掌握之中。

0: 散乱呐、啊！
1: 将军病势沉重，回帐歇息去吧。
0: 太傅，末将病重事小，乏味成败事大。末将丁奉讨令攻城，
1: 武艺已绝，有敢再言战者，斩！
0: 太傅，太傅！
1: 快，快，快，快一点，快点，快点！快，这边，快，快一点，这儿，快，快，快，这边，这边。
2: 太傅，卫兵已将新城修补完备，张特在城中大骂。
1: 骂什么？
2: 说城中尚有半年粮草，岂肯降？降？
1: 说。
2: 岂肯降五狗？
1: 哼！张特小儿，安敢欺我？将使者斩首示众，传令攻城。
0: 站住！
1: 何人阻路？
0: 太傅，太傅，连日天气酷热，将士多染恶病，军无战心，岂可用兵？不如就此回师，伺机再讨伐中原。人多暴病，岂能再战啊？太傅，太傅。
1: 丁将军病势沉重，即刻送往江东调养。传令，攻城。
3: 行行，
4: 将军所长御林军已被太傅收管，日后生死荣辱唯有听他人摆布。
5: 诸葛恪杀害公卿，必有篡逆之心。
6: 兄系天子宗室，为何不剪除此贼呢？
5: 即刻进宫密奏天子。

0: 放开！天子有诏，诛杀逆贼！
1: 呀！呀！

0: 诸葛恪被诛杀不久，孙俊病故，其从弟孙琛辅政，独揽朝权。太平三年（公元258年），孙琛废五主孙亮，拥立孙权第六子孙休为帝。改元永安元年，孙琛受封丞相。孙氏一门五侯掌管禁军，权势显赫。
1: 天子有旨，文武官员上授礼品一律不受。
2: 什么？一律不受？一律不受？
1: 是一律不受。
2: 我教汝一律不受。左将军
3: 在，
2: 抬礼品到荣府，大家共享。
3: 这
2: 怎么，汝也不受？
3: 张部领命，丞相请。
2: 走，走。当初我废会稽王孙亮时，众人皆劝我自立为君。我是看当今天子贤德，故而立他为帝。今日上寿，一律不受，一律不受。分明不把吾放在眼中。哼，早晚教汝一律不受。
4: 陛下，孙琛命中书郎孟宗私自调15000精兵出屯武昌，
2: 临行时擅自开启武库，取走大批武器。
1: 早晚必生变故，如之奈何？
3: 老将军丁奉智略过人，能断大事，可与之商议。
5: 请

0: 陛下勿忧，臣有一计可为国除害。
1: 老将军有何良策？
0: 待到十日，陛下设宴大会群臣，
2: 找孙琛入宫赴宴议事，
0: 届时臣自有调遣。
1: 老将军，江东安危，社稷兴衰，在此一举，朕即刻起草诏书。
0: 陛下，

0: 兄长，昨夜大风不息，恐非吉兆啊。
1: 哼，我兄弟同长进军，有何可惧？
0: 兄长还是小心为是啊。
1: 嗯，也好也好，倘有变故，你等于府中放火为号。
0: 是。
1: 进宫。
2: 驾。

0: 二位将军准备入伙？晋军中将士均已联络妥当，愿听将军调遣。张部将军传出话来，宫中也已布置妥当。好，待孙琛入宫后，我等直奔晋军大营，捉拿孙氏兄弟，收缴兵权。 进营之后，依计而行。
1: 是。

0: 胆，敢在禁军营中擂鼓巨将。
1: 哼！奉诏检点禁军。
0: 拿来我看。
1: 请将军检视。拿来。现有天子诏书，诛灭孙氏逆贼，愚者一律不救。
2: 愿听丁将军调遣。
3: 愿听丁将军调遣。
1: 将孙氏兄弟拿下。
4: 好，
5: 孰能要造反呢？啊，
4: 造反吗？
5: 啊，为什么不要？
4: 是为何？
5: 走。
6: 逆贼孙琛何在？
7: 奉诏擒拿反贼孙琛。
2: 哼，陛下仗不造反，速速拿下。陛下速擒逆贼，陛下速斩张布。
1: 住手！反贼张布，放下宝剑。

0: 凌空站住，请假出宫。命众人让他去路。
1: 让路。
0: 陛下出宫可需传唤车辇。
1: 传。
0: 就烦丁老将军前往传唤。
2: 是。
0: 准备车辇，圣驾出宫。

0: 快上车辇，快！快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陛下受惊，臣之罪也。
1: 老将军为国除奸，功高盖世。
2: 陛下，丁将军。
3: 陛下，孙氏兄弟俱已擒获，请陛下发落。
0: 陛下，留孙臣一命吧，甘愿去做苦役。
1: 来呀，将孙氏五兄弟殿前斩首，一灭三族。
4: 是。

0: 哎，走，走，走，走！恭请陛下升殿，
1: 恭请陛下升殿。
2: 好，就依众卿，升殿。
3: 自吴主孙权病逝后，吴国朝中连遭变乱，幸有朝中老臣丁奉辅佐，吴国得以安定。蜀汉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秋，西蜀大将姜维为继承诸葛武侯之遗志，匡复汉室，以魏国降将夏侯霸为向导，起兵200万北伐中原，
0: 杀了将军的亲族曹爽。曹氏政权已尽归司马氏兄弟，只是不知此二人是否有吞天吐地之志，那四海八荒之心。
4: 司马氏兄弟方头篡逆，国事混乱，恐一时还无暇继外，但魏国新有二人，若是其统领兵马，实为吴蜀之大患。此二人是谁？一人现为秘书郎，姓钟名会，字世纪。
0: 钟会，
4: 此人自幼聪明，胆量过人。七岁时与其兄随父上朝，其兄心中惶惧，汗出如浆，帝问曰：卿何以出汗？对曰：战战立地，汗出如浆。帝问钟会何以不出汗？钟会对曰：战战立地，汗不敢出。帝读其之，年稍长，细读兵书，深明韬略，司马懿视为奇才。
0: 另一人现为院吏，
4: 姓邓，名艾，字世载。
0: 邓艾，
4: 此人幼年丧父，素有大志，但见高山大泽，便谋划何处可以屯兵，何处可以积粮，何处可以埋伏，人皆笑之，唯有司马懿视为奇才，逐令其参赞军机，此二人深可畏也。
5: 再来，

0: 众爱卿，今有西蜀姜维连接羌兵犯我雍州境地，请大将军调拨军马抗击蜀军。
1: 西蜀姜维屡次犯境，今又在逆贼曹爽的亲族夏侯霸的引导下犯我雍州境地，不知哪位将军敢于领兵迎战姜维？
2: 微臣愿往。
1: 辅国将军徐志英勇过人，可为前部先锋，司马昭为大都督，统领人马前往陇西拒敌。
0: 下诏出兵，下诏出兵。
3: 都督，启禀都督，蜀军在铁龙山后用木牛流马搬运粮草，日夜不停，往来不断。
4: 只恐姜维等不到羌军到来，就要撤回汉中啊。
2: 这是为何？
4: 昔日战胜蜀军皆因断其粮道，如今蜀军又在铁龙山后运粮，

0: 大将军押送粮草返回大营，我速率一万军马前往后山。
1: 是，
0: 随我杀奔后山。
2: 将士换了魏军衣甲旗号，樊老将军前往魏营，炸开寨门，从中起事，我自引大军随后接应。
0: 是，快，快换衣甲，快，快，快换衣甲，快，
2: 别拿旗，
0: 快，快，快点，快点，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站住！站住！什么人？
1: 徐将军得胜回营，夺来木牛流马，粮草辎重，快开寨门！
0: 好，等着我们开寨门。

0: 启禀将军，徐将军俘获无数木牛流马，得胜回营。啊！
1: 姜维又败一招啊！啊！
2: 守在小路，啊！我命休矣！我命休矣！
3: 都督，前面就是铁龙山，可暂避之。
2: 啊！上山，快上山！驾！驾！驾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

0: 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
2: 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草拿免费领。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
3: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是刘老师，

0: 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
3: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

0: 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
2: 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后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
5: 人手一把，
4: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是刘老师，拍打

0: 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

0: 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
2: 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草拍免费领。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6: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5: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6: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5: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6: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5: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 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3: 蜀汉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秋，西蜀大将军姜维起兵20万，北伐中原。魏国闻讯，即以徐志为先锋，司马昭为大都督，前往陇西拒敌。不料被姜维用计打败，先锋徐志被斩，司马昭只得率残部逃往铁龙山。
7: 将军，铁龙山山高势险，上下只有一条山路，易守难攻，司马昭引5000-6000人马恐难于取胜。
8: 不然，铁龙山虽易守难攻，山上却只有一口清泉，仅够百人饮用，司马昭人马5000-6000，几日无水，便不攻自

0: 我已经，都督休要焦躁，向雍州刺史郭槐，并会提兵来解铁路山。
1: 郭槐正在地狱枪毙，怎能分兵救我？

0: 走。
1: 住手！

0: 将军，调动人马意欲何往？
1: 司马昭都督被困于铁龙山，我欲前往解围。
0: 姜维会和羌兵意在夺取南安，今羌兵已到，将军若撤兵去救，羌兵必乘虚袭我之后啊！
1: 依汝之见，
0: 可先派人向羌兵诈降，于中取势。若退了羌兵，方可救铁龙山之围。
2: 我愿意前往，将军，你看如何？
3: 快快救我！杀！羌王救我！羌王救我！羌王救我！
0: 郭槐疑心日重，常有杀我之心。今日被逼无奈，故来投降。
4: 来日打破幽州，定为将军报仇雪恨。
0: 郭槐军中虚实，我俱知晓。今夜愿引义军前往劫寨，我军一入魏寨，自有内应，此行定可成功。
4: 我和少哥
1: 在。
4: 将军与陈泰，今夜二更可前往魏寨劫营，以示虚实。
0: 内应何在？冲寨！
5: 是，
0: 冲！
3: 啊！杀！杀！
4: 向羌兵，直到羌王大寨。

0: 朝廷素以大王为忠义，今日何故反助蜀人？
1: 必当知罪。
2: 既如此，大王可为前部去解铁龙山之围，退了蜀兵，我奏明天子，自有后赏。
1: 将军如此厚待，必当定助魏军扫灭蜀兵，报效朝廷。
2: 兵发铁龙山。

0: 将军，又有数十名魏军逃下铁龙山前来投降。山上境况如何？
1: 将军，三天来山上将士均靠树皮苔藓充饥解渴，苦不堪言呐。
0: 何不冲下山来决一死战？
2: 都怕那一弩石狮的神弩，谁敢来送死啊？
3: 是啊。
0: 好生安顿众人。
2: 是。
0: 昔日丞相在上方谷不曾捉住司马懿，深以为恨。今日有丞相所传连弩，但等枪兵到来，定将司马昭困死铁龙山。司马昭必死无疑。

0: 形势危急，须防发生变故。
1: 于今之计，只有下山突围，尚存一线生机。
0: 唉，只是君无斗志，如之奈何？
1: 你设法引众将到山崖之处，我自有妙计。

0: 天哪，天哪！司马昭奉诏来退蜀兵，只恨无能无德，拖累六千将士被困荒山，水断粮绝，生死未卜。今日只有一死，以谢罪天下。我死之后，令部下军士尽享西蜀，保全性命，免做他乡孤魂怨鬼。上苍有眼，保佑我六千将士父母终生有靠，保佑我六千将士妻儿老小得以团圆。我虽死无恨，全军将士，司马昭就此拜别。
1: 都督，都督不可如此，都督不可如此啊！都督，
2: 都督，都督，都督，
3: 千万
4: 千万都
5: 不可如此啊！
0: 都督，六千将士安危系于都督啊！
6: 都督，
0: 都众将士，真要陷我于不义之中吗？
1: 都督报国，日月可见呐！都督视死如归，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0: 都督为救众生，舍身取义，我等感恩戴德，终生难报啊！
7: 都督，率我等下山去，决一死战！
8: 都督，
0: 都督，
9: 都督，
10: 都督，
11: 都督，
0: 众将士，慷慨赴难。气贯山河，司马昭拜谢了。
1: 都督，都督下令吧。
0: 众将士，整顿人马，但等郭淮将军一到，下山杀敌。
12: 下山杀敌。

0: 招坐困荒山，无粮无水，军心涣散。此时攻山易如反掌。
1: 大将军，羌王率领大兵已到营外。
2: 好，就命羌兵于营外驻扎，迎接羌王帐中相会。

0: 活捉姜维，活捉姜维，活捉姜维，
1: 叫叫。
2: 郭淮将军。
3: 姜维。

0: 岂有军营臣之礼，请陛下稳便。
1: 司马爱卿，此次大破蜀军，把姜维赶回汉中，是一件大功，朕要重加封赏。
0: 慢，立国之道全在公正二字，天下大务莫过于赏罚二事，治天下者赏罚不明，乃大患也。司马昭破敌有功，折将有过，依我之见，将功补过。
1: 既如此，则可不赏不罚。
0: 将大军屯于洛水，重赏有功将士，厚葬雍州刺史郭槐，秣马厉兵加紧操练，待来日讨吴伐蜀，建功立业。
1: 下去下去，都下去。

0: 陛下，
1: 陛下，
2: 陛下，
0: 陛下，
3: 司马兄弟，是朕如同小儿，待百官如同草芥。唉，社稷江山，早晚必归此人。
0: 哎，这啊！陛下，
1: 陛下不必忧虑，臣虽不才，愿奉陛下明诏，据四方英杰，剿灭此贼。
4: 臣叔夏侯霸因惧怕司马兄弟谋害，已投降西蜀姜维。陛下若想除掉此贼，臣可招书回朝，一同奉诏讨逆。
3: 只恐不能如愿。
5: 臣等誓当同心灭贼，以报陛下。
4: 陛下，
3: 好，好。

0: 陛下与李丰等在后宫，诏书在此，卿等要谨慎保存，万一泄露，君臣定难保性命。
1: 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臣等忠心报国，陛下勿忧。
2: 陛下宽心，不日定有佳音，
0: 千万小心。

0: 你三人退朝，为何如此迟缓？圣上在内廷观书，命我三人进宫试读。哦，所看何书？乃夏商周三代史书。 圣上读书之后，都问了些什么？天子问道：“伊尹扶桑，周公摄政之事，我等回奏。今司马大将军就是伊尹周公，岂能将我比作伊尹周公？”
1: 只恐心中骂我是王莽董卓吧？
2: 不，我等都是大将军门下，安敢如此？
1: 住口！阿谀小人，适才为何和天子在寝殿中抱头痛哭？
3: 哭哭，实无此事啊！
1: 脸上还有泪痕，哼哼，眼圈上红，还敢抵赖？
3: 哭了又怎样？我们哭的是大魏朝中，不幸出了你这个篡逆恶贼！大胆！哎呀！啊！这，哼，走！这，将军。
1: 奸贼老狗，
4: 要斩东市，
1: 诛灭三族。
4: 奸贼老狗，
1: 不得好死！
3: 进宫。
5: 陛下，大将军闯进宫来啊！

0: 臣父立陛下为帝，功德不在周公之下，臣侍奉陛下与伊尹有何差异？陛下却以恩为仇，以功为过，竟要二三奸臣谋害臣兄弟，这是为何？
1: 朕本无此心，绝无此心。
0: 哼，这是何人所为？
1: 此乃是受了他人逼迫所写，朕本无此心。
0: 诬陷大臣谋反，该当何罪？
1: 朕有罪，朕有罪，念在君臣的份上，求大将军饶恕。
0: 岂有君贵臣之理？陛下请起。国法不可废也。张姬之女现在何处？
1: 求大将军饶了皇后吧，饶了皇后吧。
0: 国法，国法，

0: 都是朕害了你。
1: 万岁，珍重，婢妾拜别了。
2: 走，走。
0: 皇后，皇后，
3: 请天子继位。

为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废掉魏王曹芳，立文皇帝曹丕之孙14岁的高贵襄公曹髦为皇帝，改元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司马氏权倾朝野。

酒，司马师左目做除瘤术，伤口尚未痊愈，即带病出征，平定淮南叛乱。不想疮口崩裂，病势沉重，他自知性命难保，从魏都洛阳急召司马昭回许昌家中，以托后事。

0: 兄长，兄长，兄长，兄长，
1: 招弟，招弟，
0: 我在这儿，兄长。兄长，那将军印在此，在此，
1: 要长好，长好，弟接替我掌权后，大事我不可轻托他人，否则将此去灭族之祸。
0: 兄长，兄长，兄长。兵法洛阳。

0: 司马大将军，天子又诏书到来，传召使节现在军前。好，接诏。将，主公，安西将军送来加急文书，西蜀姜维领兵20万诱发岐山，只恐蜀军长驱直入，难以抵御。
1: 安西将军邓艾深知地理。
2: 已在岐山设下9座大寨，足可与姜维周旋。中将军所言极是，救命邓艾拒敌，把山下空地留给姜维。我料他定在此地下寨，趁姜维未到，赶快抢挖地道。 姜维，你死定矣！

0: 等见到将军再论高低。
1: 见到将军我也要说。
0: 将军在哪儿？将军在哪儿？将军，
1: 何事争吵？
0: 邓将军，他大骂将军，说将军自作聪明，劳军伤财，并摔坏挖土器具，拒不挖掘通往山口的地道。
1: 哦，怎见得我是自作聪明？怎见得蜀军定会在山口设寨？我自幼熟读兵书，难道不如你等不学之辈？
2: 读书也罢，不读书也罢，此计不成，我等七劳半月，岂不冤枉？
1: 既如此，你敢与我一赌？
2: 赌什么？
1: 如蜀军不在此下寨，我将将军大印奉送于你。倘若下寨，你当如何？
2: 我
1: 要你脑袋！
2: 既如此，我当心悦诚服，愿将脑袋奉上。
3: 将军！
4: 将军，蜀军已在谷口设下三座营寨，互为犄角之势。
1: 果然不出我所料。带探。
4: 是。
5: 哎呀，将军真是料事如神呐！
4: 幸好先看好地形，可不是留下了蜀军下寨之地啊。
6: 是啊，这回辛苦啊，没白费劲儿。
4: 没想到姜维啊，真的在此下寨啊！
5: 真是，
1: 请将军使劲。

0: 蜀军左寨何人把守？
1: 父亲，是蜀将王罕、蒋文武。
0: 趁蜀军历代未闻，今夜正好雨中起事，邓中失帅，
2: 来，
0: 倪二位各领10000人马，今夜二更，见蜀军左寨火起，便左右出击，抢应多寨。
3: 是。
0: 张伦，
2: 来。
0: 你领500兵士，今夜二更，从地道直至蜀军左营，四处放火，不得有误。
3: 是。

0: 将军，左营起火，魏军大队人马冲击所寨，形势危急，恐难固守。
1: 速派人马增援左营。
2: 我是，
3: 国军。
4: 慢。如有妄动者，斩。
2: 这，
1: 大将军，若有迟缓，只恐左营难保。
4: 听左寨喊杀之声，我料魏军定有里应外合之兵，敌情不明，岂可乱动？传令，倘有敌兵来到营边，休要问他，只管以弓弩射他。
3: 是，
5: 杀！
6: 姜维深得诸葛孔明之法，兵在夜而不惊，将闻变而不乱，真将才也。应急收兵。
4: 将军，二位将军请起。昨夜一战失利，非二位将军之罪，是我不明地脉敌情所致。传令，从营中分拨人马，填塞地道，重整营寨。
3: 是。
4: 岐山乃用武之地，可以进兵，故诸葛丞相六出岐山而不复他处。列位将军，
3: 在。
4: 回营整顿人马，来日与邓艾会战岐山。
3: 是。
7: 主公，岐山大捷
8: 啊！邓艾乃真将才也。岐山出战告捷，挫伤蜀国军威，传于军前犒赏将士。此番若能战胜姜维，全军将士均有重赏。
7: 是。
9: 姜维深得诸葛孔明兵法，诡计多端，都督需防患于未然。如今可调集渭南人马于渭水南岸扎营，进可以驰援岐山，退可以据守渭水，方可万无一失。
10: 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11: 百青四宝一块钱，
12: 百青四宝一块钱，
13: 百青四宝一块钱，
14: 一罐只要一块钱，
15: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1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1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 独特的皖姓百姓四宝。
10: 三清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皖姓百姓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清、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分，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皖姓百姓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13: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皖姓百姓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12: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皖姓百姓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1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皖姓百姓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皖姓百姓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清、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皖姓百姓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1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皖姓百姓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11: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皖姓百姓四宝。
12: 这是人家的皖姓牌百姓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1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皖姓百姓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皖姓百姓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这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10: 百姓四宝早用早好，皖姓牌百姓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皖姓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皖姓百姓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皖姓百姓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清、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皖姓百姓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三保三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2: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皖姓牌百姓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3: 你看这皖姓百姓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1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皖姓百姓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皖姓百姓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11: 你看
15: 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1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姓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5: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姓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16: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姓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只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1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姓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姓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1: 百姓四宝1块钱，
12: 百姓四宝1块钱，
5: 百姓四宝1块钱，
14: 一罐只要1块钱，
15: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10: 百姓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姓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1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4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姓四宝。
10: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姓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姓四宝，1罐只要1块钱。
13: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姓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1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姓四宝1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1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姓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姓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姓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1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姓四宝1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11: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姓四宝。
12: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姓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1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

0: 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1: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一年的量，房表也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清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清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清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期、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三保三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清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3: 你看这晚星百清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4: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清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5: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清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6: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清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只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清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清四宝1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清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期、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 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星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7: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

0: 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三组晚星百星四宝。
1: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星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山、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呐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2: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一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2: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4: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2: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5: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1: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6: 一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7: 现在一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只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2: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这个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西蜀姜维经铁龙山之败后，整顿人马于公元255年又出岐山。司马昭闻讯，即命邓艾前往岐山，驻于渭水南岸，以拒姜维。
1: 传令三军，不可擅自行动。
2: 是。
1: 司马将军，你与我儿率后军接应，不可轻举妄动。
2: 是，将军。此乃诸葛武侯所传八卦之阵，变化多端，神鬼莫测，若要攻打需要小心才是啊。
1: 走。
3: 曹进军，
4: 曹进军，曹进军。

0: 我乃邓将军，因何踌躇不前？可是惧怕此阵？哈哈哈哈哈！此乃八卦之法，有何玄妙？有何可惧？
1: 变幻的八卦图，邓将军，可识此阵之变化？哈哈哈哈哈！这有何难？此乃天阵也！哈哈哈哈哈！
0: 此言不虚，请将军再看。

0: 阵，将军可识否？
1: 休要张狂，此阵主色上黄，黄为地，地震方也，
0: 只可探井底之蛙，安知其中之玄妙？
1: 此阵只可骗骗小儿，有何玄妙？
0: 既如此，将军可入阵观看。
1: 汝当我不敢闯阵？

0: 邓将军，汝乃是深明大义之人，何不下马受降，与我一同扫灭司马昭，匡复大汉河山？
1: 哼，满口胡言！杀！

0: 将军伤势如何？
1: 无妨，只恨蜀军势盛，一时难以退敌，如之奈何。
0: 今日蜀主刘禅重新宦官皇号，日夜以酒色为乐，可施用反间计，买通皇号，散布谣言。蜀主生疑，定然召回姜维，则危机可解。
2: 玉
1: 玉，
3: 先生请看。
1: 好，这
3: 使臣即将出宫，不日即可调回姜维。
4: 多亏内官为国操劳，方能为蜀除去隐患呢。
3: 先生可以回去交令了吧？
4: 来日方长，后会有期，告辞。
5: 此次兵伐中原，连夺岐山九寨，胜利在即，圣上却令我即刻收兵还朝，实不知其中缘故。
6: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虽有诏，绝不可半途而废，班师回朝。
5: 此亦不可，一旦抗旨不遵，触动天颜，恐生不测，反而不美。不如得胜之时收回人马，以安民心，再做良图。
7: 只好如此。陛下召臣即刻回师，不知是何缘故？
5: 卿在边庭久不还师，恐军士疲劳不堪，故召卿回朝。别无他意。
7: 臣一得岐山九寨，正欲收取大功，不想半途而废，想陛下定是中了邓艾反间之计。
5: 哎，卿多疑啦。
7: 臣一心讨贼，以记诸葛丞相之遗志，报效国恩，陛下万勿听信小人之言，致生疑虑。
5: 啊，不不不，朕不疑卿，卿切回汉中，待魏国有变，再出兵伐魏也还不迟嘛。

0: 都督，钟会贾充求见，
1: 请。
0: 是。
1: 退下。
2: 大都督，
3: 大都督，西蜀进犯兵马已撤回汉中，安西将军邓艾有表彰送来。
1: 哦，姜维回兵汉中，
2: 怪哉！打了胜仗却突然收兵。
1: 邓将军推断极是，西蜀君臣不和，朝廷溺于酒色。信任宦官黄浩，日久必生内变，只是不知西蜀民心如何。
3: 吴国使臣曾对西蜀有14字考语：入其朝，不闻其言，惊其野，民有菜色。正所谓燕雀楚堂，不知大厦之将焚也。
1: 此时伐蜀如何？
2: 不可不可，天子正在怀疑主公，一旦轻易出朝，恐生内变。
1: 陛下疑我？
2: 贾充先行告退。

0: 主公，请看，乾隆诗，何人所作？旧年宁陵井中出现一条黄龙，群臣上表庆贺，天子却说此非祥瑞之兆，龙乃君王象征，上不在天。 下不在天，屈尊于深井之中，是忧求之兆也。遂作乾隆诗一首，诗中明明影射着主公，不知主公为何不察？上在龙寿困，不能越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 盘踞于井底，秋扇舞其前，苍崖伏爪甲，皆我亦同然。哼，他竟敢骂我是善于泥鳅！啊！ 莫非他也想效仿曹芳？若不早些除掉，他必害我。
1: 我愿为主公除掉此人。嗯。

0: 陛下，群臣上表保奏大将军为进宫加酒席。
1: 陛下，大将军功高盖世，应封进宫加酒席。
2: 请陛下加封。
3: 请陛下加封。

0: 我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于魏，今为进功，有何不疑？
1: 干不遵命。
0: 哼！这乾隆师将我等视为善于泥鳅，是何居心？哼！

0: 万万想不得，万万万万使不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欺朕太甚，朕乃大魏天子，他胆敢呼来唤去，犹如使唤奴仆一般，朕安能忍受这般屈辱？
1: 陛下息怒，小心宫中有耳啊！不罢，朕决心已下，卿能助我前往讨贼。陛下不可，因大权旁落司马氏已久，内外公卿不顾顺逆之道，况且陛下位势太少，无可用之人。眼下若不忍耐，必然大祸临头。
0: 陛下要从长计议，不可莽撞啊！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一决，死又何惧？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1: 事情紧急，我等不可自取灭门之祸呀！哎呀，快赴司马公府中自首，以免一死。
0: 住口！
2: 助幼臣辱，主辱臣死，尔等怎敢怀有二心？哼！

0: 朕乃大魏天子，尔等闯进宫来，莫非要造反不成？
1: 昌吉，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
2: 要死的还是要活的？
1: 司马公有令，要死的。
2: 呀！
0: 呀！匹夫，怎敢无礼？
2: 昌吉，汝还等什么？
0: 啊！是啊！
3: 尔等竟敢弑君！
1: 抓起来禀报司马公，速速派人准备车马，即刻进宫。
4: 是。
5: 陛下在哪儿？陛下在哪儿？陛下在哪儿？
6: 大将军，
1: 司马公。
3: 陛下，陛下，陛下，陛。 大将军哎呀！赵，只求一死。
2: 大将军，不要紧。节哀呀，大将军，节哀。
3: 以报国恩呐！
7: 大将军，
8: 大将军，
9: 圣上驾崩，国中无主啊！
2: 大将军，还需从速料理后事啊！
10: 是啊，大将军。
3: 如此，请诸位贤卿与太极东殿设灵堂祭奠圣上，再行议事。
2: 是。
11: 是。
2: 主公，尚书仆射陈泰未到。速速召请。
12: 是。

0: 爱卿，圣上驾崩，国中无主。
1: 圣上，圣上，圣上，圣上。

0: 大人节哀，今日之事该当如何处置？ 只有处死贾充，方能谢罪天下。可另有他法，只有如此，别无他法。来人，将程绩拿下。
1: 主公，程绩无罪。
2: 程绩弑君。
1: 大逆不道，千刀万剐，诛灭三族。
3: 奸贼是贾充传令，只要死大，我又何罪？奸贼！
2: 血口喷人。

0: 将他舌头割去！
1: 奸贼，是你司马老儿要当皇帝，让我杀人！奸贼，
2: 走！奸贼！哎哎！
0: 尚书王经，谗言诽谤朝中重臣，挑唆圣上御驾出宫，其罪非浅，立即送交廷尉，一并问罪，诛灭三族。

0: 列位公卿大人，司马公两拜三人，功高盖世，则批宇宙，理应受位禅让，等天子之位呀。我当恭请司马公受禅称帝。百官恭请司马公受禅称帝。啊，昔日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其诸臣仍是殷朝，故后人称为至德。魏武帝曹公不肯受禅于汉，亦如今日我之不肯受禅于魏也。
1: 司马公是想把地位留给儿子吧？
0: 司马公乃当今至德之人也。
2: 司马公至仁至德，万民拥戴。
3: 公元260年，司马昭立魏武帝曹操之孙，燕王曹宇之子，13岁半的曹奂为帝，改元景元元年。西蜀姜维闻知司马昭杀了魏主曹髦，另立曹奂为帝，于是联络东吴，兴兵问罪。岐山一战大败邓艾，不想粮草受损，栈道遭毁，只得退回汉中。公元262年冬，姜维整顿军马，再次上表后主，奏请九伐中原。
4: 陛下，今有大将军姜维上表，奏请出兵伐魏，请旨定夺。

0: 臣姜维多次出征，虽未成大功，却已错动魏人心胆。今养兵日久，不战则懒，懒则致病。况今军师效死，将司用命，臣如不胜，当受死罪。
1: 陛下，我军连年乏味，民劳兵疲，不利再战，不如屯田养兵，以待时机。
0: 大将军已与东吴联合，共同起兵。
1: 臣闻吴主孙亮被废，另立孙修为帝，朝中人事更替，争权夺利，恐无暇顾及争位之事。
0: 卿所料极是。
2: 臣夜观天象，见西蜀分野，将星暗而不明，今大将军又欲出师，此行甚是不利。
0: 只是大将军决心已下，
2: 只恐重蹈旧辙，再次失利。
0: 果真失利，再阻不迟。命大将军领兵马30万，讨伐中原。

0: 我今奉旨出师，讨伐逆贼，恢复中原。诸位将军，此番进兵当先取何处？
1: 连年征伐，军民不宁，圣上宠信皇后，百官意见不一，且魏国邓艾足智多谋，非等闲之辈。大将军欲强行不可为之事，我不知如何是好。
0: 昔日丞相六出祁山是为了国家，我今久伐中原，莫非是为自己私事？
1: 大将军莫非忘了前次伐魏之事，我军已大获全胜，怎料邓艾使反间计，买通宦官黄浩，散布流言说大将军怨恨天子，不久投魏，圣上下诏班师，致使功败垂成。将军继承丞相遗志，却是一片赤诚，只是此次出兵纵然取胜，朝廷
0: 廖将军，我今先去桃阳，将军留守汉中。
1: 大将军，我

0: 桃阳一带地广人稀，产粮不多，邓艾不会派重兵防守，出其不意定能旗开得胜。这下一步，积草屯粮，连接羌人，以桃阳为依托，然后进取中原。将军妙算，只是军机大事张扬出去，邓艾定会派兵防范。
1: 我原是要让邓艾知道，想邓艾深通兵法，定会以为我攻桃阳是诈，取岐山是实，他必派重兵在岐山设防，我军则可轻取桃阳。
0: 将军，邓艾此番定然失算了。
2: 邓将军有令，今日午夜务必完工，西蜀大军已出汉中，明攻桃阳，直取岐山，九寨将士需加紧防范，严阵以待。
3: 雪将，
4: 将军，以小于四乡百姓，汝兼为大军来犯，即可转移逃生。
5: 将军，将军，已调集好各

0: 将民勇前来岐山九寨助战。将军，请到帐中歇息，大战在即，还需保重。司马将军，你料姜维果真来取岐山九寨？姜维诡计多端，此次虚张声势，进攻桃阳，实则兵不厌诈，虚虚实实。 虚乃是诈，这实嘛，还是离不开一个诈字。莫非姜维真去攻桃阳？
1: 姜维一向出兵攻我有粮草之力，今桃阳无粮，他料我只守岐山，不守桃阳，想出其不意占领此城。
0: 然后屯粮积草，连接羌人，以图长久之计。果真如此，如之奈何？
1: 可进撤此处之兵，分两路去救桃阳。离桃阳25里有后河小城，恰在桃阳咽喉之地，将军可以一军埋伏于桃阳城内。
2: 偃旗息鼓，大开四门。我引义军埋伏于后河，必获大胜。
3: 大将军，邓艾在岐山加紧修护九寨大营，并调来四乡民勇，扬言要与将军决一雌雄。
2: 再探
4: 是。
2: 邓将军，恕我不奉陪了。
4: 夏侯将军，你可为前部，先引义军直取桃阳，一战成功。
5: 是。

0: 将军，西蜀姜维率领大军又在营前挑战。姜维讨养大败，报仇心切，不去今世，连日出战。将军，此时出兵定可大获全胜。父亲，昨日以蜀军会战，未分胜负，今日姜维又来送死，我愿领一少人马与他决一死战。倘若不胜，甘当军令。
1: 将军，我去。邓忠，
2: 在。
1: 传令三军坚守营寨，不得擅自出营交战。违令者，斩。
2: 这。
1: 姜维深得诸葛孔明兵法。
3: 好生无礼呀！哪里去？可恨姜维百般辱骂，我定要生擒姜维。
1: 难得姜维老神将我往事绑得一清二楚。 想我幼年丧父，年方十二为农家放牛、奉养老母，发愤攻读，才有今日。我以牧牛为生，自然爱惜牲畜，揣情夺理，近乎人情，不为汝也，
2: 父亲。
1: 出身

0: 寒微不是耻辱，能屈能伸方为丈夫。孙子曰，夫兵形象水，水之行必高而趋下，兵之行必实而积虚。我在想，今姜维连番败仗却全然不退，连日又来挑战，以我家世为诱饵，岂非怪事？莫非姜维已分兵去袭岐山九寨？
1: 将军所料极是。
0: 岐山守将失短，兵少智寡，必遭败算，我当前往救之。司马将军
2: 在，
0: 用心把守此地，任他挑战，切勿轻出。
2: 是。
0: 邓忠
3: 在，
0: 火速调动人马，今夜随我增援岐山。
3: 是。
4: 大将军，邓艾率领人马黑夜攻营。
2: 再探。
4: 是。
2: 邓艾亲来夜战，
5: 我愿领兵迎战。
6: 我愿去。
7: 我愿领。
8: 我愿去。
2: 众位将军坚守本寨，不可妄动。
9: 王坚
10: 来呀、啊！
4: 大将军，大将军，邓艾人马已退回本寨。
2: 退回本寨。

0: 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心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1: 百青四宝一块钱，
2: 百青四宝一块钱，
3: 百青四宝一块钱，
4: 一罐只要一块钱，
5: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青四宝。
0: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3: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2: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

0: 晚星百星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1: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三组晚星百星四宝。
2: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星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呐，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一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三保三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3: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4: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5: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6: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百青四宝1块钱，
2: 百青四宝1块钱，
5: 百青四宝1块钱，
3: 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

0: 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星四宝。
1: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3: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4: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青四宝。
3: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青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1: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1: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三保三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6: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 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一块钱。

0: 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2: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3: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4: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5: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3: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期、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1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青四宝1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6: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青四宝。
3: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青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1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7: 你看这

0: 晚星百青四宝，长恨只有三七，夕阳山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

0: 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两年的量，
2: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3: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星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4: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星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5: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星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星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星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4000多年前，汾河谷地陶寺东城里粗陶扁壶上的这一处朱书，犹如划破夜空的流星，开启了华夏文明对文这一概念的认知。从此，中华文明以书册为血脉，以诗礼为筋骨，敬字惜纸，尚德崇文。
1: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
0: 你看，那晨光之中的奋笔疾书，是智慧之声，连接时空。你再

0: 星空之下的首部试卷是忠肝义胆，英雄千古。你听，城头送别，谁人有这般豪迈？
1: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0: 你再听，这逆境中的坚守，谁又能如此明亮？

0: 革命的火种一定要在这片土地上燃起来，
1: 书香永续。从书院讲学到全民阅读，书卷之气，书香之风，必是照亮文明最恒久的灯火。
2: 取之于蓝而取于蓝，
3: 饮水为质而反于水。
1: 当我们携带诗书的基因穿行于世，终将在某个街角突然与千百年前的诗行扑面相逢。原来所有的阅读都是播种，等待在温润的心田绽放成灿烂的春天。

0: 哎，老婆，
1: 哎，
0: 你的。
1: 哦。哎，我说，哎，办宴会干什么？
0: 崔师傅说了，要修房子。
1: 哎，我说，总务科可开窍了啊，要给咱修房子嘞。
0: 是啊。
1: 哦，弥陀佛，这可真难得。走。
2: 哎，小胖子，
1: 啊，
2: 10点钟开会啊。
1: 哎。
3: 小心玻璃，你们呢？你们干嘛的？你们是？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不是让我们来给你们修理房子吗？
4: 哎，同志，你说话客气点好吧？
1: 啊，陈师傅来了。
4: 崔师傅，照你的吩咐，泥瓦、油漆、粉刷、木工都一块儿来了
1: 啊！
4: 是哪间房子？
1: 啊，就在这儿，在这儿。
4: 来，花边院子呢？
1: 哎呀，师兄在楼上，我就去拿。
4: 好好好。
1: 哎，小赵
0: 啊，
1: 你把他们领到1号房间去啊，快点啊！
0: 来吧。
1: 哎呀，对不起，万叔。
5: 哦，崔师傅啊，我代表我们宿舍全体光棍向您致敬。
1: 为什么？
5: 你不是找工人给我们修宿舍了吗？
1: 哎，不是，是修楼下的新局长办公室呢。
5: 怎么

0: 哪儿的洋灰？
1: 从楼下那间大屋子里搬出来的。
0: 为什么？
2: 听说要修房子。
0: 哎呀，下雨怎么办呢？
1: 这不，总务科给了这么一块破雨布，简直都能当筛子使唤了。
2: 哎哎，这边简直是武大郎盘干了，两头够不着。
3: 当个啷当哩个啷个啷啊，当个啷当哩个哩个啷，当哩个啷个啷，当个哩个啷，
4: 啊，苏玲同志，
0: 为什么把杨辉搬到后院？
4: 啊，给新局长修办公室啊。
0: 哎，那原来的局长办公室呢？
4: 哦，
0: 杨辉摆在院里，下雨怎么办呢？
4: 不是已经拨给你们一块雨布了吗？
0: 雨布，哼。像块小孩尿布。
4: 哎，我说苏玲同志啊，您这话可有点太啊。
0: 哎哎，新局长为什么就得另修办公室？
4: 哎呀，这个问题嘛，哎，我说你等我们牛科长回来啊，你去问他去吧。对不起，我忙着呢。

0: 哎，同志们，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好，陈师傅，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牛科长。哎呀，怎么刷这么种颜色？这种淡红色是种热色，看着心里发闷呢。老崔，现在是春末夏初了，应该刷一种冷色呀，冷色，懂吗？
1: 冷色，等等等。
0: 这花边太俗了啊，没有一点这个民族的这个啊风格嘛。
1: 哦，对对对，没风格。
0: 太俗了，刷掉重来吧。
1: 哎，好。
0: 老崔啊，这个做事情嘛，要知道动脑筋呐、啊，尤其是我们搞总务工作的人，那必须要建立一种这个啊服务的观点的。要使别人吃得好，住得好，舒舒服服的，啊，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懂不懂？
1: 啊，好。
0: 哦，时间要注意时间呐，今天下午一定要交工。
2: 哎呀。今天恐怕来不及吧？
0: 那不成啊，这可不能耽误。今天七号，明天下午新局长就要到了。我看这样吧，实在来不及的话嘛，添人加班，多给你们几个工钱嘛。啊，一定要交工。
1: 科长，您刚才提到那个冷色，
0: 笨呐、啊，这个冷色，冷嘛，啊？就是这个凉快的意思嘛。
2: 哎，崔师傅，这个冷的热的怎么还要凉快，这怎么说呢？
3: 哎，他说不要熟的，这怎么花边还有生的熟的，
1: 还提到要分格。哎，我看这样吧，
0: 孙同志，这个看问题嘛，应该全面嘛，啊，不要只看见你们建设科那300袋洋灰，这未免有点太本位了吧，啊。
4: 牛科长，这怎么是本位主义呢？我是建设科管材料的，我应该对公家财产负责任嘛，万一下了雨怎么办？
0: 我不是拨给你们一块雨布了吗？
4: 那块雨布啊，倒挺像小孩尿片子，又破又烂，顶什么用哦？
0: 哎，苏振同志，说话别太挖苦了啊！
4: 这怎么是挖苦呢？不信，请你去看看。
0: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房子不够是个实际情况嘛，有困难要克服喽啊！
4: 那为什么好好的局长办公室不用，非得重修不可呢？

0: 我看你管得也太宽了，司令团长，这是工作的需要，以后总科的事情啊，我看你还是不要过问了啊。
1: 不合理的事情谁都可以提意见。
2: 我再提一次意见。
0: 老钟，
3: 尤科长，请您去看看我们宿舍好不好，漏得实在不像话了，每次下雨都遭殃，我希望总工科无论如何快点给修理。
0: 哎呀不行啊，老钟，科里没这笔预算呢。
1: 奇怪了，那为什么修新鸟办公室就有预算呢？
0: 同志，新局长来难道不应该照顾吗？
3: 可是职工的健康更应该照顾。
4: 科长，孙毅同志说今天晚上请您参加学习。政治经济学第一章，又是猴子变人，我这人忙都要变成猴了。请假。
5: 刘科长，
1: 刘科长，
6: 上次交的那个设计图您看见过没有？
5: 我们这个月办公费到现在还没批呢，
7: 我们科
5: 经理给批下的。
7: 刘科长，
5: 科的仨人还没地儿住呢。
1: 刘科长，我们科马上就要用汽车。
5: 我们的公务员什么时候给？
6: 不能再拖了。
5: 刘科长，
7: 我们的计划
5: 您看过了没有？
0: 明天就是八号了。今天我们总务科的中心工作是为了欢迎新局长，做好一切准备。其他的事情嘛，

0: 沙发送来没有？
1: 没有啊。
0: 哎，人呢？你说谁呀、啊？崔师傅他们怎么还没来啊？
2: 牛科长，离办公时间还有半个多钟头呢。老李啊，你恐怕还是有点啊，这个雇佣观点吧。新局长下午就要到了，有多少事情等着要办，你怎么还等办公时间呢？去，把崔师傅叫来。
3: 喂，接建兴木器行。喂，建兴吗？不是，找你们老板接电话呀。
2: 嗨，你不要管我是谁了，你叫他接电话吧。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啊？
4: 科长，我一早上上街买写标语的纸去了。
3: 喂，昨天呢，我不在你们那儿看好一趟沙发吗？你马上派人送来。哎，不行不行不行，9点钟以前一定要送到，迟一分钟都不行。
4: 科长，您看标语已经都写好了，您看。
3: 行啊，和这些老李贴在一进门那个两边过道。
4: 哎，好。
0: 你怎么不写宣传单位呀、啊？
4: 哎呀，你看我忘了，我就去写。
3: 我行。
4: 好，那好。

0: 告诉你多少遍叫你修叫你修，你总是不办，这腿都要折了都。
1: 科长，我是这样想，趁这次给局长买沙发呀、啊，也想给您换一把新的皮转椅。
2: 嗯。哎，你回头打个电话给百货公司借本那个
1: 欣欣委托上好。
2: 哎，对了，欣欣，你跟他说啊，局长那个新钢子床马上派人送来啊。
1: 哎，好好，那顺便把皮转椅也带来吧。
2: 嗯，好吧。还有啊，你告诉他们说，不要老提钱钱的，我们不是那么小气的，要多少给多少嘛，货色好就行啊。
1: 哎，好好。
2: 进来。
3: 牛科长。
2: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3: 还是那件事儿，天就要下雨了，你说怎么办呢？
2: 现在不到办公时间嘛，上班再来吧。
3: 你倒挺遵守作息时间。
2: 哼，这是符合总路线的嘛，总路线叫我们增产，没叫我们加班啊。
3: 那雨可不按你的作息时间下呀。
2: 你看我还是亲自去一趟。
1: 哎，叫老王把车给开出来。
2: 嗯。

0: 要是杨慧受了损失，你们总该给她负完天责任。
1: 考虑考虑吧，啊，

0: 小苏，你看见牛科长了吗？你怎么了？
1: 老钟，这怎么办呢？牛科长这么官僚主义，我受不了。
0: 哦，还没解决，真是岂有此理。哎，老李，你看见牛科长了吗？
2: 刚坐小汽车出去了。
0: 出去了。那这样吧，老李，一会儿牛科长来了吧，你告诉他我们自己找了一个修房子的，他一会儿就来，让总务科派人跟他谈谈价钱啊。
2: 牛科长不会答应吧？
0: 那没关系，我们早合计好了，如果牛科长不出这笔钱呢，我们自己出。
2: 哎，好。他是哪儿的
0: 啊？他是祥泰建筑公司老板，姓张。
2: 张，张老板。
0: 对，小苏，走，我给你到汽车库看看去，那儿可能有几块余布，咱们先借用一下。

0: 还贴这么些标语。哎，
1: 哦，欢迎新局长。
0: 哎，还有双喜儿呢，这谁要结婚是怎么的？
1: 好呀，这真多呀。哎，你看
2: 局长还没有上任呢，哪来的狼狐公告啊？
3: 哎，你看这更漂亮，
2: 一理不通啊！
4: 小李公告，你来了就认识了，你看来就认识了。
5: 哎呀，健康科，
0: 哎，你们看，你们看，总务科治，哎，这真妙啊！这，
2: 哎呀，咱们刘科长是真能赚呐！
0: 前任的局长在的时候，他就是红人一个嘛。
2: 这回新局长来了，还是一个大红人。
6: 总务科长牛大海，应该改成牛大王啊！呵。
7: 请问你们局长室在哪儿？
6: 您贵姓？
7: 我姓张。
6: 张？哦，你是找总务科牛科长吧？我看呢，今天趁早别找他。
7: 怎么？
6: 牛科长这两天都忙坏了，新局长下午就要到了，他哪有功夫修房子？
7: 怎么？修房子？
6: 啊？就是叫你修那个职工宿舍呀。不像话呀，一下雨啊，屋里就变成泥坑了，可有什么法子呢？牛科长说呀，这月钱没了，光给新局长修新办公室，油漆粉刷买沙发钢丝床就用了600多块呀，没钱了。
2: 张老板，您这不是白跑一趟吗？
7: 哎，什么？张老板？
6: 是啊，张老板，事情难说得很呐，您还是回去吧。
7: 给新局长修新办公室，那么原来的局长办公室呢？
6: 牛科

0: 长占了。
1: 哦，
2: 哼，
0: 宿舍漏得那么厉害，他不修，一下雨啊，同志们就得。
2: 这不是
0: 说说就来了，快下雨了，就得停止办公，回宿舍收拾去，不然呐，什么都得淋坏了。
3: 我先到宿舍看看去
0: 啊！好啊，好啊，先看看估价啊，反正要修嘛，还是找你。哎，
3: 你贵姓？
0: 我叫老李，我就是局长室的公务员。
3: 哎，
0: 宿舍就在后院啊。
3: 好好好，谢谢你啊。
4: 哎，你的。哎，我说老方啊，把咱们总科这二位写一篇小品文，登在《人民日报》，你看怎么样？
5: 我同意。咱们还是来个集体创造，写一部喜剧，拍上电影。
4: 哎，我同意
6: 了，那咱们牛科长就成主角了。
7: 哎，除了牛科长以外，咱们可不能忘了另外一个主角
4: 陈树。这二位上下级啊，真是老太太拉风箱，一股子邪气儿。
8: 哎，咱们前任的局长啊，可就爱听这个风箱声，
4: 呼啪呼啪呼啪。哎，这次新局长来了，咱们大家真应该好好的提提意见，整一整总务科的威风。
6: 算了吧，哎，谁知道啊？新局长要是身体弱呀，风箱一吹也得感冒。

0: 科长，这地板呢刚刚上了蜡。
1: 上那么多蜡干什么呀？浪费。
0: 是，老李啊，以后地板少上点蜡啊。
1: 老崔，哎，你抽空到局长宿舍去一下，我已经买好了一张新钢丝床，是外国货，要是送来的话嘛，你布置一下。
0: 哎，啊，好。
1: 沙发要是送来，就摆在这儿吧。
0: 啊，对。
1: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0: 科长，这就是我体会您的精神让他们画的。您看，这不是生的、冷的，也分了格了。我看了看，这倒是凉快啊。
1: 我说这是局长办公室啊，还是要开冷食店呢？饭桶，马上叫他们来改。
0: 哎，改改改。
1: 我看干脆画几朵荷花吧。
2: 哎，科长。刚才钟同志啊找了一位祥泰建筑公司的张老板来，说是修宿舍。
1: 谁让他们找的？
2: 科长，那个宿舍也实在是漏得有点厉害，
1: 漏几点雨嘛就大惊小怪，办事情要按制度嘛，他们通过谁来随便找人？
0: 老李啊，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真是他没科长的命令怎么就乱找人。
3: 牛科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就要下雨了。
1: 我说这算怎么回事啊，这个下雨嘛也找我，我还给你买把雨伞去，是怎么着？
3: 杨辉，杨辉，下雨怎么办？
1: 哦，还是杨辉，我不是叫你拨给他们席子了吗？
0: 拨了，拨给他们五六条呢。
3: 席子不行，那怎么能挡住雨呢？
1: 哦，席子也不行。我说这个苏玲同志，你就这么一天到晚盯着我吵，你打算怎么着啊？到底是？
3: 你得给我找房子，只有搬到屋顶才保险。
1: 找房子他得有哎，我到哪儿给你找房子去？
3: 那就这儿吧，这不就是原来放杨辉的？
1: 什么？你要在局长办公室里头放杨辉啊？
3: 你既然找不出别的屋子嘛，那让半间也行啊。
1: 啊，半间够吗？
3: 嗯，三百袋杨辉，我估计半间也许够了。
1: 哦，呵呵，哎呀，我的苏玲同志，你可真是越来越成了筋骨奇观了啊！半间屋子对杨辉，半间屋子嘛再给局长办公，像话吗？
3: 那把杨辉摆在院里，让雨淋着，就像话吗？
1: 我请问，是你的杨辉重要还是局长办公重要？
3: 你别开口局长闭口局长的，这间屋子本来就是放杨辉的，你为了巴结局长把杨辉搬到院里，眼看着下雨了你都不管，原来的局长办公室门你自己占了，你这是什么思想？
1: 哎，哎，我说你这什么态度？你这是啊？你别以为你是青年团员积极分子，黑板报上表扬过你，这没什么了不起吗？啊？你越是积极分子，对于领导啊，越应该尊重。可你对我这什么态度？这是
3: 态度不好，我以后可以检讨。可是现在呀，你得先给我解决问题。
0: 苏玲同志，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3: 那，先借下这间屋子对杨辉，

0: 等躲过了这场雨，马上给你们让出来。
1: 哦，啊，老李，来来来，把这个门给我锁起来，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这谁？
2: 修房子张老板呢？
1: 谁找你来的？你找谁去你？告诉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叫你们科长来，你呀，你没资格直接找我。
3: 孙林同志，你的话很对，杨辉应该搬到屋里来。
0: 哼，可我们这位科长对下就官僚主义，对上就吹牛拍马。修理宿舍嘛没钱，可修理局长办公室用好几百块啊。
2: 张老板，看这样子房子不会修了。
3: 哎，这屋子是修得漂亮。
0: 哼，局长嘛不白白阔还行，还有套新沙发没送来呢。
3: 真是岂有此理。
0: 可不是岂有此理吗？局长为了自己摆阔，就连国家财产都不管了，真是该。
2: 哎，小苏啊，这新局长还没来呢，你怎么能怪新局长呢？
3: 说得对，新局长真是这样，是该打屁股。

0: 请别锁门。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我去找人，把杨慧就搬到这儿来。做错了我负责，他就是开除了我，我也不能让国家财产受损失。
1: 哎，小苏啊，他不对，咱们不能凭一己办事啊！啊，再说这地板刚上了油，弄坏了不也是咱们的损失吗？
0: 那老李，你说怎么办呢？
2: 有办法，走走。我把这个门打开，杨辉搬了门堆在这
0: 儿。对呀，我去找人。哎，这边，这边。谢谢同志们，你们倒自动的搬进来了。
3: 嘿，不能眼看着让公家的财产受损失啊。哎，
0: 老李，你招呼上，我找人去。
3: 好好，来，
1: 这这哎，靠墙靠墙，这
2: 哎，走这个门吧，回头啊，这搬进来近点。
4: 老崔，哎，你到谷里打个电话，催催那个沙发快点送来。
3: 哎，好。
4: 哎，老崔，哎，我有要紧的事儿，半个钟头之内谁也别来找我。
3: 哎，

0: 也来帮忙了、
1: 啊、张老板你也帮忙来了。
2: 哎呀小宋，这个杨辉对这儿刑局长来了会不会有意见？
1: 管他呢，除非刑局长和牛科长一样，杨辉挂着脑袋，
0: 反正牛科长不会高兴。
3: 别担心，刑局长会支持你们的，他的脑袋就是杨辉惯的，也会叫你们给扎开的。
2: 哎，老李，这个人是谁？
0: 这不你找那个张老板吗？
2: 不是他呀。
3: 我叫张允通，就是你们黑板报上欢迎的那个人。
1: 您就是张局长
2: 啊？张局长。
1: 哎呀，我刚才
3: 不知者不怪嘛。
2: 张局长，
0: 张局长，张局长啊，张局长啊，
3: 同志们，咱们还是抢救杨辉吧啊！
0: 哎，快点
3: 走。孙林同志，你身边有纸吗？
1: 有。

杨慧，来欢迎新局长。

0: 进来。
1: 科长，他穆启航说下了雨不能送来，
0: 下刀子也得送，打电话催催他。
1: 哎，喂，是建兴穆启航啊？喂，建兴吗？我是老崔啊。哎，我说啊，我们科长说了不行啊，下刀子也得送。哎，什么？
0: 限半个钟头之内送到。
1: 限你们半个钟头之内送到。科长，他们说用油布盖上，马上就送来。
0: 油布？喂，你们学过总路线没有？沙发是公家财产，应该爱护。那他沙发200多块啊，你用油布盖，轮换算你们的怎么着？不行，用大卡车。哎呀，小气啊，这是。好了，过去吧，我们给钱。这商人们真够小气的了。
1: 科长，张局长已经来了。
0: 什么？
1: 这哪来的？就在门上塞着来的。
0: 算什么条子呢？铅笔写的，笔记本纸。
1: 哦，我明白了，
0: 怎么回事？
1: 科长，你看，您忘了，上次局里批模范，咱们科里不是买了几个日记本当奖品吗？苏玲发了一支钢笔和一个本子，您看，这个本子是剩下的。您看这个纸条和这个本子，这不是？
0: 哦，对了，这一定是苏领导的鬼，哼，想假冒自号整我呀，哼哼。喂，接收发室，小赵吗？小赵，新局长来了吗？没有。好，哼，咱们瞧瞧谁顶谁吧。去，把苏玲给我叫来去。哎。
2: 哎，张局长不在这儿啊？
0: 站住！
2: 什么事儿？
0: 哼，你倒挺会演戏啊！啊？
2: 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告诉你，你这一套啊，别在我面前耍。你知道你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吗？这是，啊？这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目无上纪、失掉立场的行为啊！你是个青年团员，又是全局的模范，你想想，你做这什么事情啊？啊？哎呀，想不到你年轻轻的，原来是个一本正经、两面三刀的人呐！
2: 牛科长，你说的是什么呀？我到底做错什么事儿了？
3: 你自己明白。
2: 我一点也不明白。
3: 这是什么？谁写的？你给我坦白。
2: 这是张局长写的呀。
3: 张局长在哪儿啊？
2: 在楼下呀。刚才在我这个本上写的，不信你问问老李，条子是他送的。
4: 是我送来的，我推门呢，门锁着，我怕误了事，我就把条子塞在门缝里边了。
3: 小崔儿，

0: 这的确是个误会，误会。
1: 啊，误会！哼，刚才你给我扣那么一大摞帽子，闹了半天是为了这件事啊？你以为条子是我写的？对不起，牛科长，你别把别人想的都跟你一样。我何必拿局长来压你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我无论对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我都敢提意见。你把人攻击得太卑鄙，太龌龊了。
0: 小四，你想想，一点小误会嘛，我心里着急呀、啊。这不是，局长来了，要修宿舍，又没有预算，又没有钱。
1: 没钱？可局长刚才说了，为什么你粉刷房子，油漆地板就有预算，买钢丝床、买沙发就有钱呢？
0: 哎呦，这事儿他怎么知道了？
1: 当然知道了，而且局长还说公家不付这笔钱，让你买下呢。
0: 什么？让我买？
1: 哎，对不起，我还要找局长去呢。不过牛科长，要是您这间科长室再摆上一套250元的沙发，不就更像个样了？
0: 哎哎哎！糟了！崔叔，你赶紧看看修房子张老板走了没有？要是没有的话，说我请他。快点，快点，快点！哎哎，你可要注意局长啊！你要看见他的话，你赶紧把新办公室的门开开，请到里边休息啊！
2: 哎呀，还要叫老李买茶叶。
0: 哎，你怎么还不去？
2: 哎，我就去。
0: 喂，建兴木器行，快点啊！喂，建兴吗？我说啊，我找你们局长啊，不是我找你们李老板呐、啊。哦，李老板，李老板，我说我是局长，我是牛科长啊。哎，我说啊，不，我说我不是催你，不是催你。什么？沙发已经送出来了，我想退呀、啊，我说。哎，我说老朋友，哎，老朋友，喂，哎，话没说完呢，这是。

0: 马局长嘛，是刚来不久就病了，住医院住了一年多两年也没来上班。各科科长呢，又经常开会，有时还下岗检查工作去。所以局里啊，差不多经常只有牛科长一个人在家。
1: 反正什么事啊，都是他说了算，谁提意见他也不接受。
2: 依我看呢，他是官僚主义外加主观主义。
1: 对，完全正确。
3: 这样吧，同志们，咱们先解决眼前的问题。谁去找着老李，把楼下那间新局长办公室打开，大家暂时先搬进去住。
4: 哎，太好了！
5: 哎，老崔啊，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你是怎么搞的你？
1: 老崔啊，要是你们总务科早一点把房子修好了，不就没这个事了吗？啊，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不修房自作自受。
6: 哎，你别瞎扯了。哎，我说你们看见局长没有啊？
5: 哎呦，我说老兄啊，您在这儿呢，我到处找您呢，我们科长请您呢。走吧。
0: 哎，这怎么回事？
3: 哎，怎么回事？
0: 怎么是这样？对局长也这态度？
3: 好了好了，同志们，搬家了。
1: 哎，搬来搬来。
5: 哎，我说，你自个儿上楼吧。啊，上那边一拐啊，第一个门就是。你看我，我还有要紧的事儿。
1: 喂，你是新兴委托商行吗？我问你是新兴吗？大商馆儿，讨厌！总计，你怎么搞的你？啊，我叫你先新兴委托商行，你给弄哪儿去了这是？喂，新兴吗？我是牛科长啊。我说啊，昨天我们看好那个新钢子床啊，决定不要了。哎，我们局长睡不惯嘛，所以我们要退啊。

0: 走。嗯，哎，刚才是点小误会，这个房子嘛还是要修地啊，要修地。
1: 科长，我哪儿都找到了，就是没找到局长。
0: 好，你不用管了。哎，你到门口等着去，待会儿有人送沙发来的话，你把它退回去。
1: 怎么退回去？
0: 退回去，来回车钱算我们的啊。哎，我是个痛快人，这么办，房子嘛立刻动工，至于价钱呢，你说多少算多少，怎么样？哎，可是一样，时间得快，限明天交工啊。哎，要是万一来不及的话，其实这个工程方面啊，马虎点也行啊。
2: 那行吗？
0: 没法子啊，局长的意思嘛，上级这么决定了，那有困难也只好克服了。哎，有件事你可得帮个忙，万一局长要问起修房子事儿来，你就说我事先找你来估过价了，因为你们那活多忙不过来，所以才拖到现在，明白吗？
2: 为什么？
0: 嗨，这个机关嘛，人多嘴杂，你说局长新来乍到的，他又不了解情况，万一听些什么闲言乱语啊，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对不对？张老，你帮我这个忙，事后啊我请客。
2: 哦，还吃一顿。
0: 没关系，局长嘛跟我也是老朋友了，彼此都很熟悉。
2: 哦，你跟局长是老朋友了？
0: 哎，老朋友喽，从前呐一块打过游击，搞过土改。哎，我这是落后了，你瞧弄得现在才是那么个科长，话也难说得很呐。哎，我们局长的脾气跟我可不一样啊，他最讨厌商人，你得注意啊。
3: 你看我说在这儿吗？
0: 老李，
3: 这么半天不着面，你上哪儿去了？
4: 我在楼底下打扫走廊呢。
5: 刘科长，杨慧可搬到局长办公室门口了。
3: 什么？谁让你们搬的？
4: 是局长叫搬的。
3: 什么？局长就在楼下。
5: 你怎么了刘科长？局长就在这儿，你还到哪儿去找啊？
6: 这就是张局长。
0: 张局长，我就是总务科长牛大海。
7: 认识，我们不是老朋友了吗？
8: 怎么局长，你们是老朋友？
7: 是啊，我们一起打过游击，还搞过土改，是吧？
0: 我实在是没想到。
7: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我们局里居然有这么一位
1: 科长。沙发床转椅都送来了，我怎么说呀，他们都不肯退回去。
0: 不肯退，那就送我家去得了。
1: 怎么送你家去？
0: 送我家去。
1: 那怎么
0: 就叫你送我家去嘛？哎，局长，这个是我的爱人替一个朋友代买的。代买的。
1: 哎，我说鬼，你这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干什么？这是谁让你们搬的？
9: 哎，老崔啊，
1: 是这么回事儿。
9: 我不让他们搬，他们非搬不可，我有什么法子？你看怎么办？
1: 你们这简直是造反了！你们，好，我去报告我们科长去。
10: 我说科长，您去看看，这不像话着，这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他们呢居然把局长办公室当成了宿舍，您说这叫局长以后怎么办公啊？
2: 哎，这件屋子办

0: 你在这儿啊？我说一晃你就不见了呢，你还没填回个证呢，可是。局长。
1: 同志们，我今天本来是上班来了，想不到倒做了一次演员，而且还演的是一幕滑稽戏啊，是可笑啊。可是在笑完了之后，我们应该好好的想一想，看看在我们中间像牛科长这样的人是不是只有一个呢。啊，牛科长，戏是演完了，你这个主角也该下台了吧。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

0: 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

0: 变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

0: 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

0: 稻、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3: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4: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3: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4: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3: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4: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3: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

0: 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方哥，你不能去。
2: 我必须去。
1: 方哥，你真的不能去。
2: 我就是要给单位领导提意见。
1: 王菲菲，
3: 干啥呀？
1: 你个做饭的大厨子，你给领导提意见，你怎么这么狂躁呢？
2: 什么叫我狂躁啊？这不单位新来的处长刚上任，主动要求咱们给他提意见呢。
1: 狂躁，太狂躁。提意见的内涵是什么呀？
2: 啥呀？
1: 就是说领导不爱听的话，对不对？
4: 对。
1: 狂躁，太狂躁，有些领导就不爱听意见。
2: 现在领导都转变作风了。
1: 哎呀，我的妈呀！你万一碰到一个转了一半，等卡那儿了，咋整？
2: 你这人呐，你就是想的太多。
1: 想的多是因为我受苦受的多。我20岁就出来打工了。你听听我这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人说的话。
2: 行，你说。
1: 我打第一份工的时候
2: 啊，
1: 当时第一个老板就问我，累不累呀？我说，累呀，开了他。干这么点活就喊累吗？我打第二份工的时候，第二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不累，开了他。干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肯定是偷懒来的呀。我打第三份工的时候，第三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也累也不累，开了他。
2: 为啥呀？
1: 又累又不累，肯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的呀。我打第四份工的时候，第四个老板还问我累不累，我就不跟他说话了，我就冲着他笑，哈哈哈哈，开了他。
2: 为啥呀？
1: 傻子怎么能要啊？哎呀，
2: 你要是怕出事啊，我自己去，出了事跟你没关系。不是，你这哆嗦啥呀？你
1: 怎么能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
2: 我咋的了？
1: 我们两个人是最好的朋友。
2: 嗯，
1: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你说这话扎了我的小心心。
2: 哎呀，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1: 你知道就行
2: 啊。
1: 如果你非要去的话，做兄弟的我陪着你去。
2: 行，
1: 但是咱们一会儿见着领导以后，一定要察言观色。
2: 还察言观色？
1: 当然了，进去以后，领导会问你，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他说我就是，脸是绷着的。
2: 那肯定出事了。
1: 错，恰恰说明这个领导他不善于伪装，非常的率真。相反
2: 啊，
1: 如果他说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我们给领导提意见，他突然变脸，提意见，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坏了，说明领导开始跟咱们玩套路了。
2: 咱单位领导还会套路？
1: 什么叫还会？领导套路深呐。接着
2: 啊，
1: 领导会马上说，等一等，我要把你们提的意见原原本本的记下来。坏了，这就要出事儿。如果他接着说，对了，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呀？毁喽，这就是要跟咱俩秋后算账啊。
5: 哦，研究研究还有什么好研究的，这件事情务必马上落实。你们两个找谁呀？
1: 我们找新来的处长。
5: 我就是，进来吧。
1: 脸是绷着的，很率真，没问题。
2: 哦，
5: 你听着，这件事情我来负责，好吗？先这样，不说了，坐吧。
1: 哎，谢谢领导。
5: 你们两个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提意见。
5: 什么？
2: 我们给领导提意见。
5: 给领导提意见？
2: 对。
5: 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
1: 完了，领导开始跟咱玩套路了。
5: 你们两个要提什么意见呀？
2: 我要提的意见是、
5: 哦、等一下，我把你们要提的意见记下来。
1: 坏了，哥要出事儿。
5: 对了，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1: 回来呀，要收拾咱俩了。
5: 怎么了？提个意见嘛，至于吓成这样吗？坐下、啊、你们对我对单

0: 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啊。来，喝点水。
1: 谢谢领导。
0: 别紧张。
1: 不紧张。说实话，领导，一点都不紧张。我跟你说，这处长到您这儿就跟到我们自己家一样的，真的。你别紧张，你老磕什么牙？
2: 谁磕牙了？是你。
0: 还是太紧张了。在咱们单位做什么工作啊？
1: 报告处长，我管仓库。哦，
2: 我在食堂干大厨。
0: 好，喝水，喝水。
1: 谢谢处长。
2: 谢谢处长。
0: 最近工作生活都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0: 累不累呀？怎么了？
1: 没事，就那个处长，我呛了一下，我呛了一下。
0: 喝口水压一压。哎，
1: 谢谢处长。
0: 最近总加班，累不累呀？
2: 处长啊，他不能听见别人问他累不累，听见这仨字啊，他条件反射呀。
0: 那我就不提累，不提了，咱们提意见好吗？
1: 好
0: 啊，你们两个谁先提？
2: 我先提。
0: 不，你先提。说吧，要提什么意见？
1: 领导套路深呐。
0: 还是太紧张了，放松。
1: 不行。
0: 要不然你坐下提。
1: 不用，我坐不住。对，处长你坐不住。对，坐不住。
0: 我怎么坐不住了？
1: 您看，您刚来咱们单位才三天，办公室就找不着您了。您不是下基层，就是搞调研，这样下去怎么行？这把凳子才应该是您的阵地，您的标配应该是一杯茶水和一张报纸。您看前任处长把这把凳子都已经做出包浆来了，您怎么就不能接着盘一盘呢？
0: 还有吗？
1: 还有就是您这么狂躁的工作，身体怎么受得了？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了？您要是再瘦下去的话，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
0: 还有别的意见吗？
1: 还有就是您不稳重。当然了，您才20出头就走上了这么高的领导岗位。
0: 等一下，我不是20出头，过了年我就40了。
1: 您多大？
0: 40。
1: 别闹，这怎么还翻倍了呢？哎呀，我的妈！我们处长40，你们是不是不信？
3: 不信。
1: 好，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
3: 是。
1: 狂躁，太狂躁。处长，您看，您天生丽质，又化着这么好看的妆，让我们单位其他女同志情何以堪呢？
0: 我平时不化妆，洗把脸就出门。哦，
1: 那我的意见是，以后您就不要再洗脸了。
0: 一看你就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经常能遇见？借着提意见溜须拍马，我告诉你，这样的意见我不想听。
2: 处长，我有意见要提。
0: 你的意见要是跟他一样，也可以不用提了。
2: 我要提的意见是，咱们单位某些领导以前是脸难看事儿难办，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脸好看，事照样难办。
0: 举例子，
2: 就拿我们副处长来说吧。你帮我演一下副处长呗。
1: 你这干什么玩意儿？
2: 你演的像，
1: 你别弄这事。你别，
2: 他演我们副处长演的可像。
1: 别弄，
2: 演一个好不好？
1: 你弄死我呀！你干什么？
0: 演一个。
2: 副处长，上。
4: 同志们好啊！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啊，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领导给你们解决呀。
2: 副处长，
5: 哎呀，老王，
2: 是我。
5: 有什么事儿吗？有事给我说啊。
2: 是副处长。天越来越冷了。我们宿舍供暖不行啊，我媳妇儿关节炎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5: 哎呀，我娘啊，
2: 都给我吵架了。哎呀，您给解决解决呗。
5: 必须解决呀，人民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儿。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2: 2个月以后，
5: 老汪啊，
2: 副处长，
5: 有什么困难说，给你解决呀。
2: 还是上次说的那个供暖的问题，
5: 没有解决吗？
2: 没有。

0: 你呀，下边人办事拖拖拉拉的，
1: 天更冷了。
0: 哎呀，
1: 我媳妇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0: 哎呀，我娘啊，
1: 都给我打起来了。
0: 哎呀，
1: 后来他就走了。
0: 哎呀，太遗憾了，这么年轻就走了，怎么走的？是冻的吗？
1: 你想哪儿去了？他回娘家了。
0: 哦，回娘家了
1: 啊！
0: 回娘家好，娘家暖和呀。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我媳妇说后天回来。
0: 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2: 看看，哎，是不是脸好看，事儿难办？
3: 还有吗？
2: 有，咱们单位的会实在是太多了。前些天我们单位召开了落实上级关于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会后咱们处理代表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食堂代表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炊事班连夜召开了关于落实食堂、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
3: 这个意见提得好。
2: 没完呢，厂里开完会让我们写1000字的心得体会，哎，处理开完会让我们写2000字的心得体会，食堂开完会让我们写3000字的心得体会，炊事班开完会让我们写4000字的心得体会。开饭了，同志们都等着急了。哎，炊事班了，都几点了还出不出菜了？我说菜是出不来了，我们炊事员在后厨集体出书呢。
3: 还有吗？
2: 有，都在这纸上呢。
3: 你提的这些意见都很及时嘛？这样，后厨主管还空着，你把这个职责先担起来。
2: 我行吗？
3: 怎么不行啊？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敢提意见、敢说实话、敢说真话的人。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只是一团和气、弄虚作假、不说实话、不说真话，那我们的事业迟早有一天会毁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啊。
2: 好，处长，谢谢您。
3: 你给我们提了这么多宝贵意见，应该是我们谢谢你。
2: 处长，其实啊，他在这干的时间比我长，他记下的意见比我多。
0: 你别这样。
2: 哎呀，你快点吧。
0: 你看，别这样。
3: 行了，就别在我这儿表演了，你演的已经很好了。
0: 处长，我之所以演的好，都是领导培训的好。
3: 把你记的具体意见给我拿出来。
0: 我就不拿了吧，他拿了一张纸你就让他当了主管了，那什么，我这个意见拿出来级别你不好安排。
3: 你这些意见提的也都很好啊，为什么不早说呢？
0: 处长，你这就跟玩斗地主一样，你不能一开始就愣炸，你万一把自己炸死了咋整？
3: 你还是想太多了。
0: 是，
3: 听着，只要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是好的，我们做领导的就坚决接受。
2: 好，
3: 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
0: 啊，
3: 监督我们领导的工作。
2: 领导，你放心吧，那他算干啥的呀？
0: 这还用说吗？纪检委。
2: 你还纪检委？你就是个老百姓。
0: 老百姓咋的了？
2: 咱老百姓就是纪检委。
3: 就带我去你们的职工宿舍
2: 干啥呀？
3: 我要实地解决问题。
2: 好，干什么玩意儿这么狂躁，稳重一点
0: 啊。
2: 太好。

0: 说啊，今天的片场没什么人来试戏。
1: 好啊，
2: 这就咱们俩呀，
1: 没人来，没人跟他们抢戏呀。
0: 对呀，哎，没人来，哎，
1: 好啊。
3: 大家好，我是于浩明。
1: 哪说话呢？刚才
3: 这儿呢。你好。
0: 哎，不是这不是那谁吗？
1: 这不那演员吗？这个啊，他演过什么东西？

0: 动画片来着。
1: 动画片要演员吗？动画片
0: 不是，他是什么？
1: 他不俞灏明吗？他演了多少戏呀、啊？他今儿来试戏来了，跟咱们。他要演了，咱俩上哪儿演戏去呀、啊？
0: 那不行啊，这不抢咱戏吗？
1: 啊、
0: 哦，你等着他，兄弟，哎哎，你往那边站着。
2: 啊啊，
0: 哎，不礼貌，知道吗？
1: 来，你再往那边去去，来来，再往那边。啊啊，别站那啊，哎。
3: 今天啊，特别开心能够来到大联欢这舞台。今天我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1: 真的真的，
3: 我今天啊是一名导演。
1: 他是导演？哇哦，导演！哇哦，导演！你好，导演。
0: 唱什么就是？怎么叫导演就握手去、啊？来，父亲，这一步说话。这个父亲，我认为啊，我应该是男一。
3: 嗯。
0: 真的？凭什么你是男一啊？
1: 我是父亲的大儿子，我是长子。
3: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二位兄弟
0: 啊，
3: 谁是你们父亲？
0: 不是，你姓于，我姓郭呀，郭于不分家呀，这是。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
3: 听我的啊，
0: 啊，
3: 二位兄弟，
0: 嗯，
3: 别着急
0: 啊，
3: 今天啊
0: 啊，
3: 我们就是要找一对
0: 好
3: 双胞胎男演员，
0: 哦、双胞胎男演员、
1: 那不就我们俩合适啊？
0: 哎。
3: 但是我怕你们不敢演，
0: 不你先说，您说演什么吧，演什么吧，没有不敢的。
3: 今天我们要表演的是一台大型的魔幻魔术，
0: 魔幻魔术
1: 没问题
0: 啊，
1: 咱这魔术演得好着呢，就那魔术。
3: 你这不是魔术，你这是，哎呀，别这样。
0: 哦，
3: 我告诉你，这个魔术是这样的
0: 啊，
3: 叫大卸八块，把一个人切成八块。
1: 切成八块、
3: 哎、
1: 然后呢、
3: 哎、
0: 不朋友们不要害怕啊，小朋友们，这魔术都是假的、
1: 哦、对，
3: 今天我们是真切，所以怎么就要另外一个人从旁边走上来，对不对？不然我们也不需要一对双胞胎男演员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就这道理。所以呢今天你们俩只能活一个、嗯、你们说吧，切谁？不，回来！不说好演的吗？
0: 不是，我说你不能，你这个，你这节目太费人，不行啊！
3: 怎么就费人？我们这是大型魔幻魔术，一次性的。
1: 那可不就一次性的吗？这不这节目啊？
0: 不是你这导演是这样，我们是来试戏的，你让我们玩命不行啊！
1: 啊，
0: 你有没有那个不费人的戏？
1: 哎哎，
3: 有一个，有一个啊，有一个年代戏
0: 啊。
3: 一个正面角色
0: 啊，
3: 一个反面角色，
0: 那肯定是正。我们得正
3: 面。我告诉你，今天我演的是一个正面角色，我呢是潜伏在你们帮派当中的卧底。
0: 哦，卧底
3: 啊！然后我拿到证据之后来找你们，但是我伪装腿受伤了，等到我跟你们接上头之后，
0: 嗯，
3: 你们就要逃走。
0: 哦，
3: 那个时候我就要亮明身份。
0: 亮身份。
3: 那个时候我就要把你们抓住。戏就大概是这样，
0: 明白了，
3: 行，好吧，
0: 明白了，
3: 明白了，
0: 那明白了
3: 啊，
1: 直接走戏吧，
0: 直接走戏，
3: 会演是吧？
0: 会演，会演，
3: 不用教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3: 来，
0: 这还得看谁有戏，
3: 来，预备了啊，
0: 好，来，
4: 大哥，
0: 啊，
4: 东西拿了，
0: 好，这边不安全，这边，
4: 大哥，
0: 嗯，
4: 东西拿到手了，
0: 这边更不安全，
1: 走那边，那边。
4: 大哥，
0: 哎，这边安，这边安全，
1: 好极了。
4: 喂喂喂，停！
3: 你们俩这遛驴呢？啊？
1: 不是遛驴，不遛驴。
0: 你看你没说明白，你大哥是我们俩谁是大哥？我先问问。
3: 不，
4: 就你吧，就你。
0: 我当大哥哈。
1: 对，你看，
0: 对，得有大哥呀，对不对？
1: 导演，
3: 这次说清楚了啊，
0: 说清楚了。好，他大哥，交代清楚了。
3: 再来一遍，
0: 行，我
3: 好吧，再来一遍，
0: 来来来来，
3: 回原位，回原位。
0: 哎哎，我是大哥哈，是你得交名了。
4: 大哥，
0: 哎，这边，
4: 大哥，东西拿到手了。
0: 好，走，
4: 你们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4: 因为我是卧底。
0: 我也是。
1: 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怎么了，
3: 兄弟？这一台戏三个卧底呢，还能演吗？
0: 那就多和谐，没小偷，没坏人呢。
1: 对，你再说你仨卧底，那你原来演反派的时候，你那戏里不都反转、反转再反转吗？
3: 不，我们这戏就几分钟，哪有这么多反转？我们这戏没。

0: 反转。
1: 啊，没反转，
0: 兄弟们，好好演，好吧？
2: 行行行，没反转啊，
1: 没反转，你早说呀！
2: 这边，来来来，这边，别让导演生气了，快来！哎呀，来来来，又得康复一次。
1: 哎，
0: 干嘛？东西拿到手了，
1: 好，
0: 咱们走。
1: 好，
0: 你们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卧底。哟，
1: 什么？怎么了？没事儿，兄弟，你说怎么办？没事儿，我告诉你，我决定一定让他投降。别，大哥能投降吗？大哥这是警察。没事儿，我相信你，怎么不是坏人？不是，你别这样。我看咱们这样，咱给大哥加油啊！给大哥加油，来，
0: 停，
1: 加油，
0: 停，
1: 大哥加油，
0: 停，兄弟，啊，你这干嘛呢？
1: 不是，你没明白，他是大哥，我呢，这个是演小弟，但是我刚才在模仿上千人的小弟。你知道吧？
2: 就是我一大哥，我不能带他一个出来，我得带上千人出来。
1: 我模仿上千个小弟。哎，
0: 来，好了，两位专业演员 啊，我一个卧底啊，然后对着你们上千名匪徒，我亮明身份，我脑子是有病是不是？
1: 不是，那
3: 这戏您这怎么？
0: 这戏没法演了，你们自己演吧。
1: 不是，傅亲，傅亲，老祖。

0: 1965年1月19日，在南京新民门外，人台山出土了两方东晋王氏家族的石刻墓志，记载了墓主人夫妇生平和下葬情况。当时没有人料到，这两方墓志的出土会成为引发中国文坛一次辩论风暴的导火索。根据墓志内容判断，墓主人是东晋名人王兴之，他跟《兰亭序》的作者王羲之是叔伯兄弟。这方墓志是东晋永和四年随葬的。很多人联想到《兰亭序》的开篇，永和九年。很快，东晋、永和四年、王兴之、王羲之，还有墓志的书体，这些信息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剧烈轰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也对这方墓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 当时这个郭沫若就通过我们江苏省当时一个江苏省的这个省委的秘书长，通过他来要这个东西，他是寄过去的，寄了不止一份，寄了以后呢还寄啊，就从这个

0: 南京市文管会啊拓片拓好寄去。
1: 郭沫若收到了木质的拓片，与王羲之的《兰亭序》进行了研究比对。他认为王兴之夫妇墓志和上一年出土的谢坤墓志书体与兰亭序差别很大。他还翻阅了王羲之的其他作品，都与兰亭序的书法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异。于是郭沫若就撰写了一篇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质疑王羲之传世名帖兰亭序。
2: 这个文物在1965年的第六期就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就是认为现在所说的世传的，这个兰亭序，他认为不是王羲之的作品啊。
1: 兰亭序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对东方文化史和书法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公元353年4月，也就是东晋永和9年3月初3，当时任会稽市长的王羲之与朋友谢安、孙绰等41人在会稽山阴，也就是今天绍兴的兰亭，举办活动饮酒赋诗。
3: 其实也就是说让喝酒更有文化更有趣味。那么大家立坐在弯弯曲曲的曲水两旁，然后上游呢书童啊，就是把古代的那个酒杯啊倒上绍兴黄酒以后，那个觞从上游飘下来，飘到谁的面前，如果停下了，那我就要作诗，作不出诗要罚酒。所以差不多就是在上游飘下来的过程当中，这样一段过程当中，你就要有能够作诗的本领。而且这个作诗也不能说我预先在家里准备好几首诗，因为它是要现场抽题的，比如说以某某为题，或者说以某某为韵，所以很考验人的这个真正的诗才文采。所以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罚酒了。所以当时呢有相当于42个人做了37首诗，总共有26个人作诗了，有16个人做不出诗就罚酒了。
1: 当天大家一共写出37首诗，集成了兰亭集。王羲之乘着酒兴为这个诗集挥写了一篇兰亭集序。
3: 王氏家族把那个兰亭序的真经代代相传以后，存到王羲之的7世孙智用和尚那里，智用和尚呢又存给弟子辩才，那么后来到唐太宗的这个时期，唐太宗因为特别喜欢兰亭序嘛，千方百计就是寻找这个兰亭序的真假。后来那个萧绎通过他不正当的手段，从那个辩才那里骗取，然后到了唐太宗手上。
1: 李世民对兰亭序极为珍爱，命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等人分别临摹了许多副本，赐给皇亲和近臣。
3: 当时有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留存方式，就是用商歌田阔进行复制，就相当于复制本嘛，所以就是说这件作品充分体现了唐代最高水平的复制描摹能力，因为它几乎是非常精准的一丝不苟的把许多细节都描摹了下来。
1: 唐太宗死后，兰亭序的真迹就从世间消失了，只有唐代的摹本流传至今。其实对于兰亭序真伪的怀疑历史上一直存在，在兰亭序诞生780多年后，南宋学者王志认为，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想得到王羲之的真迹，还要派出重臣从一个老僧手中骗取，还编造出萧绎传兰亭的故事

0: 这简直就如同儿戏。到了1530多年后的清代，著名碑学专家李文田干脆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到了1600多年后的1965年，著名专家郭沫若提出，东晋时期应该没有形成楷体笔意的书法。如果有王羲之的真迹，那也一定像东晋篡宝子、篡龙颜碑的字体。更何况王羲之家人的墓志，也都用了类似篡宝子的字体，所以他断定《兰亭序》从墨迹到文章都是伪作，而作伪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智勇和尚。公元1965年6月10日，郭沫若的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第6期相继发表了。
1: 不但怀疑书法的这个真实性，而且还甚至怀疑了这个序文的真实性。
2: 这个发表以后啊，在全国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3: 全国在这个圈内哗然，因为以前对于书法的争议，解放以后基本上没有，这是第一次大的争议，引起震动，引起震动，那都是他一发表以后，都是一面倒啊。全是这复合的这个文章出来啊，
4: 大多数沉默，有些人沉默，有些人复合。
5: 啊，沈一墨先生，包括他跟我们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副院长陈树通，他通信，他就讲到了，他说，如果说我们把王羲之的这个《兰亭序》要否定掉的话，那么王羲之的其他的墨迹，像《上段帖》、这个《平安帖》、这个《凤菊帖》等等，这样一些都是伪作。就说你要推翻的就不只是一件《兰亭序》的问题了，你就要把整个王羲之的作品都要推翻掉了。
0: 当时江苏省文史馆馆员高二世看了这篇文章，不赞同郭沫若的看法，因为高二世刚用了10多年的时间撰写出《新定集旧章及考证》一书。为了这部专著，高二世考证研究了从秦汉到唐800多年的文字演变和书体变化的规律，《兰亭序》自然也在这个研究范围之中。
6: 高二石先生平生最佩服的几个人，书法家呢，就最钦佩的呢，就是这个二王了，那王羲之了。
7: 高老呢曾经在书上他有一个批语，就是二石右君后一人而已。
8: 他说在王羲之以后1000多年以来，真正能够理解王羲之书法的人，他是第一人。
0: 高二世本着不盲从、不轻信、不妄言、不臆断的学术态度，有理有据地写出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博弈，把文章投给了《光明日报》。
9: 他就写了那篇文章，然后就当时写给《光明日报》的，好像退回来了，不可能出版，不可能发表。
2: 因为刚刚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郭沫若当时是中科科学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不单是国家领导人，而且是大学问家、大文豪，在这个文物考古上也是大专家。
3: 那郭沫若当时的那个地位，文化界的是，那这个地位太高了。
0: 郭沫若是中国社会公认的文化领袖，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学者、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多个领域都达到了普通人无法触及的巅峰。
1: 这个地位太高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个许多专家学者的这个发表自己的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一些见解，这方面受到限制，因为有

0: 顾虑嘛。
1: 所以他先开始这个文章，他投稿寄到报纸去，退回了，怎么可能发表？不可能发表。
2: 所以高尔什很担忧，如果否定《兰亭序》，不但否定了书圣王羲之，更是否定了一段文化，一段历史。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要勇敢地捍卫他所认定的真理。这时高尔什想到了他的恩师，他把退稿寄给了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张世钊。
3: 张世钊先生很厉害，辛亥革命元老啊，在民国时候就是很厉害，而且支持革命，和毛主席支持毛主席，和毛主席有很深的渊源，毛主席也很尊敬他。
4: 那张世钊先生就讲说，即使是这场讨论，还希望你的这个措辞上面要缓和一点，语气上面要适当的调整一点。
2: 经过张世钊指点修改后，7月14日，高尔什再次将文章寄给张世钊。7月16日，张世钊写信给毛泽东。
3: 信是这样写的，润公主席左右，自有读者江南高僧二世，未然一硕书也。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其功力。兴酣时，并愧得我功比翼，就是学习毛主席的比翼啊。想公将自浏览而喜，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天学革命，该生亦著文博之，博士他的观点啊，召两度细核，仔细的来核对啊，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此诚报国之具在此，报国之具在此，是为了国家的文化，它不是个人之争，不是意气用事。
2: 7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张行岩先生一信，高尔什先生一文均记上，请研究着处。我附张先生信，亦先记你一阅。笔墨官司有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3: 7月18号，毛主席就给张世钊写了复信。张世钊先生有一个《柳文指要》这部书出版，毛主席谈了他的看法，然后呢，这个又说到这篇文章，说高先生凭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的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这句话很关键，我当劝说郭老抗生。伯达陈伯达祝同志赞成高尔什一文公诸于世。
5: 所以我觉得毛主席还是很宽容的，互相争嘛，百家争鸣嘛，各说各的理嘛，越辩越清楚嘛。也许越辩 也不清楚，那就辩吧，这辩总比不一潭死水好吧。
2: 5天以后的7月23日，高尔什的文章《兰亭序》的真伪博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第7期《文物》杂志也发表了高尔什的手稿影印版。历史上著名的《兰亭论辩》就此拉开序幕。
1: 我那时候在南京博物院，1965年啊，我们看的这个《文物杂志》是定的啊，《文物杂志》一看大吃一惊，不仅仅是因为郭沫若文章也在《文物杂志》之前发，居然有一个人敢于讲出了不同的意见，批驳的意见，而且大家一看这个是原文发表的，这个字写得太好了。
6: 他这人对碑帖非常熟悉啊，尤其对书体的变化他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帖

0: 和悲是不得一概而论的，啊，哎，悲上面它是比较庄重，啊，比较端庄的字体，啊，不能以悲啊来判断这个你平时写的那些在写的那些东西啊，它是两回事儿。
1: 他刚提出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什么？根本呢，还是在学术的角度上。他认为这个兰亭序就是王羲之写的，而且这个原作也是王羲之的，他还是立足于这个科学的论证，然后敢于对于权威提出不同的意见。
2: 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能够这样坚持他的这个学术风范和文人的这个风骨，能够怀疑去质疑一些权威提出的学术问题，应该来讲，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珍贵的。
3: 关键是高老在这边表现出那种叫什么？不爱无实，我更爱真理，这个感觉。
4: 高二师认为，书体的使用场合、功用、载体、材料，都会影响书体呈现的面貌。况且，碑与帖之间是无法类比的。王羲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书圣，是因为他开创了成熟的帖学，他没有必要一味在隶意上繁琐。
0: 我觉得高适先生这个文章，他是可以流传千古的，你别看他这篇文章，我觉得为学界立了新风，而且为学界那个重塑沉浮。
5: 他真正对于这个文化的捍卫，这种深情所致，没有其他。他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深情，对于文化研究的这么深层的这种情感，是从这个东西研究的。他是完全是一种自觉，他是一种自觉，没有任何的嘛，没有任何的利害名利，大家更不要谈，冒着风险。
4: 紧接着，《文物杂志》第9期到12期，连续发表了龙潜、启功、余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禄、史树清等人的文章，拥护郭沫若的观点。
6: 那为什么这个有1965年有这么一场争论呢？这就从1962年，1966年6月，经过大跃进、四川灾害，就中国的环境宽松了。1965年嘛，宽松这个时候就出现这么一个空档，出现这么个情况。说正好是一个文化宽松的空档，使这个辩论成功，表现了一种学术空气。那你大全国我也可以捧捧你。
7: 后来这个郭沫若有个叫个跟高尔师跟我父亲有个商讨，就是这个博弈的商讨，题目好像是，然后我父亲也写了文章，就再也发不出来了，从此以后就发不出来了。
5: 背后他不知道，康生、陈伯达都是背后的，都是背景。
6: 实际上呢，后面有康生、陈伯达在支持。
8: 高二师先生在外面的，在外地的子女，像在这个成都的儿子，在沈阳的女儿，都纷纷写信回来，包括高二师先生的朋友苏元伦，都劝他说：“你切莫再做如此有风险的谈话了。”
7: 后来有很多事情，说实在话，我也是通过张家流出来的这些信中间看到，因为他当时写信上张老，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就后来都是他们都过世以后，看到这流出来的这些信，看到流了很多，他当时还是很气愤的，而且他觉得很不应该的，怎么不是百花齐放吗？就不给再说了。
4: 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兰亭论辩》一书，将郭沫若等10多篇主张《兰亭序》为伪作的文章，划归唯物主义范畴，归入上编；将高二师、张世钊和商承祚三人主张《兰亭序》为真的文章，划归唯心主义范畴， 归入夏

0: 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个是不对的。不能够把哲学上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来用在这个上头。
1: 被禁言的高尔士并没有纠结在这件事情上，事实上他还忙着他另外两个专著，刘孟德集教录和柳河东集讲书。
2: 高尔士真正的学问是研究柳流，真正的学问是研究柳宗元和刘禹锡，他曾经住过刘禹锡几个集子，文章也做得好，字也写得好，性格也好，人品也好。我觉得高尔士不畏权贵，不在高压之下还能坚持自己的学术意见，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我觉得这一点对当前知识分子是很有好处的，更多的给知识分子一个骨头骨气。
1: 就在这场辩论开始的30多年后，1998年6月17日，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建设过程中，意外地挖出了一处青砖古墓，其中6号墓的主人是东晋名臣高嵩及夫人谢氏，他的墓志引起了部分书法家的关注。
3: 高嵩是死在公元366年，王羲之是361年，所以高嵩跟王羲之呢应该是同时代的人，所以他的这个墓志出土引起这个震动，就是因为他有一些这个不少字，他已经是这个跟后来的楷书非常像了，就是规范的楷书啊，没有两样。
4: 这证明了那个时代是有楷书的，所以王羲之他的《兰亭序》并不是唐代智勇和尚所依托，可以这样讲，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高尔士先生观点的正确。一切的争论，毛泽东主席讲的也很清楚，就是最后要等考古发现以后，通过实证来证实这个隋帝你们的观点的正确。
1: 1977年3月，高尔士在南京病逝，家人请高尔士的好友林散之先生题写墓碑，林散之为老朋友题写了江南诗人高尔士。他说高老最讨厌人家说他是书法家，哪有什么书法家，因为作为一个文人应该写一手好字，那是一个人的诗文养出来的。高尔士认为字本身应该因文生义，如果一个人胸无点墨，即便写再好的字，那也充其量就是一个写字匠人而已。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部署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财政管理、美丽山西建设、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
0: 我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提供重要支撑。
1: 山西省委组织部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9月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传达贯彻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审议通过美丽山西建设15五规划，山西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举措2026至2029年，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是分内之事、应尽之责的鲜明导向，严格执行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党内法规制度，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岗双责等，强化监督管理、优化考评机制，健全完善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认真履行

0: 行当家理财责任，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精准有效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有力有效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财政保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美丽山西建设各项目标任务，结合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切实筑牢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要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完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提高执法监管水平，强化要素保障和宣传引导，凝聚美丽山西建设强大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动省属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立足实体经济，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贡献更大力量。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落地，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强化经营管理和风险管控，更好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持续深入开展地质灾害、水库堤防、山洪沟道、城市低洼地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全面做好应急准备，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怎么让清洁能源送得出、接得住、用得好？这段时间，我省一批能源项目接连取得突破，园区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顺利封顶，湘源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首批光伏成功并网试运行。一个在存上做文章，一个在用上下功夫，我省新型能源体系正在加速建设。
2: 这里是应城，我现在是在国网新源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的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车填入石料精准摊铺碾压密实，上水库对石坝顺利填筑封顶，标志着电站上水库大坝填筑施工全面收官。
3: 这次封顶的上水库大坝为沥青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坝顶高程969.5米，最大坝高111.2米，坝顶长度425米，设计填筑总量362万立方米，是上水库主体工程的核心水工建筑物，对电站整体安全稳定运行起关键屏障作用。
4: 大坝自2024年6月28日铁筑至今，历时近800天，我们直面厂区软硬岩层交错、岩体破碎等复杂地质条件，逐一攻克库盆高效开采、料源平衡调配、坝基张裂隙处置等多项难题，稳步推进大坝铁筑进程。
3: 为严格控制施工精度，项目还引入智能碾压监控系统，实时采集、动态监测碾压施工核心数据。管理人员根据数据变化，及时优化调整施工方案，全面提升施工标准化水平和建设效率。
5: 进行远程可视化监控，所有数据可自动归档留存，系统会对施工过程中的异常数据进行分级预警，我们会提前介入调整。
3: 据了解，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承担起我省电网调峰、调频、储能等重要功能，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推动

0: 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襄垣县下梁镇光伏矩镇，在我身后深蓝色的光伏板正将阳光转化为绿电。作为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中源的子项目，一期50兆瓦光伏以全容量并入襄垣经开区增量配电网。
0: 这一项目汇集发电厂区、升压汇集站、电力外送通道三大单元，光伏直流电经逆变升压后，沿35千伏集电线路翻山越岭汇入汇集站，再送到长治市襄垣经开区各企业。
2: 从早上5:30开始发电，中午12点到13:10达到一个最高峰值，通过主变压器将35千伏升压至110千伏，接入太平金业110千伏变电站，项目年发电量可达1.8亿度。
0: 光伏发电依赖天气，阴晴云雨都会引发电量波动。如何让绿电稳定可靠？答案就藏在这个运营中心。调度员紧盯每一条曲线，精准下达指令，确保绿电稳定输出。
3: 黄色曲线呈现的是当前的光伏发电情况，发电充裕时，系统向储能下达充电指令；发电不足或高峰来临时，储能放电补足缺口，响应达毫秒级。
0: 眼下，襄垣经开区110千伏公用变电站已经投用，50兆瓦光伏已并入增量配电网试运行，一系列后续工程也在稳步推进。
4: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实施2座220千伏、1座110千�伏、2座35千伏变电站及配套线路工程，同时加快建设绿电园区，力争到年底初步建成规模化的新型电力系统。
0: 运城台和长治台报道。

九月七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在太原市宣讲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就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山西绿色发展新引擎重点提案督办工作开展调研。张春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以促进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服务国家“双碳”战略保障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等重点任务，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紧扣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做强绿色能源加和绿电新优势，加强煤科学技术攻关，提高发电企业生产效率，完善储能设施，建设绿电园区，补强电网设施短板，增强电力综合消纳能力等重点，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为助力我省统筹安全稳定供应与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政协力量。山西台报道。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现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周方志，男，汉族，1974年3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信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省直单位正职。樊伟强，男，汉族，1973年9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省民营经济局党组书记、局长，拟任省直单位正职。王志东，男，汉族，1976年5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太原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拟任市委副书记。公示时间从2026年9月9号至2026年9月15号，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030071，联系电话：0351-12380、0351-4045-211。

0: 标传真。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6年9月8日。
1: 城市更新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当前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从城市街巷道路到小区健身场地，一批补短板强弱项的民生项目正加紧推进，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2: 小街巷连着大民生，在太原市万柏林区后北屯西路改造工程现场，工人师傅们正将一根根9米长的拉伸桩打入地下支护沟槽。这条城市之路虽然只有560米，却直接关系周边多个住宅小区数千名居民的日常出行。
3: 沟槽支护的主要作用是防止沟槽的坍塌和渗水，用来保证沟槽施工的安全。
2: 与后北屯西路紧邻的后北屯东街已于今年4月改造完工，顺利通车。这两条路与玉河东街将连成片区路网，有效改善周边出行条件。
4: 原来这条路特别的乱，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特别的窄，然后的话地上还有大坑。现在修好的话，马路也变得特别的宽，走起来也特别的顺畅。
5: 这里是进城，我现在是在城区的石家岭社区。那么在我身后正在施工的这个区啊，就是社区今年新建的全民健身场地。这里建成后啊，将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健身需求。
2: 施工现场机械轰鸣，现在项目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作为晋城市完整社区建设的试点工程，这个项目总投资208万元，占地3200平方米，建成后将填补石家岭社区长期缺乏标准化公共运动空间的短板，汇集周边数千名居民。
6: 除了常规配置有篮球场、羽毛球场和乒乓球台之外，还特别增设了一处儿童活动区，就是为了实现全年龄段覆盖，让不同年龄层的居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空间。
2: 完整社区是指在居民步行可达范围内，公共服务、商业配套、市政设施、活动空间和社区治理全面完善的宜居社区。今年晋城市城区聚焦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和设施短板，选定6个社区作为首批试点，7月起陆续启动改造，目前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
7: 我们将通过实施设施补短板、服务优供给、治理提效能3大专项行动，持续补齐社区功能弱项，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期盼，精益求精办好民生实事。
2: 群众需求在哪里，民生工程就延伸到哪里。这段时间在长治市潞州区西街街道，跃进巷、北营三巷、东后巷等多条巷道正同步施工，扎实推进。
8: 现在我们按照施工规范分层回填土方，配合压路机反复碾压，把路基压实住了。
2: 截至目前，西街街道11条改造巷道中，4条已圆满完工，剩余的7条正有序改造。改造内容覆盖道路修整、管网升级等方面。改造完成后，老旧街巷将实现功能升级与颜值换新。
9: 看到这个巷子一点点的改造变好，完工的路又平又干净，出门特别舒心。
10: 我们将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严抓工程质量管控，预计今年12月底前完成规划巷道改装任务，让老城更宜居，群众更幸福。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1: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4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奋力开创教育强省新局面这一主题，分享了他们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学育人的故事和感悟。
12: 女士们，先生，
13: 见面会上，来自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领域的4位教师代表，讲述了他们扎根教学一线、陪伴学生成长的故事。现场，安慧霞展示了一本小朋友送给她的装满57张照片的相册和孩子们写满爱的信件。
14: 这本相册一共整整57张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我陪伴孩子们的情景。当我们用真诚的爱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孩子的时候，孩子也会用纯真的方式回馈我们，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13: 扎根乡村教育17年的张杰带来一张手绘地图。2012年开学第一天，教室里近一半座位空着，了解到不少家长想让孩子外出打工，

0: 他和同为特岗教师的妻子借来摩托车，靠着这张手绘地图挨村挨户家访近两周，硬是把孩子们一个都不落地劝回了学校。在回答如何帮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时，他这样说：
1: 核心是教育孩子先成人再成才，在书本知识之外，培养孩子强健的体魄、纯粹的初心和向上的力量，让他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心中有爱。
0: 太原理工大学董宪书教授在矿业教学科研一线耕耘39年，见面会上他手拿一块精煤和一块干石，形象地给大家解释如何通过科学的分选利用让黑煤变绿煤，并用求是创新、制成报国8个字概括了他是如何践行教育家精神的。
2: 我从教近40年，始终把行业前沿和先进技术融入课堂，改革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建成了国家级一流课程。同时通过产学研多方协同育人，为矿业强国提供人才力量。
0: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李粉霞教授团队锚定服务山西本土产业发展定位，致力于培养大国工匠人才。近5年，学校毕业生就业落实率稳定保持在96%以上，大批学子投身航空航天、工程机械等重点产业领域，为我省制造业转型升级补充了坚实的技能力量。
3: 让孩子们从心底里爱上自己的职业，要教学生真正用得上的硬本领，让学生课堂所学及企业所用，实现上岗及就业、就业及胜任，为山西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的留得住、用得上的优质人才。
0: 目前我省各级各类教师共有48万余人，他们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学育人，用爱和责任陪伴学生成长，用创新和智慧启迪学生心灵，为我省加快建设教育强省做出重要贡献。山西台报道。下面请看简讯。
4: 9月8号，以《三体》念载全其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活动周在阳泉开幕。活动为期5天，将举办科幻美术优秀作品展、《三体》有声画廊、科幻周市集、科幻电影展映等活动，推动科幻与科技深度融合。2023年以来，阳泉市连续4年举办这一活动，并建成刘慈欣科幻文学馆等科幻家文旅场景，将作家个人 IP 转化为城市文化名片，助力近派科幻走向全国。
0: 这几天，朔州太平洋水库迎来多种珍稀水鸟栖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与白鹭、苍鹭、白皮鹭、黑翅长脚鹬等水鸟同浴觅食。太平洋水库地处徽河下游，是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中转驿站。近年来，朔州市持续推进水库综合治理和桑干河流域生态修复，库区水质持续改善，浅滩湿地不断拓展，为迁徙鸟类提供了充足食源和栖息空间，吸引越来越多珍稀水鸟到此停歇。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民营经济局发布了2026年第三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共30个，计划总投资304亿元，引入民间资本144亿元。其中，产业类项目12个，重大工程和补短板类项目11个，使用者付费的特许经营项目2个，其他类项目5个。
0: 省林草局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西监管局日前印发《关于做好未成林造林地灾害理赔工作的通知》，首次对全省未成林造林地灾害理赔的范围界定、报案流程、赔付标准等关键环节作出规范，为基层承保理赔全流程提供了清晰的制度依据。这是我省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5: 省体育局消息，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于9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我省共有7名运动员入选，他们将于9月19日至

0: 10月4号分别参加游泳、武术、皮划艇、跆拳道、柔道、手球等比赛的角逐。
1: 为提升药师专业能力，保障群众用药安全，我省将举办2026年度技能山西首届山西省药师职业技能大赛。比赛为省级一类竞赛，设药师和中药师两个竞赛项目。参赛选手根据本人从事的专业领域，选择对应的赛项报名参赛，每人限报一个赛项。目前比赛已进入报名阶段，初赛报名9月30号截止。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1: 再见。

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7度。小甸区，小雨转多云，17到7度。大同，多云转晴，21到4度。浑源，多云转晴，20到4度。朔州，多云转晴，19到5度。怀仁，多云转晴，21到7度。忻州，小雨转晴，19到7度。五台，多云转晴，11到6度。吕梁，中雨转小雨，14到9度。蛟城，中雨转多云，16到7度。晋中，小雨，17到8度。平遥，中雨转多云，15到10度。阳泉，小雨转多云，20到8度。平定，小雨转多云，19到7度。长治，中雨转多云，13到11度。长子，中雨转多云，13到9度。晋城，中雨转小雨，15到9度。沁水，中雨转小雨，14到9度。临汾，大雨转多云，16到13度。洪洞，中雨转多云，16到12度。运城，大雨转小雨，17到13度。闻喜，大雨转小雨，16到1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马大叔从小就学习武术，十里八乡的人都称他为武术高手。但是就在30年前，发生了一场意外，而这场意外过后，马大叔痛下决心，从此再也不碰武术了。那么3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今天他要来寻找的人又是谁呢？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教过儿子的这个武术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了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的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我的家庭呢，我父亲死的时间我才2岁，我5岁没有了母亲，我和我哥哥就给到别处，有几个地痞无赖经常在那里欺负我骂我。我上到中学了，用这个放副驾

0: 那个长假时间，我回到了老家，我有一个堂姐，这个堂姐夫呢，他在家办了一个小小的武馆。我回去以后，把我的遭遇我给他说了一遍，最后他劝教我武术，为了练习，我的拳打那里这里都是冒血，我还要打，打那啥带着呢？打那冒血我还要打。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那个卫生院有5里路，那时间里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就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1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小孩的抚养孙子。我看他长到这个4、5岁了啊。我看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儿子还比较听话，才认真的学，学的还比较好，所以我教他了，他练的也好。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你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这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一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1: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0: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也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呢我们雨洞里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用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的只有几分钱，卖一筐只卖了你1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这个木工， 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锣

0: 往上面去怼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还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哎，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这儿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两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两个儿子。
0: 这两个儿子不能再受到任何的伤害，如果别人欺负他，我可以用生命来保护他，不能像大儿子没有受到我的保护丢失了。我看到我的这两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这样的处境啊？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一次能见到大哥

看着爸爸妈妈领着三个儿子高高兴兴的回家，您说从此这家的日子该有多么幸福啊！而且您看，这大儿子找到了，马大叔也终于跨过了心里的这道坎儿，这重新捡起了武术。

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

0: 洪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洪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洪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洪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洪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洪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洪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看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的，用洪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洪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洪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洪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洪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洪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块钱，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1块钱，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直接送到家。
4: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

只要一块钱吗？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粉粉纷纷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一块钱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

0: 前一百名，仅限一百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只要1元，您干嘛不打电话试试呢？好，您就接着用；不好，您直接退回来。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万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

0: 时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个试验。这里边呢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咱们把它同时放进普通料理机和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里边，打开开关，您看效果怎么样？
1: 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啊，放进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里啊，打得跟面粉一样细。哎，咱再看看啊，这个料理机这边，哇，全是大颗粒的玻璃碴子。同样是机器，这差距啊就这么大。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万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凉脆的这边的声音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凉脆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

0: 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1: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啊，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2: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1: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2: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这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0: 红粮翠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红粮翠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翠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粮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粮翠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粮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粮翠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看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的，用红粮翠智能加热破壁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粮翠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翠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粮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6: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块钱，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
7: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1块钱，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直接送到家。
6: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

0: 真的只要一块钱吗？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一块钱，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摄像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只要1块钱，您干嘛不打电话试试呢？好，您就接着用，不好您直接退回来。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交，不满意包退。 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交，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
4: 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5: 好，咱们现场打看。
4: 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4: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
3: 特别的细，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万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的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 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个试验。这里面呢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咱们把它同时放进普通料理机和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里边，打开开关，您看效果怎么样？
1: 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啊，放进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里啊，打得跟面粉一样细。哎，咱再看看啊，这个料理机这边，哇，全是大颗粒的玻璃碴子。同样是机器，这差距啊就这么大。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万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啊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碎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

0: 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一百名。
1: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老年人呐、啊，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